0: 癌，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1: 你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4: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習慣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5: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6: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嘅。
5: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7: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2: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8: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绝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9: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0: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嘅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9: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946路况。
11: 好啦，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喺佛山大桥位置咧就往兰石慢，车城至关立交咧就往大力慢，桂华路喺海口路口就往石梗，再过到南海大道路口就双向都慢，海白路喺桂江立交啦，以及系五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咁仲有一段啊，105国道嘅三红旗大桥亦都系往广州方向。
1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点到9点，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4: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11: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早晨啦！咁啊，原本咧就我哋每逢星期四嘅民生直通车，今个星期咧，藉住中考嗰个放榜时间嘅安排咧，所以我哋调到喺今日咧，就系做呢个节目。咁因为讲翻过去几年咧，就我哋嘅节目都得。

0: 有应该是家长啩啊，就问一个问题，话好似今年话试卷咧就个难度咧就比往年就简单啲啊，咁系咪学生嘅分数咧相对都会高一啲？咁但系又即系点去理解嗰个分数线咧？到时候咁样啊，年年其实都有类似嘅问题嘅啊。不过即系难啲同埋易啲，对考生嚟讲出嚟嘅感觉就会好明显啦。但系对于录取工作嗰个影响几大咧？嗱，啊魏主任帮大家再解释下呢样嘢啦，好
1: 啊。那主持人问到这个试题的难度，那今年我们也看到，就总体的难度其实没有太大的波动啊，还是比较平稳的。那有的个别科目，例如数学，平均分可能会多几分，但也不会多很多。
0: 嗯
1: 啊，因为以往呢，就是可能一些题目就学生无从下手，特别是像今天大家都可以就是稍微做一下啊。那不过这些都属于正常现象了，我们就是不评论这个试题的难度啊。那至于就是从历年的中考的数据来看，其实学生的分布呢是呈一个高分段学生相对会集中的一个态势，几所热门高中的一个录取线的附近呢，分差是很小的，一分可能都有好几百人这个排位，所以呢我们也预估这个今年头部就热门高中的竞争依然还是会比非常激烈，分数线会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甚至略有上升。
0: 因为家长可能自己都有一个推算呢，就话如假如即係相对份试卷简单啲，换个说法，大家嘅分数相对会高啲呢，咁样咁会唔会就係话即係叫高分层嗰部分即係个竞争会激烈啲呢咁。
1: 其实就是像之前我们报卷的时候也来做过一期节目，实际上分试题有难有易，但是主要还是要看排位。试题容易的时候就水涨船高啊，然后试题难的时候大家分数都得分低，那自然也低分也有可能去比较热门的学校，这些都是正常的。
0: 即是他有些觉得说我平时其实成绩就比较好的，即是如果你的试卷难度高一点的话呢，他可能他那个分数呢就会跟其他同学呢有少少拉开，那么变成个录取的机率就会高一点啦。那如果是说那个难度稍微降低，那大家叫水涨船高了，那么所以要加剧了竞争，其实应该这么理解一件事。
1: 是是，我们要理性看待这件事情。
0: 咁或者我打断咗你吓，好啦，咁跟住会特别今年嗰个水涨船高嘅问题，就是、你话斋睇排位啦，因为牵涉到仲有一啲可能大家比较具体嘅啲咩半废生嘅安排啊，咁或者各投档录取分数线同往年嘅啲唔一样，咁或者系魏主任，因为呢个问题大家仲比较关心嘅，不妨帮大家再略详细啲啦，好唔好？
1: 好。那其实刚才的话题呢，各个批次层次的它的录取分数线的变化趋势其实不能一概而论的，刚才提到的就是头部学校的，那去到中间还有后面，实际上还是要根据学生的一个志愿的分布啊，以及成绩的一个分布等等来进行一个综合研判，所以现在没有投档之前我们还是就是不能一概而论了哈。然后另外呢，刚才主持人讲到这个公费生半费生，那半费生是今年新增的一个民办高中的收费类型，半费生的学费是自费生的一半，那我们也测算过，如果半费生全部录满的话，能够有效减轻全市考生家庭的经济负担，是超过8000万元。
0: 嗯哼，
1: 那半费生呢安排在第一批和第二批都有招生计划，满足不同层次的考生的升学需要，那预期呢也可以提高这个民办高中的学位的完成率，对促进普通高中资源 的均衡分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0: 好啦，咁对于呢样嘢我唔知道作为考生同埋家长啊，你有咩疑问，不过对于刚才嗰、那个复查嗰个分数啊，个手续点样呢，咁样咁啊，欧央呢就喺平台嗰度呢就问咗呢个问题，复查分嗰个手续系点样啊。
1: 刚才讲就是要去到学校去到学校联系班主任或者他们的这个系统管理员，由学校来进行登记，登记之后就会汇总到区再到市，那市里面会统一组织专家来进行这个复评复查。
0: 好，咁另外呢都有家长呢就关注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提到过呢，即今年嗰个考生人数呢就有10万，想问问呢个大概是10万个考生呢个人数，喺佛山历年嘅个中考嚟讲系一个咩层次嘅水平，或者系咪都有少新高啊，算唔算得上系一个咁样嘅数字啊。李科，这个10万这个是一个

0: 个大概咩数字嚟？因为大家可能后续咧牵涉到问嗰个学位数嘅问题
1: 啊。那么今年这个中考人数的话，也是超了10万，对整个社会来讲还是比较关注的，
0: 嗯，
1: 也是创了我们历史的新高，
0: 嗯哼。
1: 在这一方面的话，我们市里面也是建立了这个学位的一个供给的一个动态调整机制啊，推动了一批普通高中新改扩建。那么今年的普通高中的招生计划的话，是达到了67000多。
0: 嗯，
1: 那么在这一块的话，较往年是上涨了，增加了7500多的计划，那么增幅大概有12%多。那在这一点，还是相对来讲，满足我们这个增长考生的一个需求。
0: 嗯哼，
1: 嗯。同时，刚刚我们魏主任也提到，也增加了这个办费生，以及我们后面的那个种植这一块也是略有增加。那么整体来讲，学位的供给方面还是趋于平稳吧。
0: 嗯，好啦，或者我哋补补时，转头翻嚟咧继续倾。
2: 早上8:30，
3: 正月饼佛宾做，30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2相宜。
4: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5: 佛出游小驾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3间温德堡轮住摊。
4: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5: 慕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4: 一次品味粤西30，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5: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4日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6: 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7: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8: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元6樽，再加赠2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9: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0: 暑假热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11: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10: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11: 入住5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感拉满。
10: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1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1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2: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14: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5: 946路况
0: 好啦，睇下而家缓慢嘅路段。咁啊，佛山大道而家江湾立交第3层咧就双向有慢，去到车城路段咧就往大力方向慢嘅。岭南大道咧就喺石头村个路口啊，而家就双向慢。桂华路去到海口路口就往石埂，去到南海大道路口就双向。桂丹路罗村隧道位置往桂城，海八路喺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南海大道海悟路口就往区府。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位置是往桂城， 仲有南国东路嘅新桂路口系往恒泰。

0: 龙洲路建设路口往伦教，洛龙路嘅洛龙大桥咧系往洛松方向，仲有一零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新教桥咧就往中山。咁高速一段啊，就广佛高速嘅避涌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九四六天气报告。
0: 受到呢个叫季风槽北台影响，咁今明两日呢个天气方面就比较大变化啦。咁住今日呢就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嘅，吹两级嘅东南风，温度呢介乎26到32度，相对湿度最大95%，最少60%。
3: 听闻城知闻语解闻群 FM94.6 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0: 早晨，早晨，继续翻嚟节目啦。咁啊，先再提醒一下先啦。咁啊，原本星期四嘅民生直通车，因应咧就系呢一个中考嘅放榜时间嘅安排咧，咁所以提前到喺今日咧就进行。咁啊，刚才咧就亦都帮大家咧就官宣咗吓具体放榜时间啦。咁啊，查分时间咧就系喺到听日晏昼嘅3点。咁如果话要复查分数嘅话咧，同学校去提出申请嘅话咧，就系去到星期四即系后日咧就可以同学校查啦。咁另外咧就17、18号嘅话咧，提前批第一批嗰啲咧就陆续开始嗰个录取嘅工作噶啦。咁如果要打印成绩单嘅话咧，咁就喺20号嘅时候咧就可以上翻教育系统佢哋个平台嗰度咧，就可以打印呢一份經已生成，係叫做 PDF 係嘛格式嘅嗰個成績表嚇。咁因為呢個咧就主要仲係話方便嗰啲可能係翻去家鄉讀書嘅同學仔啊，你哋攞翻一份即係叫做紙質版翻去啊，咁去報學校啊。咁好啦，呢個成績嘅時間方面咧，就幫大家都經已嚇又再公布一次啦。咁另外嚇，如果係後續錄取方面，大家有啲咩疑問，或者係對嗰個錄取工作方面仲有啲咩要查詢嘅話咧，咁樣咁啊，歡迎可以通過多個唔同嘅途徑嘅，包括咧二線電話8339 8339，同埋可以喺我哋嘅民生直通車嘅微信公眾號後台留言。咁亦都咧就係可以上佛山家嘅多個唔同嘅途徑啦，包括咧就我哋而家實時直播緊我哋節目嘅花生板塊啦嚇，咁有個節目互動嘅頁面啦。咁頁面方面啊，藍天白雲剛才都問咗一個問題，咁我都答咗你噶啦。咁佢就係再問一次，確認一下幾時查成績啊。咁另外咧就亦都可以上我哋嗰個城市留言板嗰度去留言啦，亦都可以上我哋嘅民生直通車嘅專欄咧，就睇我哋今日嘅現場嘅視頻直播。咁視頻直播咧，仲有多個唔同嘅途徑，包括都有聽見佛山嘅視頻號啦，同埋咧就係佛山新聞嘅視頻號同埋抖音號。咁提提大家，即係剛才可能除咗話嗰個查分嗰啲時間之外，包括仲有好多咩批次錄取嘅時間啦，仲有一啲可能係今次中考裏面嘅一啲特別嘅唔同嘅事項啊，包括可能稍後會講到嘅一啲內容啊。咁後續想話再留意返嘅話呢，咁節目完咗之後呢，大家可以陸續上我哋聽見佛山嘅視頻號啊，可以上聽見佛山嘅視頻號嗰度呢，就去睇返啊我哋嘅相應嗰啲視頻或者推文嘅推送。咁另外再睇提大家啦啊，因為有啲好嘢都可以益下大家嘅。佛山家 APP 裏面呢仲開始咗一個叫中考查分小貼士嘅話題。咁大家呢就打開佛山家 APP 呢，就下面嗰度有一個叫同城嘅一個欄目。咁點入去之後呢，就有個有趣有個有圈分享啊，咁可以將你呢段時間等分嘅過程嘅日常啦，以及呢就查分嘅啲小技巧啦，或者可能對今年自己中考嘅某啲期待啦，咁發上去。咁後續呢就我哋後台呢就會精選一啲有趣嘅小神仙啊嘅網友評論呢，就送呢個叫做小神仙逢考必過嘅冰箱貼啊。咁都幾有趣嘅，真係都幾好玩嘅冰箱貼。咁後面呢就有磁吸啦吓，咁原來呢就同我哋一見過嗰啲冰箱貼唔同啦。咁呢個有一個比較立體嘅小神仙啊，呢個逢考必過冰箱貼啊。咁祝大家好運啊。好啦，咁繼續呢就介紹直播室裏面呢有市教育局機關黨委副書記、市招生辦嘅副主任魏丹容呢，同埋市招生辦嘅高中階段教育招生考試科嘅科長李志曉嘅。咁再次歡迎兩位先吓。繼續讲返大家关注嘅问题啦，因为今年嚟新增咗呢个中高级长学制啊。咁因为之前呢其实魏主任你都上嚟帮大家就住今年嘅嗰个中考改革嘅变化呢就做咗一啲解说嘅。咁但係真正到而家嗰个包括嗰、那个 考試嘅人數啦，到嗰個學校嘅學位嘅人數啦，到而家啊，大家之前因為經已做咗個志願填報啦，咁啊嗰個受落嘅程度係點樣啦？啊，咁而家你睇到個數據同埋而家究竟個招生計劃係點樣先嚇？咁啊幫大家再講講呢樣嘢先啦。
4: 好，中高企長學制就是中職、高職企業三方來合作的一個培養的合作培養五年的一個學制的設計。那因为它贯穿了就是中职高职的过程，和而且它对企业的一个需求呢也是对接的比较紧密的，所以呢它特别适合就是动手能力强啊，对技术感兴趣，或者有这种职业规划清晰意向的这些小孩啊。就那它是今年我们的也是首次来设这个计划，一共有595人安排在单独安排在中考的第三批第一层啊，也是中职的首层，也说明我们市教育局对这个专业设置的一个重视。那刚才也是讲到了这个报考人数的非常的踊跃啊，就500多人，其实有好几千人报的啊。
0: 哇，咁即系会唔会系叫做10:1一个咁大概咁嘅规模啊？
4: 那相关的专业呢，就工业机器人啊，新能源汽车、城市轨道交通等等，都是佛山急需的专业。
0: 因为这个中高企长学制呢，即是说这企业能够可能入到这一次那个范围，那些都相对来讲都是现在急需啊，或者叫热门的一些企业他们的一些专业的学校啦。抢手啊，咁就
4: 对，
0: 咁啊，咁真係唔一定咁容易报得到喎，吓系啦，咁啊竞争都好大，咁呢个都仲系会按翻嗰个叫做分数排名，
4: 是按照分数，按照志愿，就按照跟其他平时规则一样的。
0: 嗯哼，好，咁啊跟住提到过呢个问题咧，就系话今年嗰个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咧，由等级咧就改为相对好似简单啲叫达标。同埋不達標啊！嗱，呢個咧，即係如果顯示叫不達標嘅話，會對報考第即係嗰個公辦高中會有啲咩具體嘅影響咧？咁樣，阿李科，你哋係點樣去即係之前設計同埋而家點評估呢件事啊？
5: 啊，這個綜合素質評價的話，它的實施是從這一屆同學他初一時候就已經開始了。
0: 嗯哼。
5: 那麼達標的話，就可以參加我們所有這個學校的一個錄取。那么如果不达标，那么就不能够报考我们第一批次面向全市招生的这些公办普通高中的一些招生计划，包括我们的名额分配跟这种普通生，所以这是第一部分的限制。第二个就是在投档录取的时候，那么总分相同的考生，我们先是去比较他是否符合这个优先录取的一个政策，再去比较他这个综合素质评价是否达标，所以主要在这两块来进行一个处理。那么按照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一个数据，那么我们的考生只要按照学校的一个正常教学去完成教学任务，那么达标是不难的，这一点也请家长不要太关心这一点。那么最主要的是我们的考生，我们的小孩能够正常在学校里面完成正常的一个教学计划。
0: 咁啊，问得呢个问题咧，就肯定系有啲家长都关注到自己嘅仔女日常喺学校里边咧，就可能都学习啊，或者啲表现可能唔系太理想啦，所以即系呢个系即系纯粹系家长嘅担心啦，真系吓啊。咁好啦，咁啊再讲翻话咧，就今年嗰个自主招生成绩咧，因为7月8日咧就公布咗啦。咁系咪就意味住话喂呢个录取结果咧就变咗系都系知道噶啦？咁后续嗰个志愿录取仲需唔需要去关注咧？包括自主招生啊，或者提前批嗰方面啊，咁而家呢方面有冇啲补录嘅机会咧？
4: 是，那我来回应一下哈。自主招生呢就在7月8日，实际上是7月4日时候就是组织了统一时间的一个学校的综合评价类似校考。那在8日的时候就成绩就出来了，然后在学生也在我们的中考管理信息系统里面可以查询。刚才讲到就是否就知道这个成绩就知道这些录取呢，实际上呢它还是有一个分数线的门槛，像体育艺术类的一个自主招生。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学校综合评价的成绩来从高到低来进行排队，但是它也有一个文化课的要求，所以如果学生能够排在前列， 而且文化课这次公布成绩以后发现还 OK， 那么基本上就可以确定录取是很大机会了。那至于其他的像科技数理人文还有这个思政国防军事等等呢，因为他的成绩呢是采用6:4，就是中考成绩占60%，然后学校的这个综合评价占40%，这样合成分来进行排队的，所以这些就还不一定就是看到中考成绩就能知道自己是否被录取，还是要等就是我们投完档之后公布的录取信息才知道。那由于这个提前批的都是一些特殊的类型，根据我们市里面的录取机制和相关的规定呢，有一些计划没有完成的会转到相关学校的普通生，或者在后续的批次来录取，也就是说有些呢是个别的就是直接作废的，所以这些计划呢在提前批录不完的绝大多数都是流转到第一批去了，它是不存在补录的。
0: 即是一批转下一批。
4: 是是。
0: 就不是用补录的这个讲法。
4: 是。
0: 平台上面有位听众网友阿平呢就说他可能他是在顺德的啦，或者他不知道他或者他的仔女在顺德啦，他说如果在顺德录取不到呢有没有其他渠道，即是在某个区录取不到有没有这么可能，有没有其他渠道这样。你不理解他那个文化啦，即係佢想了解嘅係咩嘢啦。簡單就好似好容易理解喺上面存唔存在呢、這個假如佢係顺德区嘅顺德区录取唔到呢个讲法呢。
4: 那我们每年呢也会就是接听一些电话咨询电话，或者有家长来咨询哈。那像那种情况我猜测他可能就是说在顺德区内吧，第二批，因为现在佛山的中考录取呢有分全市招生也有分区内招生，像提前批第一批就是面向全市的。这个其实不存在说你是哪个区的，反正大家5个区的学生都一起报一起来竞争。那到第二批呢就是区内招生，顺着区的学生就参加区内学校的录取。那他有可能就是说在第二批区内没录到，那实际上在第二批结束以后我们会进行这些补录征集志愿。征集志愿的时候呢像民办学校是面向全市的，公办学校呢主要是面向本区，还是有机会。然后高中以后录取完以后在第三批中职学校也是面向全市的，也没有分所谓的区，当然它有部分计划可能是面向区内的，那绝大部分计划也是面向全市的。到等到佛山市内录取完了到最后这第三批的还有一个面向外市的一些职业学校这里也有可能。那就算这个面向外市的职业学校没录到呢，最后这些中职学校它也有个就是注册入学自主招生他可以自行去联系，比如说肇庆啊或者说云浮啊等等，有一些职校有空余的他还是可以去的，但这里仅限中职学校，普通高中呢是不许跨市招生的。
0: 好，当然阿翠霞继续都可能前面没什么认真听，就问今年那个公办普通高中的分数线会不会涨，这样因为刚才说的都可能有部分的科目的考试的难度呢相对低少少，或者讲过大家的分数会高翻啲嘅，咁所以分数线会涨啲啊，咁呢个应该就是现实嚟嘅。不过按照魏主任刚才讲啦，可能关键仲系要睇返嗰个排名嘅啫，睇排名嘅啫，咁大家可能对于个分数线呢就套自己之前嗰个志愿啦，如果你查到分数之后咁样，咁就再套返到系个分数线公布，主要入学校呢个就大家就比较容易去匹配到嘅。至于可能纯粹讲分数线呢个问题呢，就喺中考里面就唔系太必须。咁另外一追就话中考成绩公布会不会有排名，他直情就问埋个排名的问题。
4: 按照国家的规定呢是义务教育阶段呢我们是不能排名的。所以说每年公布中考成绩我们没有排名。对
0: 好，咁啦这个又回应了这个问题啦。好啦，咁或者我哋对于那个录取方面呢就再讲多少少啦。考生乜嘢时候可以查询到自己嗰个录取结果，咁同埋呢乜嘢渠道呢就可以收到嗰个录取结果通知呢，或者李霍
5: 在这里头也跟广大的考生需要说一下。那么我们市教育局或者说区教育局公布这个录取分数线的文件之后呢，它还需要等一段时间。那么一般是在当天的下午或者晚上才能够查询到录取结果。那主要是因为我们 公布了分数线进行投档，那么学校还要进行一个录取，确认了录取数据之后，我们才能将这个录取结果进行公布。那么这里有一点是

0: 检查，那么也希望考生啊不要太着急，一看到分数线就问录取结果，这个是不太现实的。那么这个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我们的查询的一个渠道，那么考生啊一般在当天的比较晚一段的时间的话，就登录我们的中考信息管理平台，或者说我们佛山招考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就去输入自己的准考证号跟密码，去看我们的录取模块里面有一个录取结果。那么能够查到的时候呢，一般我们也会通知学校跟区教局，那么通知相应的考生上去登录啊，所以考生也不用太着急。那么同时我们是呢是使用这个电子的录取通知书，那么考生也可以登录中考信息管理平台去进行一个获取，那么如果有需要，那么就可以打印拿到学校进行一个报到注册，那么这一点就是由学校来自行安排。
1: 嗯，好啦，嗱，咁啊呢个咧就帮大家再明确咗呢个录取嘅嗰个过程系点样啦吓，咁啊大家不妨留意翻相应嘅一啲渠道啦。讲翻今年咧录取流程里边咧就开头都提到过比较大嘅一个变化，或者讲比较新鲜一样嘢吓，就是、对嗰个注册同埋注销啊，系、真系要帮大家解释下啦。咁啊呢两注咧系咩回事吓？
2: 为了提高学位的利用率，也是为了推进阳光招生和这个规范招生秩序，那今年佛山市呢首次在中考的录取这第二批的结束以后，加入了一个学位的注册跟注销。其实注册每年都要做的，只不过我们把这个步骤呢就是把它搬到系统上面，以往呢是学生在学校线下操作的。那在注册这块呢，就是被高中普通高中录取的学生一定要关注学校的录取学校的一个官网和官微，上面一般会发布一个公告，那及时进行一个注册。那个注册每个学校的方式不尽相同，有些可能是线上的，有些可能是线下的，那一定要去及时去办理，按照规定时间去做这件事情。那逾期没有注册的一个学位呢，就视同放弃，放弃学位的学生呢就不再安排录取或者补录了，让这些学位呢就会进行注销，注销以后把它回收之后给更多有需要的学生。那截止到7月26号，我们相左右吧，这个相关的学位就会收回，然后面向尚未录取的学生全是统一进行征集志愿和补录。那换句话说，今年征集志愿和补录的计划呢，会有更多的一些优质的学校加进来。
1: 即係換句説話嚟講，係咪過往咧仲有啲家長，我唔知咩原因啦、自己個細路仔有其他嘅一啲升學嘅選擇啦、又或者係咪即係大頭蝦咧？講唔清啊嘛，即係話咧就最後係冇去做註冊嘅呢一步，變咗就有啲學位叫做空咗出嚟咧，就唔知留佢哋唔留佢好咁樣，係咪咁意思啊？
2: 他過往他可能是會有會一些選擇啊，比如說出國啊等等啊，那他就錄取了這個學校。尤其是一些比较优质的学校，那其实他最后不去读，那个学位空着又就现在直接作废了，非常，一方面这边很多学生有需求，另外一方面你占着这个位置又不去用，这非常浪费。这边刚才讲的也是为了提高这个学位的利用率。
1: 当然过往呢就即使他最后去唔成，或者讲佢冇去到嗰间学校都好咧，可能都会有其他嘅一啲叫做系咪叫补录嘅方式系嘛，去填补翻嗰个学位嘅都会系嘛。
2: 没有啦，
1: 以往冇噶啦。哦，咁样啊，咁所以今年咧就要特登明确话，你唔去嘅话咧就属于注销，就要重新再即系征集过志愿再补录过啦，系咪咁意思？
2: 哦，也是为了更多人能享受这个学位嘛，这样高中学位利用起来。
1: 讲翻嗰个。補錄啊，因為咧就平台方面咧就都仲係有一啲聽眾網友咧就有呢個問題。首先呢個阿余咧就話註冊會唔會等補錄之後先再統一去做嗰個註冊咧？咁樣即係呢個是否要等補錄呢個問題？其實如果係確認到我理解確認到你係嗰個學校嗰個分數入到去，咁你係嗰個時間去註冊得啦。只不過你註銷仲可能係要等真正。 叫做有少少時間差係嘛、嗯？再補錄咗之後，咁你確認去邊個學校，咁你去邊個學校註冊就係啦。我即係咁理解，就唔需要係咪一個統一嘅註冊時間係嘛？
2: 誒，這個註冊時間，它其實是普通高中的一個註冊，也不是中職的。普通高中註冊，像前面提前批第一批、第二批，

0: 录完以后，各个学校就会陆续通知学生去注册了。
1: 嗯，
0: 然后注册以后，这时候有些学生不注册或者说放弃的，这个学位就会空出来。这空出来的学位就加上之前没录完的一个计划一起纳进去这个征集志愿和补录，是在补录之前。
1: 嗯，
0: 就是注册这个步骤要在补录之前完成。
1: 哦，咁因为刚才提到过话注销咗个学生嗰个问题咧，阿琪琪唔知点解又咁关心注销咗个学生可唔可以参与补录啊？注销咗就应该就系咪
0: 没有啦，他的录取已经结束了。
1: 系啊，你注销咗就冇机会噶啦吓。跟住咧就阿小丫头就问补录需要重新报名吗？啊，有一个征集嘅时间好似
0: 对对，因为之前报过志愿，但是现在这个补录他的学校啊志愿。相关的计划已经是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嗯，
0: 那肯定是有些选择，他要在里面去选，我报哪所学校？根据自己情况来排一个，排一个像在志愿表一样的。那按照到时就按照他这个志愿表来进行补录。
1: 嗯哼，好啦，咁啊，亦都阿天咧就问注册咧系线上咧，抑或线下？嗱，呢个问题咧，我觉得都问得几好啊。因为咧就听讲话，其实有唔少同学仔就住家长嗰个时间咧。就既然都考完晒中考咧，就大家都轻松咧，就到家长时间出咗去旅游，咁、就即系嗰个时间就配合唔到可能嗰个注册嗰个时间嘅，啊，所以问其实简单一句啫，就是否可以线上注册啫，系嘛，系咪一定要线下啫？啊，就咁简单啫，我觉得吓。
0: 是，线上跟线下其实都有，但要看具体学校的安排。
1: 嗯、
0: 那至于线下，如果说。确实不能前往的，有些学校也很人性化的，比如可以请亲戚朋友代办，这些也有的，那倒也不必太担心。
1: 嗯，
0: 我真正担心是各位就是没有重视这件事情，然后错过了这个注册时间。真正想去注册的话，那肯定还是有很多办法。那注册如果错过了这个注册，那就变成是会学位收回。
1: 啊。好啦，咁大家线上线下都不妨都可以吓、留意下嗰个注册嘅信息。具体点样去注册法？咁因为大家新鲜即系报读咗一间学校啦，吓咁个途径可能未必话好知道嗰个具体。如果线上咁计啦，吓线下就去学校嗰度啦。咁线上系咪都喺翻嗰个学校佢自己嘅某一啲渠道啊？
0: 对，在学校的官网或者他的官方微信，就是微信公众号，这些一定要留意。
1: 嗯哼，好。咁跟住咧就再同大家睇翻吓平台上面呢啲。嗰、那個聽眾網友嘅問題啦，嗱，今年繼續咧就公辦同埋民辦學校咧就同步招生啦。嗰、那個規則咧就係點樣去定？譬如話俾民辦錄取之後，可唔可以放棄呢個民辦？喂，我覺得可以啊，公辦都掹得上好嘅喎，咁樣嚇，咁可唔可以咁樣轉態咧？啊，李科啊，咁呢個問題點樣啊？
2: 這一點每年的很多考生家長都很關心啊，這一點。
1: 嗯、
2: 那麼我們福山。这几年来都是公办跟民办学校是同步招生的，那么严格的按照考生的志愿顺序来进行一个录取。那么在第二批，也就是我们的区招录取结束之后呢，那么如果说公办学位还有剩余的，它会面向区内或者是全市招生。
1: 嗯、
2: 那么民办的普通高中的有剩余学位的话，也会面向全市招生啊，进行一个补录。那么预计的时间我们是在26到27这两天来进行一个志愿的填报跟补录。那么考生的话如果有还没被录取的就要进行一个志愿的填报，这个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有些已经在前面的第一批或者第二批被民办学校录取了，但是觉得这个录取结果我非常不满意，我想进行补录，这种是不允许的。我们是不能够进行的这个二次录取，这是第一种情况。
1: 嗯。
2: 第二种情况就是考生即使他在后面补录上了一个学校，那么到注册完之后又觉得哎呀另外的民办学校会更好，他给我的允诺的一个条件更好，我又想去另外一个学校，这种也是不允许的。这所以那么请考生跟家长密切留意，我们是不允许二次录取，那么考生的录取结果只有一个，也不能够自行前往其他学校去就读，而说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就想去那里读书，这种的话对你三年后的一个高考是非常大的一个风险，所以务必请家长跟考生留意啊，特别是想去外市读书的这种学生，
1: 嗯，
2: 更加要关注。
1: 好啦，咁啊，包括啱弹上嚟啊 ，Y Y 平台上面问补录系咪要自己做选择呢？如果提前批唔去注册，第一志愿可唔可以补录呢？咁样，咁似乎呢个就 保罗可唔可以自己做选择呢、這个有机会、啊嗯、但系你话提前批你唔去注册，即系得咗你唔去注册，第一志愿可唔可以保录？咁呢、這个呢、這个好似我觉得系咪听你咁讲就冇乜机会啦？
0: 所以没有啦，
1: 啊冇机会啦呢、這个、嗯、好啦。或者最后咧就帮大家再提醒一下啦吓，喺录取嘅进行期间咧，考生同埋家长有啲咩要留意咧？
0: 啊，那我讲一下哈，嗯，就第一个呢，家长和考生要保持这个通信畅通。就有可能会接收到一些短信或者电话，那一定要录取相关的信息。同时呢，一定要警惕一些非官方的一些招生信息，一些例如声称说花钱可以买学位、空挂学位、借读、有内部录取指标等等这些消息都是虚假的。那一定要通过这个平台，哎，同时也要警惕一些网络的大 V 啊、辅导机构啊，在录取期间的特殊节点就虚假宣传、东拼西凑有所谓的内部信息去炒作这些升学率啊、录取比较，制造焦虑啊。那我们只要就是通过官方的信息渠道去了解啊，不要误听误信那些所谓的一些招生骗子的宣传啊，就能确保呢保障我们的利益。同时呢，也如果发现这些招生骗子也请各位就保留证据，然后向教育部门反映，就协助我们打击。另外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想提醒一下报考了第三批外市中职学校的家长，那现在开始就要关注学校的信息了，因为有些学校录取呢，他会在自己的公众号发布一些要求，要然后及时了解、及时关注啊，就一定不要就是说坐等就是录取信息，要去了解这些学校有什么需求。往年会有个别家长的因为错过了或者没有关注呢，那影响了录取，就是很可惜啊。这主要是指那些第三批外地的中职学校
1: 啊。咁啊，记得吓，唔好点嗰啲不明嘅链接啊，特别同学仔吓、啊，要点嘅时候或者要提，即系要留意呢嘢嘅时候咧，同老师啊同埋家长咧就多啲沟通下先。好啦，咁啊，希望大家能够读到心仪嘅学校。今日唔该晒招生办嘅吓，两位嘉宾啦。咁啊，下星期我哋嘅民生长车星期四会继续嘅，系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咪有关公积金嘅问题，大家留意我哋下星期四嘅民生长车。9:01，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5: 佛山直飞银川5日游仅需2999。
4: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勤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5: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4: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5: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6: 时间呢来到了上午的9:02，我们来首先关注一下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海八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海三路灯湖路口往桂兰路，桂兰路清风路口往海八路，南海大道海武路口往曲阜，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江湾立交往蓝石，塘头跨线桥至江湾立交往大理方向。另外呢，见到岭南大道绿景路口各方向，计划路王府井紫薇港往石垦方向，龙尾呢已经是排到了海口路口，魁旗路天虹路口往平洲，石南大桥往石湾，福城大桥往魁旗路落桥的位置啊有事故。佛山大道南腾冲路段双方向，乐龙路乐龙大桥往乐从有施工，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接下来呢，我们再将目光转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 B 充值横沙路段往广州也是比较缓慢的。温馨提示，如果行驶途中啊突然遇到大雨，若发现雨量过大无法看清路况呢，一定要将车停在路边等待雨量减小之后再行驶，以免发生危险。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酿，高年份。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蝉衣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蝉衣口腔挂号。
9: 你这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0: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9: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0: 团费都是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11: 小小创业家严学营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2: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13: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14: 女女啊，我翻工啦。
15: 爹哋拜拜，
16: 今晚早啲翻啊。
13: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14: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7: 好。
13: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14: 今日乖唔乖啊？
16: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3: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加紧班开紧会、啊。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8: 暑假期间，我觉得修复亲子关系应该摆在第一位。咁啊，点样建立呢？我俾几个建议哈。爸爸妈妈呢，要等孩子知道我是做啲好嘅样子俾你睇嘅。放假孩子在屋企，爸爸妈妈更加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以身作则，做个样俾佢睇。比如对屋企其他人系点样关心嘅，对仔女系点样关爱嘅，有好食嘅嘢系点样先留低嘅，自己碰到有困难点样去解决，唔会将不良情绪转嫁俾孩子，转嫁俾其他人嘅。再一个呢，将选择权俾孩子。好多父母呢都习惯，我为你好，我怕你错，开口就我食盐多过你食米。
9: 嗯，
8: 所以乜嘢都帮佢諗掂。你去旅游，第一站必须去边度，第二站边度，去到必须去点，必须每日打电话返嚟同我报告几多次。比如中考要报考志愿，你只适合做乜嘢，你只适合报边间。孩子冇发言权，佢变得开心呢？佢唔会感受到爸爸妈妈咁系为我好，佢觉得样样都控制我，我嘅事你都要帮我作主，觉得一啲自主权都冇，所以就讨厌爸爸妈妈。你最好远离我，将权利俾翻我。再一个呢，要安排好丰富多彩嘅家庭生活，唔好喺屋企一味就系讲学习。讲你点样要守纪律，样样都要做得好。
9: 暑假其实可以安排，又可以去旅行啦，又可以去户外啦，
8: 系啊，
9: 又可以参加社区活动啊，甚至做公益啊，都系一啲好多嘅选择。
8: 有啲闲聊啊，你平时边有乜机会同孩子倾闲偈啊？
9: 系
8: 系咪？咁咧趁住暑假倾闲偈，
9: 每日都咁多新闻，其实都好。
8: 你点睇？我点睇？
9: 系咪啦？
8: 同时又系帮助孩子思考。再有咧，一齐睇影视作品。
9: 睇电影啦，或者睇一啲嘅电视片啦，
8: 仲有咧，我哋咪话德智体美劳可以喺屋企里边，今日一齐整餐排餐啦，去买啲海鲜翻嚟咯，一齐洗啊，一齐整啊，既培养咗孩子爱劳动做家务，又亲密咗关系。你刚刚讲嘅户外活动咯，跑步啊，你中意咩打羽毛球啦，中意做咩一齐去玩啦。去旅游路线点样设计，去边度俾孩子，等佢设计路线，教佢自己去想，自己去谂，谂出嚟，我哋接受嘅，做到呢啲啦，家庭就会和谐，亲子关系就会好。
1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13: 兆积于尽，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14: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1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4: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3: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14: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ay.
13: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接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接，
1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3: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鍾意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呀。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5: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4: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5: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7: 大家好，我阮君，今日嚟倾倾咧一个热度好高嘅投资新品种——首批商业不动产 REIT。首先咧就要提前讲明吓，呢一期咧只系一啲科普、行业探讨，冇任何嘅投资建议。当然，任何投资有风险，大家要理性谨慎。就喺今年嘅6月18号，第一批商业不动产 REIT 喺上交所咧正式上市。我哋嘅国内公募 REIT 咧，亦都系正式形成咗基础设施加商业不动产双轨并行嘅模式。好多人好奇，喂，究竟系咩意思呢？其实通俗啲嚟讲咧，佢就叫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所以亦都有另一个名叫做 REIT 基金啊。嗱，属于咧系封闭式嘅公募吓。咁啊，简单啲嚟讲咧，基金公司会集合广大投资者嘅钱，攞去运营写字楼、商场、 高速路呢一类能够持续产生租金嘅房产物业。咁按照规定，呢个项目咧就唔低于九成嘅收益系会以分红嘅形式就俾翻持有人嘅。咁以前咧就优质嘅商业物业嘅门槛好高噶，我哋普通人咧好多时咧你买唔到啦，甚至咧触碰唔到、收唔到呢啲租金吓。咁而家有咗 REITs 基金咧，我哋咧可以讲话，亦都可以去参与一下做商场啊、写字楼嘅小房东，分享租金收益。咁啊，呢一次上新嘅四隻商業 REITs 咧，底層嘅資產全部都係一二線城市核心地段嘅成熟物業嚇，甲級寫字樓啊、奧特萊斯啊、社區購物中心啊，運營租多年嘅啦，出租率穩定，現金流咧就靠譜。2026年預估嘅分紅收益係4.7%到6.2%之間，寫字樓收益就偏低，大概4.7%，部分購物中心能夠突破6%。國內嘅 REITs 基金起發展咧，其實都有5年時間啦。喺2021年咧，首批嘅九隻基建 REITs 上市，宣告是国内 REITs 基金的正式起步。到了25年的年底，全市场78只公募 REITs 总体的规模接近2100亿，过去3年的平均分红率 5.73%。 最开始 REITs 基金只是投一些高速能源这一类基建，经过政策的扩容，现在覆盖一些补租房、购物中心、数据中心等等十大领域，今年还增加写字楼、酒店这些你们所熟悉、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商业资产，选择更加多元。咁无论对企业抑或普通人下 REITs 呢其实有佢嘅独特性嘅。对于大量持有物业嘅企业嚟讲呢，大楼商场会占用巨额资金。咁而资产流动性又比较差。所以发行 REITs 呢就能够呢将一啲不动产呢去变现回笼资金呢进行还债。咁开发新嘅项目，盘活手入面嘅一啲死资产。对于我哋普通听众、普通市民嚟讲呢，佢嘅作用呢其实只要你有 A 股嘅证券账户下，就可以呢买卖股票一样呢去交易 risk 嘅。咁打新嘅话呢，1000蚊就可以参与啦，唔似得好似买楼咁要筹备大额嘅首付，门槛亦都係降低咗。咁今日呢同大家只不过介绍呢，有呢一种咁样嘅理财嘅方式或者投资嘅新品种，佢个底层逻辑呢就係咁样㗎。咁我哋普通人呢都可以叫做参与到呢一啲基建设施啊、一啲商业不动产啊运营过程当中嘅一啲获利啊。当然究竟你系点样去选择呢，就要根据自己嘅实际情况。
18: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9: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0: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9: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

0: 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访谈节目。今日呢，我们继续谈牙齿的问题。这一期呢涉及的话题是很多家庭都非常关心的。有啲细路仔呢，细个嗰阵时呢好靓仔好靓女嘅，但係越大呢越觉得下巴越来越兜，侧面睇个面型呢有啲似月牙型嘅，呢个就係我哋俗称嘅地包天。地包天呢几岁矫正最好呢？使唔使做手术呢？嗱，今日呢我哋请到禅医口腔嘅正畸副主任医师冯淑敏主任同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冯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好啊，我系禅医口腔嘅冯淑敏。
5: 冯主任，点解牙齿会有地包天呢一种形象嘅出现呢？
6: 牙齿正常情况下咧系上牙盖住下牙嘅，但系喺生长发育过程中咧，可能因为遗传因素或者啲喂养方式，又或者一啲不良习惯咁等等，导致咗下颌骨咁过度发育，上颌骨咧发育不足，或者咧两者都有，咁就形成咗下牙包住咗上牙啦，就系、是、我哋平时所讲嘅地包天啦。
5: 即系喂奶咧，都有可能喂出地包天啊嘛，冯主任，快啲讲清楚系点样喂法先会中招嘅咧？等我哋啲家长啊翻去识得避一避啊嘛。
6: 我喺度讲几种最常见嘅情况啦。第一种咧，长期瞓住喂奶。如果咧细路仔长期瞓住咧，咁啊奶瓶就高举啦，咁下颌咧就会不自觉咁往前伸去接住奶嘴，咁日积月累，下颌就会好习惯咁往前伸。第二种呢，奶嘴啊或者安抚奶嘴啊用得太耐，长期呢就会改变咗口腔肌肉嘅平衡。仲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哋乳牙过早咁甩或者过迟咁样甩，都会干扰咗我哋恒牙嘅正常萌出，咁就会导致咗地包天㗎啦。
5: 简单讲，躺住嚟飲住太耐，乳牙早甩迟甩都系高危现象。所以各位家长要记住啦，冯主任，你喺正畸领域都有30年经验啦。好多听众都想知道地包天矫正难唔难嘅呢？
6: 临床上呢，地包天分为牙性同埋骨性两种。牙性呢就淨係牙齿嘅反合，咁骨头系冇问题嘅，矫正起嚟呢相对比较简单。骨性呢就合骨发育出咗问题，矫正起嚟呢就比较复杂严重嘅，仲要做手术
5: 骨性地包天系咪好难搞
6: 嘅？冇咁严重嘅骨性地包天呢，就可以通过矫正牙齿，通过牙齿代偿嘅方式嚟到矫正地包天，即係将上颌牙往前推，下颌牙向后内收嚟到矫正。严重嘅骨性地包天呢，医生通常会建议等18岁之后骨络定型咗之后做正颌手术。但係呢，手术始终系手术，加上听到开刀两个字就好多都唔想做啦。
5: 咁有冇办法尽量争取唔使做手术矫正咁呢？
6: 有啲系有嘅，但系要揸住时机。我最近啱啱完成咗一个好严重嘅骨性反合病例，使佢避免咗18岁之后手术治疗。情况系咁样嘅，呢个女仔12岁，家长带佢去过好多地方嚟到咨询检查，大多数都建议佢18岁之后做正颌手术。后尾呢，经过朋友介绍，专门从3水过嚟揾我。经过评估之后，我哋揸住咗佢最后嘅生长潜力，用矫形力将佢骨性嘅地包天矫正好，俾到佢一个避免手术嘅机会。
5: 咁喺临床上边咧，一般系点样去判断手术嘅指征嘅呢？
6: 通常咧，我哋正畸矫治之前咧，都要做一个投影测量嚟评估颌骨、牙齿、软组织嘅情况嘅。当 AMB 角小于-4度嘅时候，就属于重度嘅骨性反合，佢系表示上下颌骨前后位置严重咁反常，单纯靠戴牙套就好难解决问题，所以咧呢个系正颌手术嘅强指征。我啱啱讲个病例，佢嘅 AMB 角系-7.4度，所以系一个好严重嘅骨性反合病例。其次呢，仲有我哋牙齿嘅数据表示牙齿已经严重倾斜到极限，但系仍然表现为反合，讲明呢已经超出正畸代偿嘅极限，咁样呢就可能要通过手术移动颌骨嚟纠正反合啦。仲有呢，软组织侧貌数据呢表示患者存在好明显嘅面中部凹陷同埋下颌好严重嘅前凸嘅时候，我哋就会考虑手术嚟到改善侧貌啦。 咁咧，我哋医生咧唔会仅凭单一嘅数据嚟到决定要唔要正颌手术噶，会结合患者嘅面部外观、各方面嘅临床检查以及年。

0: 嘢。
1: 哦，我好似睇过呢篇报道嘅文章，个家长我好感激，仲特登送锦旗啊嘛。
0: 系啊，主持人你都几关注我哋噶、哦。其实咧系家长太客气啦，我哋医生系做咗我医生应该做嘅事啫。不过咧睇到小朋友嘅面型改善咗，自信心又翻翻嚟，家长又咁满意，我哋做医生其实都好开心同埋好欣慰噶。
1: 各位家长留意啦，把握好年龄窗口期，做精细化评估，仲有可能咧帮啲小朋友避开开刀矫正。听讲冯主任啊，除咗擅长儿童青少年正畸，对牙髓嘅治疗啊、中老年嘅镶牙、假牙修复方面啊，都好有研究噶噃。
0: 其实咧，口腔全科系我哋口腔医生嘅基本功嚟噶。我嘅副高盛虽然系正畸专科嘅副主任医师，但系平时咧都有做啲根管治疗嘅。依家跟随科室嘅发展，亦都开展咗微创全牙髓保存术，使一部分好深部感染嘅牙齿避免咗做根管治疗。呢、这个牙髓保存术咧，术后牙髓系活水嘅，牙齿系有活力嘅。根管治疗术后嘅牙髓系死水嘅，牙齿系失去活力嘅。仲有咧，一副好嘅全口义齿对老人家嘅日常生活好重要噶。所以咧，我喺呢方面都花咗大量嘅时间去研究，希望俾到老人家好嘅生活质量。
1: 好多听众屋企啊都有长者嘅，戴住副假牙咧，成日话食嘢会甩，甚至一打乞嗤咧就飞出嚟。是吧，吸附性疑似是不是会好一点的呢？
0: 可以这么理解啦，吸附性疑似呢是普通全口疑似的升级版，适合全口、半口冇牙的，但是呢又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够种牙的人。它的核心原理呢就是通过高精度的印帽和精密的边缘塑形封闭，等肌托和口腔黏膜紧密贴合，从而利用大气压力和唾液的表面张力产生负压吸附效应，使假牙好似吸盘咁样吸喺牙床上边，从而咧提供咗比普通全口义齿更强嘅固位力同埋稳定性，使咀嚼效率更高。喺呢度咧，我都要提醒一下，初戴咗之后咧，亦都要有啲时间适应噶。
1: 明白晒，今日收获好多实用嘅口腔科普知识，无论系小朋友地包天预防咧，同埋早期干预咧，定系长辈缺牙假牙修复咧，都值得大家重视。同埋及早检查嘅，好多谢晒冯主任咁详细嘅讲解，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牙齿有问题，就嚟蝉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项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咗，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蚊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0: 上午9:30。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2: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珍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946天气预报。
3: 今天有大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温度在25-32度之间。咁而亦都提醒大家啦，今日同听日两日咧，其实天气嘅整体情况都系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啊。落大雨嘅时候咧，能见度会比较低，出行一定要注意水路交通安全啦。咁亦都因为前期嘅累积雨量比较大，地质灾害亦都有滞后性，一定要注意预防。提醒你，现时高明的是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还有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而禅城方面是有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也都有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至于三水顺德是有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的，我出去朋友要提前留意了。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今日天气依然仲系有落雨湿湿吓，就系外出嘅话一定要做好计划啦。咁刚才喺天气上面都提醒咗大家，其实今日到听日咧，局部地方都系会有暴雨嘅。雨水天气特别多嘅情况之下咧，大家有冇发现下我哋屋企嘅湿度？即系除非你成日开住冷气嘅啫，如果唔系，你一打开窗啊门啊嘅时候，你会发觉，嗰啲湿度就噗噗声咁往上飙啦，超过70%几到80%几啊等等啦。今日我哋嘅相对湿度咧最高去到95%吓。咁当然啦，亦都会有一啲干爽、稍稍干爽嘅地方嘅一个家庭当中，但系有一啲潮湿位，你会唔会漏咗咧？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个案系点啊？喺我哋广东啊，反映广东啊，咁啊有个市民咧，佢发现屋企嘅梳化生咗啲黑色嘅，好似一个个有酥酥嘅刷咁生出嚟。嗱，大家又谂酥酥嘅刷，嗰啲猪鬃毛刷啊？嗱，你讲嘅呢啲就啱啦，即系咧，佢个颜色就好似啲黑色嗰啲猪鬃毛咧，跟住就飙出嚟，嗰种飙咧就好似系我哋有时候啲衫啊，啲女性嘅时装咧，咪有啲叫流苏设计嘅，系啦，咁即系上面系扎起实嘅，跟住下面咧一条一条好似啲冷啲苏苏咁样吓，咁呢个就系呢位市民屋企嘅梳化就生咗咧，大概有几长嘅，就好似系个手指尾，成年人手指尾嘅三分之二咁上下长度啦，跟住咧就喺个梳化。嗰、那个靠住地面啊，靠住地面嘅位置就生咗出嚟，跟住咧佢唔系一扎，佢生咗几扎嘅。嗱咁啊，究竟呢啲咁嘅黑色嘅咁样一个个细细嘅流苏刷咁样生出嚟嘅，即系是乜家科咧咁样？咁啊，跟住咧佢一发到上去网上面求助嘅时候咧，就有网友话啦：呢、這个会唔会系叫做发网菌啊？系一种黏菌嚟嘅、哦。咁跟住咧见到地面仲有啲。黑色嘅粉末，即系话除咗佢个梳化布艺嘅吓，即系有呢几个刷刷咁样生出嚟之外咧，仲有附近仲有啲粉末状啊，咁啊，咦？呢粉末状系咪唔小心框甩咗噶？框甩咗呢啲咁样嘅酥酥啊？唔系，佢唔系框出嚟嘅，佢喷射出嚟噶，呢啲。就是呢种菌喷射出嚟嘅包子啊，唔系灵芝包子，唔系攞嚟煲汤嗰啲，系嗰啲菌。咁跟住咧。通常有呢一种菌嘅情况之下，即系话你嗰个布艺梳化里面已经唔系生咗几把小刷子出嚟咁简单啦，系里面已经有好多好多好多噶啦。咁其实系咩原因呢？因为呢段时间又好多雨水啦，跟住又焗焗热热啦，跟住嗰种湿立立嘅环境之下咧，有啲梳化，因为佢入边个框架系木质噶嘛，系嘛？咁佢木质个架咧受潮就会烂。即叫做发毛啊、发霉啊呢啲啦，就容易滋生呢一种鍾意潮湿附木嘅黏菌。咁佢成熟之后会点啊？佢梗係要扩散啦，系咪？佢嗰啲呢就要散佢啲包子粉末。一讲到包子，唔知咪听得灵芝包子多，跟住一讲包子你哋话煲汤嗰啲啊，唔系，而家讲緊呢种叫做发网菌吓，即系佢里面有啲唔好嘅包子。佢生出嚟有一个流苏刷

咁样样嘅，你睇到之后咧，都会有少少起鸡皮吓，有少少起鸡皮嘅感觉。跟住咧，嗱，佢呢个成熟之后就会散发佢啲孢子啦。跟住，如果我哋吸入咗呼吸道嘅话，就会受到佢嘅刺激，会有咩情况咧？咁样嗱，其实。唔单止系刚才讲到呢一种咁样生到一个个黑色小刷刷咁样喺嗰个布艺 sofa 个底底入边啦，其实好多朋友有时会觉得，哎呀，啲霉斑即系嗰啲霉菌，有少少污糟啫，有啲难睇啫，冇所谓嘅咁样吓，或者系我啊间中攞啲嘢冚住佢就得啦咁样，因为有时候我哋嘅长体啊，即系可能受潮之后都会有呢一种情况出现嘛，但系。你唔好忘记咗霉菌其实都系一种真菌嚟嘅。佢最大嘅威胁唔系淨系生出嚟样衰衰吓亲你，喺佢系佢释放孢子呢，有时候你肉眼睇唔到，但佢系长时间悬浮喺空气当中，呢啲好细好细嘅火粒。咁佢有咩咁曳呢？嗱，都话佢唔系淨系样衰咁简单。佢因为呢比啲头发丝仲要细，你每一次呼吸呢有可能将佢做咩吸入我哋嘅呼吸道。好啦，吸入呼吸道之后，那怎么办呢？因为本身呢一种咁嘅霉菌啦，你个面积有翻咁上下噶嘛，咁跟住其实佢喺空气当中，佢嘅呢种致病嘅真菌浓度，因为佢面积越多嘅话，咁就真系浓度就会明显上升啦，系咪？即系话好多时候我哋见到系一小片嘅一啲。霉斑，但系佢嘅孢子咧，可能已经系充斥喺成间屋入面啦。即系可能你就系见到嗰笪嘢，但系实际上因为嗰笪嘢而散出嚟嗰啲孢子就已经可能喺成间房入面噶啦。跟住我哋要讲下呢个霉菌吓，即系呢啲咁样样诶发毛发霉，跟住有啲孢子散发空间嘅呢种霉菌，对我哋人体究竟有几大嘅危害呢？嗱，刚才讲吸入到呼吸道会有危害。首先咧，佢进入到我哋身体之后咧，最先攻击嘅肯定我哋嘅呼吸系统啦。跟住会最简单最简单先，首先系咩咧？引起过敏性鼻炎，咁我哋就会咩？鼻痕啊，好多时候啊，个鼻哥窿好痕啊，好痕啊，咁样吓，又会打乞嗤啊，流鼻水啊，咁样。咁如果系会加重嘅话咧，可能会有哮喘嘅症状出现嘅，或者系你半夜瞓觉嘅时候，轻轻琴琴咁咳，但系你又唔知因咩原因咁咳，反正咧一瞓觉吓喺屋入边瞓觉，咁你一长时间嘅，咁你又会咳，成日仲以为自己食咗热气嘢系嘛，但可能分分钟咧唔系因为你嘅热气嘢嘅原因，系因为可能真系屋企有边啲地方有啲发毛发霉嘅地方自己冇留意，而因为佢呢啲咁嘅细菌嘅孢子嚟吸咗入身体，所以搞到咧会有呢种夜间有一种咳喘嘅情况出现，咁啊甚至乎有啲严重嘅咧可能会导致肺炎都唔顶，咁当然睇每一个人嘅情况唔一样，同埋睇下屋企嗰壁咁嘅发毛发霉嘅嘢有几多啊，究竟系点样，都系会有。不同的影响。除了呼吸道之外，其实这些还是霉菌会影响到我们的眼啊皮肤啊，是吧，就是很容易引到我们的流眼泪啊，或者皮肤痕啊，会有皮疹啊皮炎啊等等啊，所以这些都不可以看少啊。

0: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過搞掂，
0: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按鍵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杯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2: 兆积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3: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
4: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5: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6: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5: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6: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7: 继续回来换新生活家，跟住睇下大家喺我哋网络直播间上面嘅互动啦。涛哥佢话：哎呀，听到都毛骨悚然啊！我喺网上面咧见嗰啲人啲橱柜边角啊，生蘑菇添啊！咁呢个咧应该就系用得几耐下嘅橱柜，或者系受潮得几紧要下嘅橱柜啊！真系，你话讲起啲生蘑菇吓，其实应该喺好多好多年前吓，嗰啲五六十年代嘅旧楼。咁有啲旧楼呢，其实有时候係会有啲门啊，啲门呢就係、是、木门啊，啲木门啊，即係梗係讲呢啲大家哦係呀，讲起生蘑菇啊嗰啲啊，即係嗰种菇同呢啲菇呢又系又唔一样啊，即係讲起生呢啲咁样嘅菇菌啊霉菌啊嘅时候，大家都系要留意一下而家我哋居住嘅地方，即係自己都去做一做排查，睇睇啲乜嘢情况。咁刚才讲起呢，就係呢啲咁样样嘅霉菌啦，对于我哋嘅呼吸道影响好大。咁我哋点知道话、哦、我哋嘅屋企究竟有冇呢种情况出现啊？嗱，首先当落雨，即係雨水比较多嘅时候，又係阴天，未有通风，或者甚至乎係有时候回蓝天等等各种啦，即係呢，总之你入到一个空间，佢令到你有咩感觉啊？就係、是、鼻哥痕。鼻哥痕係最容易会感受得到啦，鼻哥痕或者打乞嗤。你唔系冻噶，你无缘无故啊，切咁样，即系以前咧开玩笑话啊，边个挂住我或者边个话我咁样，但系实际上佢系肯定有敏感源先会导致你打乞嗤嘅啫吓。咁、然之后咧，除咗呢两点之外，会有啲鼻塞啊、流鼻水啊呢种情况，呢个系即系叫最初期嘅一个表现啦。咁你就要去揾一揾，究竟呢个空间有冇一啲嘅霉菌，或者你好耐冇搞清洁，某啲地方受潮，有啲细菌喺度，你自己唔留意嘅。咁打个比如呢，我自己下我而家住緊嗰套屋呢，就係、是、大概住咗7年左右啦。咁即係呢，我有一次係點樣，我就唔知做乜嘢呢，一返到佢房间，我去到梳妆台个位置，我鼻哥就痕，因为我有过敏性鼻炎。我行到嗰个位置就鼻哥就痕㗎啦。即係总之痕到呢，你捽佢，跟住呢你即係会发觉佢係开始会有少少湿湿地，同埋有少少流鼻水嘅情况。我就话唔系啊，我成日搞清洁㗎我间屋，系咪我成日抹嘅。真系差唔多每日啦，叫做懒少少，可能隔日先抹一次嘅啫，基本上每日都会搞一次清洁嘅吓。咁可能大家话喂你咁多时间去搞清洁咩，唔系我屋企比较细啊。同埋因为我系将做搞清洁呢件事当成咗系我一种运动之一，吓啲专家教㗎嘛。你话冇时间运动，你将搞清洁就当成系运动之一，你实有时间做运动嘅咁。係啦。咁我就话点解我成日搞清洁，点解都仲系会有鼻痕，因为我第一时间就会諗系咪有啲咩过敏源㗎啦。我就搵嚟搵去都好干净啦咁样。后嚟 俾我仔细发现咗有一个地方我冇点搞佢。是咩呢？是因为我个梳妆台对上嘅位置其实就系做咗吊顶双眼皮，即系我房间做咗少少嘅双眼皮吊顶，就喺个床头连接埋梳妆台嘅顶部上面。哦，跟住因为嗰个双眼皮呢，因为吊顶嚟㗎嘛，咁你好少话滴上去抹下个吊顶㗎嘛，唔话即係话好少攞个吸尘机上去塌过下个吊顶，同埋即係好容易令到我忽略嘅。咁於是点解我就话啊，咁点解会突然之间嗰阵时先避痕好似前一段时间又冇嘅呢？我终于知道啦，係因为开冷气。因为开冷气呢啲风啊，咁啊会吹㗎嘛，係咪你左右吹。咁吹嘅时候呢，就如果你冬天嘅话，咁可能你唔会鼻痕嘅原因係因为冇吹到啲粉尘跌落嚟。咁你个鼻哥窿咪唔痕囉，係咪？但係去到夏天你一开冷气嘅时候，嗰啲风飞乎飞乎嘅时候，咁嗰个吊顶嘅双眼皮嘅少少位置嗰啲晾住咗啲尘咪吹落嚟囉，係咪啲乜菌乜菌咁会嚟打搅你个鼻囉，係咪？甚至乎如果更严重可能会去到即系个肺啊，即系更严重咁计啦吓，咁所以咧，后嚟我就咁啊爬梯啦，就喺个浪浪嗰个双眼皮嗰度搞搞清洁之后咧，发现鼻哥窿痕嘅呢个事情得到根治啦，即系喺我房间里边就唔系话我，因为本身过敏性鼻炎嘅人对外界空间啊尘螨特别敏感嘅，咁但系就喺房间里边就已经将呢个问题解决咗啦。所以当大家吓翻到屋，即使你系一个好勤力搞清洁嘅人都好啦，即系总之你就硬系觉得咧就系鼻痕啊，容易打黐啊嗰个位置，要么就系外面有啲咩嘅过敏源，可能出边有啲咩尘嘅嘢通过个风吹入嚟屋企，搞到你会咁啊，定系话哦，你定点喺某个位置总系会有呢种情况出现咧？咁可能真系有一种啲尘螨你自己冇留意到啦。大家喺屋企记得留意一下啦。

0: 如果大家咧真系要喺屋企里边检查下，系嘛，即系有冇啲咩霉菌啊，佢会唔会散发啲孢子喺度影响到我哋嘅呼吸道啊，咁样等等呢啲咧，即系睇下啲家具啊、装修啊、木地板啊呢啲之外咧，咁啊仲有边啲系容易出现呢啲霉菌大量繁殖嘅地方咧？嗱，包括系我哋嘅卫浴空间，即系咧啲洗手台嘅接缝位啊，或啲砖嘅罅位啊等等呢啲啦，咁啊包括埋我哋浴室入边用到一啲密封胶等等呢啲吓，咁啊包括仲有如果系厨房吓，刚才咧阿 Toku 就话啊，见到有啲人嘅厨房个橱柜隔篱已经生菇菇啦，咁样好得人惊啊，毛骨悚然啊咁样。嗱，咁所以厨房都要睇睇水槽嘅边缘位啊，或者系一啲筷子嗰啲隆隆啊，即系你知啦，洗完筷子，插咁样插喺嗰度浪水啊嘛，嗰啲地方嗱要睇睇啦。咁包括系我哋嘅洗嘢嗰啲棉啊、布啊，呢啲都系吓，唔好变咗一个温床吓，生呢啲菌嘅温床。咁跟住咧就系洗衣机。后面嗰个位置啊，因为咧洗衣机嘅背面，我哋好多时候好少会挪开个洗衣机睇睇后面嘅，但系嗰啲地方其实都系容易生霉菌嘅地方嚟噶吓，因为湿湿焗焗、暗暗唔通风系嘛，咁仲唔系一个土壤系？咁跟住咧就包括埋啦，我哋嘅空调都系嘅，滤网就要多啲去搞清洁，因为当佢有一定嘅沉积喺度，好啦，啲细菌又住住喺度，咁。佢出风咁啊，出埋晒都系有细菌嘅风，系咪啊？嗱，仲有我哋嘅冰箱，有一啲老式嘅冰箱，佢有个接水盘嘅，嗰个位置都要睇睇会唔会有啲积水喺度啦。嗱，家具方面就要睇下靠墙嗰啲布艺梳化嘅后面啦。嗯，仲有包括埋地毡啊、床垫嘅下面嘅位置啊，仲有系花盆嘅啲底部个托盘啊等等，呢啲都要去检查下噶。
1: 上午十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佛山之心，全域向神，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5: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蚊，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6: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7: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6: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7: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6: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8: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9: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0: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1: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12: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3: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4: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3: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5: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3: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6: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7: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8: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1: 多功能嘅收纳区，百变嘅会客空间，最适合你嘅居家生活动线。
0: 清新嘅空气，恰到好处嘅温度同湿度，令每日起床嘅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1: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2: 讲到而家嘅天气咧，即系经常落雨，咁对于有啲要睇楼、睇二手楼嘅朋友咧，其实系啱睇嘅。点解？系因为落大雨嘅时候，你会睇到因为雨水啊冲刷过个外墙之后，如果佢真系有渗水漏水啦，而家讲紧二手房吓，即系如果你有真系渗水漏水嘅现象咧，呢个时候睇系最容易睇得出嘅，因为即使啊佢话哎呀，我惊阵间人嚟睇楼嘅时候，我攞啲灰水扫扫佢先。扫灰水都冇咁快干，嗱，而家呢种咁样嘅天气湿立立咁样嘅话，所以系一定可以睇出问题嘅吓。咁啊，可以睇下啲咩嘅位置啊？就例如好似阳台，如果佢冇阳台风窗嘅话，你就睇下阳台同埋我哋客厅之间嗰个落地嘅推拉门各个角位、墙同埋嗰个各个位之间有冇啲一笪笪。

水池啊咁样吓。咁如果咧，当你话啊、哦，我真系好中意呢间屋嘅咧，就啦咧，咁你都可以揾验房师再帮你睇睇，就话喂呢种楼，如果买翻嚟之后自己重新去装修嘅维修成本高唔高？即打个比如咧，如果验房师同你讲。大概评估啦，你重新要执靓仔呢间屋，至少要使10万到10多万啦，咁样吓。咁如果系咁，我唔系话净系讲执漏水呢一 part， 即系话全部搞掂，翻新埋，可能10到10多万左左右右啦，咁样。咁如果你话，我都仲觉得系围得过嘅，睇下有冇机会喺阿业主，即系话卖楼嘅呢个人上面咧，去压压价，即系打个比如话，喂，嗱呢度有咩漏水嘅情况，嗱嗰度有咩情况，啊嗰度有咩情况，俾完一堆，嗱呢个验房师俾到我嘅建议嚟嘅，咁啦，嗱呢间唔使你收，咁但系你啊优惠啲卖俾我，我自己重新执佢系啦，可能咧我要收即系我自己要俾10多万去装修嘅吓，咁、啊。你可唔可以呢个价格上面优惠啲俾我？嗱，我冇话要你赞助我装修啊，但系你呢度漏水，呢度漏水，点点点，各种嘅原因话俾佢听，咁就睇下个业主制唔制，再降一啲价格俾你啦。咁呢个亦都系噶吓，即系假如你真系哇，我实在太中意呢一套啦，咁有时买楼都讲缘分噶，系嘛？或者可能个地点啊、位置啊、格局啊，你实在太中意啦，即使有啲瑕疵，我愿意咁样，系嘛 ？Yes, I do。咁你就睇下咧，验房师俾你意见，你 do 唔 do 得过？有边啲系一定？要唔好制嘅咧，就打个比如，佢系外墙，即系话外立面嘅外墙渗水入嚟，呢啲唔系好制一个，因为好难治到本。佢首先一个，如果你要即系要搞外墙嗰啲咧，你要吊蜘蛛人，佢成本好高，同埋你搞咗一次，你系咪后边就唔会再有咧？唔知噶，因为依家佢个外墙得呢一壁啫嘛，咁但系迟啲佢个另外一壁佢又咁咧？系嘛？呢一笪系咁，迟啲又咁啦。因为有得呢一笪，佢另外咧可能都有另外一笪嘅。所以当你一接咗盘嘅时候，好啦，你自己室内搞嘅嗰啲防水、漏水、渗水，仲话容易啲，因为你只要打擦好，重新做好基底啦、个胚体啦，啊后面就冇事。但系如果系外立面嘅外墙渗嚟嗰啲咧，就好难搞噶吓、啊。所以又要点样刮走佢，重新做过佢，成本好高啊。同埋整完之后，系咪真系可以？冇手尾筋呢唔一定，所以呢样嘢呢就真係要谨慎考虑啦。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蒸汽眼贴缓解视疲劳。
1: 好视力26周年庆，九四六老友有福利，
2: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三日份嘅眼贴。400-780-8338。
3: 本品不能代替药品。
1: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接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just ain't enough. Hey, 你今晚爱不爱我？
1: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2: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1: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2: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1: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2: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1: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讲起一个家呢，其实好多时候嗰套楼就係我哋比较大嘅财产嚟㗎啦。因为首先买套楼唔容易啦，係咪先。所以通常嚟讲呢，就係楼其实喺占咗我哋好多普通家庭嘅财富里面係好大嘅一部分。咁近期呢睇咗一个报道啊，哎呀即係呢有时候作为父母就觉得我以后要俾套楼个仔。即係好多时候作为父母佢係好希望为自己小朋友兜底㗎，係咪啊。虽然都话有啲话哎呀胡爸胡妈话哎我唔理你啦，总之你长大以后啊，食粥食饭你睇你自己啦咁样。但系好多个家庭咧，其实都希望可以将一啲嘢传承，就话，哎，我可能我嘅房产，我嘅钱啊，我留俾下一代咁样。但系你嘅想法吓，同埋你好希望保护细路，同埋做细路嘅兜底，但系个细路。佢系咪咁样谂咧？我近日睇咗一个报道，又讲有上海吓，有个19岁嘅大学生，咁佢咧就点咧？佢系立遗嘱，将佢嘅财产就赠予俾佢嘅发小。哇！当其时你讲，哇，系咪佢呢个吓由细玩到大嘅青梅竹马，系咪已经及实佢嘅财产好耐噶啦吓？有究竟有咩手段会令到一个先至刚刚成年冇耐嘅大学生19岁啫吓，就将嗰啲财产话要立遗嘱俾晒佢？仲有？呢啲唔系普通嘅小钱喎，嗱，20万、200万，对于好多家庭嚟讲，佢都会觉得，喂，如果系现金流嘅，不得了啦，系咪？咁但系如果你谂下，上海一套楼不得了啊，人哋过千万都系刚需房嚟嘅啫，过千万都系刚需房嚟嘅啫，咁你估下呢个19岁嘅大学生，佢嘅财产大概有几多？都话明1000万都只系刚需房啦，所以佢系唔止1000万噶。佢系将咧大约有2000万嘅财产就话要赠予俾佢嘅发小咁样吓，可能有啲朋友咧就开玩笑话：，哎呀，我做你发小得唔得啊？咁样啊，你做发梦就得啊。咁啊点咧？佢原来系咁嘅，呢位同学仔吓，因为佢个父。

财产就会由佢父母再分嘅配偶可以分到噶咯，咁就违背咗佢自身嘅意愿啦，系咪啊？哦，你依家突然之间就会谂起，哦，原来女有呢一个原因，即系话作为做自己即系做细路嘅呢一个系心有不忿，其实系有怨气喺度嘅，个怨气就系父母各自再分。系咪啊？咁虽然话俾到好多财产自己，但系因为长期缺少父母嘅关爱咧，对于呢一位同学仔嚟讲咧，佢系唔开心嘅吓，得唔到呢个爱。咁而佢得唔到爱嘅同时咧，佢就会觉得如果我即系话，因为佢成日玩极限玩到啊嘛，真系一个唔该，拜拜咗，哇！啲财产就俾翻佢嘅原本嘅父母各自有份啦。跟住咧，好啦，俾翻个父母之后咧，佢啲再婚嘅伴侣配偶啊嘛，啊。即系第一继承人啊嘛，又配偶又有份啊嘛，咁佢就觉得唔得啊，俾阿爸阿妈系嘛，佢都已经觉得唔得啦，啊，仲要系俾佢嘅再婚嘅配偶更加唔得，咁于是咧，佢先至会将佢呢一个财产就话啦，佢就要签遗嘱吓，就系、是、要赠予俾佢嘅发小咁样，原因系咩啊？因为佢哋一齐好多年噶啦，而且大家都系好信任嘅，咁所以佢就话要立呢一个遗嘱噶。咁当然啦，就系法律上面嘅遗嘱咧，系俾法定继承人嘅。咁如果你话俾一啲冇血缘关系嘅第三方咧，其实叫做遗赠啦。咁要注意嘅就系遗赠吓，即系受赠人啦，要知道呢个遗嘱嘅内容之后咧，要60日之内要表示接受。如果唔系咧，喺法律上面亦都系视为放弃嘅。好，讲到呢度嘅时候，大家又话：哎呀，如果我系佢发小，我梗系接受啦，接受啦咁样吓。即系大家喺度我就唔系话要强调究竟边个嚟去接受佢呢一份嘅遗产，但系作为我哋嘅家庭嘅爱嚟讲啦，即系话哦，佢即使你有时话，你有钱梗系快乐啦，边个有钱唔快乐啊？因为冇钱先快乐啫嘛。但系唔好咁样讲，你谂下，好似而家呢一个个案就系啦。其实有时候可能佢唔需要好多钱嘅，但系父母对佢嘅关爱，对于佢嚟讲先至真系比真金白银更加要幸福嘅一件事吓。可能又会有人抬杠啦，佢话冇嗰样想嗰样啦。你讲得好啱，好多人都系咁样，冇嗰样去想嗰样。但系当我哋要去了解自身嘅时候，唔好淨係從財產有幾多少，或者我手頭上有幾多樓，或者我有幾多錢嚟去決定我哋嘅幸福感，唔係㗎。有時候我哋返轉嚟諗，嘩，即係自己呢仲健康啊，行得滴得，或者屋企喂大家仲係同聲同氣，一家人都開開心心傾得埋。咁如果係作為長輩嘅話，係咪嗰啲仔女又孝順啊咁樣。呢、這個就係一個好幸福嘅一件事情啦。佢唔係話啊，我只係要手頭有幾多千萬先至為之幸福。咁就好似呢、這個19歲嘅呢個大學生咁，佢將自己2000万嘅財產話要贈予俾佢嘅發小，即係如果佢瓜咗之後即係遺贈啦，就要俾佢發。咁呢件事其實就係可以睇得出一樣嘢啦。咁仲有就話，作為我哋家長，我哋希望我哋嘅屋有传承落去，喂，但系你仲要同埋个仔女讲啊，你唔好随便赠俾其他人啊！成年之后，你唔好将佢随便赠俾其他人啊！阿爸阿妈有呢一套楼，好唔容易噶。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听日星期三啦，亦都系我哋会请嚟房地产嘅专业人士同大家分析一下楼盘嘅走向啦，吓咁啊，亦都咧帮我啲市民朋友评估一下套楼大概几钱啊，置业边度啊，或者系对比一下边个项目更啱自己啊，等等噶。

0: 品全程知情滋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上午10:30。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坚持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3: 一南一北亲自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

0: 体克服叉烧包抢位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呢、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边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蚊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系顺德品质出品嘅，仲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嘅 XO 酱捞面，就系、是、为咗冇乜胃口又肚饿嘅人量身订造噶。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唔易烂，捞埋秘制嘅 XO 酱喺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946天气报告。
3: 10:30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咧为阴天，有大雨，局部嘅暴雨，吹2级嘅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6到32度，相对湿度60%到95%。咁啊，今晚咧同样都会系阴天，有大雨，局部嘅暴雨，吹1到2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5到29度，相对湿度70%到95%。咁啊，展望啦，听日咧同样都会有大雨同埋局部嘅暴雨吓，并且咧伴有呢个强对流天气，大家出行嘅时候咧要注意翻啦，水陆嘅交通安全啦。
2: 暑假热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2: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1: 一住5元酒店花间堂，行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2: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4: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多，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多，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部。

0: 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1: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0: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2: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宜兰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4: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7: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6: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5: 用电安全，
6: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8: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9: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0: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1: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4: 城岭南云，万般佛山
15: 随。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趣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6: 陵园新岭佛趣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6: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1: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过搞掂。
2: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打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3: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 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上证1821酒庄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真年份更舒适，正六正十新品上市。
2: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元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3: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滨岭，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4: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5: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6: 真棒。
7: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8: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

0: 子呢。
1: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呢？
2: 爸。
3: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4: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5: 1、2、3，茄子。
6: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是心。
7: 946天气预报。
8: 同大家一齐刷新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阴天啊，有大雨咯，局部暴雨吓，吹东南风两级，气温介乎喺26到32摄氏度之间，信息收到60%到95%啊，受到季风槽北台嘅影响啦，咁啊今明两日咧亦都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嘅，并且伴有强对流啊，落雨嘅时候能见度低啊，尤其今日早上一场大雨喺佛山新城嘅呢一个区域吓，哇真系个能见度咧望出去窗入出边咧都系灰蒙蒙一片嘅。嗱，前期嘅累积雨量比较大啦，地质灾害有滞后性，大家注意防雨啦。咁啊，同大家亦都一齐嚟再刷新一下啦，目前呢一个嘅全市有挂边一啲嘅天气预警吓。嗱，禅城咧就挂紧啦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嘅，咁啊顺德同三水咧都挂紧咧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咁啊高明咧就暴雨黄色同雷雨大风黄色咧都悬挂紧啦。所以大家要再啲留意天气方面嘅变化，今个星期咧仲系雨水扰攘比较多啊。
7: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7月1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收听佛山财之道。今天跟大家一起谈谈，想去再仔细来谈一谈我们跟生活当中相关的那些理财方面嘅资讯啊，吓咁啊，你有冇去留意咧？吓咁啊，所以咧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经常都会同大家咧一齐嚟去倾一倾噶。咁我哋首先咧就一齐嚟去睇一睇啦，今日早上嘅上午下收盘嘅呢个情况究竟系点样吓？睇下呢一个嘅 A 股方面嘅一个表现啊。有啲听众咧就话。哎呀，你唔好同我讲 A 股方面嘅表现啦，近期嘅表现我都觉得不怎么样啊。咁嗱，咁今日见到咧就五间收盘吓，上证咧就3887点，跌0.66%嘅。咁另外咧，你睇睇其他嘅盘面嘅表现啊。咁创业板咧3712点，跌0.9%，深成指咧就跌0.42%，14461点嘅。咁呢个呢就是今日上午嘅一个股市方面嘅一个走势啦。上证方面，上证50都跌咗0.84%，2888点。咁喺琴日嚟睇呢，就有一啲嘅境外嘅市场系比较靓仔嘅。好似欧洲嗰方面呢就翻红，不过但系呢喺美国方面呢就全部都跳水。咁所以呢今日一早呢都见到啦，呢个行情方面呢就麻麻地啦。好，咁今日呢亦都想同大家呢一起嚟去倾倾一个好得意嘅新嘅一种，即系叫一种理财嘅一种方向啊。咁今日咧想同大家一齐嚟科普一下，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0: 首先呢，大家可以通过呢我哋佛山家嘅 APP 呢个平台进入到花生嘅板块一起嚟倾倾偈嘅。另外呢亦都可以关注我嘅呢一个嘅视频号表妹财经派，同大家呢一起嚟倾一倾。今日想同大家嚟去开开一个眼界呢，就叫做一种债券，叫做熊猫债。近呢两年呢系比较热火，特别喺今年呢，其实喺金融圈入面好多人关注。乜嘢系熊猫债呢？既然咁多人关注，我哋普通人有冇参与嘅机会呢？今日呢喺节目当中想同大家一起来科普一下。咁近日咧，巴西嘅财政部递交咗熊猫债嘅发行申请函，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嘅拉美国家。咁所以熊猫债好似系，系对于我哋嚟讲系外国嘅国家发行噶，我哋都可以去买咩？咁其实你真有冇谂过咧，去买其他国家嘅债券呢？咁金融时报方面了解到呢，随住我国嘅国际地位上升，国际货币嘅多元趋势日益明显，越来越多嘅主体市场愿意使用人民币，所以熊猫债嘅发行热度就显著上升啦。今年五月前五个月发行咗1300多亿，达到去年总量嘅74%，今年呢有望整体嘅呢一个熊猫债规模呢系创低新高嘅。咁乜嘢系熊猫债？边个喺度发行呢个熊猫债？又系点解会受到投资者嘅追捧呢？所以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嚟科普一下。乜嘢叫熊猫债呢？简单啲嚟讲咧，就系境外嘅主体。咩叫境外嘅主体呢？就系能够发债嘅机构，包括外国嘅政府啦，政府可以发债啦，佢哋发嘅系国债啊嘛，咁国际开发机构啦，大型跨国机构啦，亦即系比如一啲大型嘅跨国企业啦，佢哋就可以发债啦。咁喺境内发行嘅人民币债券，境内即指我哋境内发行嘅人民币债券。比方讲下一家外国公司或者外国嘅政府想借钱，但系咧佢就唔去欧美市场嚟借美元或者欧元博，但系咧就跑到中国嘅债券市场嚟借人民币，即系同我哋咧嚟借钱啊！同我哋咩人借钱？我哋啲市民嚟借钱，我哋嘅投资者嚟借钱。呢一笔钱咧，佢会以人民币嚟计价发行嘅债券，就叫做熊猫债啦。之所以叫熊猫债咧，因为熊猫我哋国宝啊嘛，咁其实都有中国嘅特色，所以就赋予佢一个咁样嘅名。其实就系外国嘅机构、外国嘅政府嚟到中国嘅境内进行发债，咁而呢一个发债以人民币咧作为计价嘅，边个可以买？中国嘅投资者吓。名入边熊猫两个字取意咧就系中国嘅国宝嘅一个意思啦。实际上咧，国际债券市场上有唔少咧都系以动物嘅名嚟命名嘅外国债券，好得意嘅。比如咧，澳大利亚大家知道啦，袋鼠好多，所以佢哋叫袋鼠债券。袋鼠系澳大利亚最有标志性嘅动物啦。澳大利亚以外嘅国家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同埋国际组织喺澳洲嘅债券市场发行嘅以澳元计价嘅外国债券，都系叫做 袋鼠债都系有动物嘅名嘅。咁啊，再比如猛犬债券，猛犬你会谂到边个？我会谂到嗰只英国斗牛啊，系啦，所以猛犬债券咧就系喺英国啊发行嘅，因为咧英国嘅标志性动物就系佢哋嘅斗牛犬啦。嗱，呢个名咧又好记，又得意，又有当地嘅特色。咁但系呢个系啲趣味性嘅嘢嚟啫。但大家真正关注嘅究竟熊猫债啊，投资者能唔能够话去参与咧？嗱，从最初嘅国际机构国际开发机构到而家嘅主权国家、国际金融机构、跨国嘅企业全面开发发行熊猫债嘅朋友圈咧，系持续扩大嘅。咁2025年之前啊，主权类嘅发行人咧就累计只有8个。咁到咗2025年7月以嚟咧，已经有6个嘅主权类发行人系完成咗发行嘅。咁包括有啲咩熊猫债咧？其实巴基斯坦啦、哈萨克斯坦啦，多个国家啦。以及咧就哈萨克斯坦主权财富基金其中一只基金，佢呢只基金亦都系发行咗佢嘅债券嘅。咁啊，新发行人集中涌现，讲明咗咧就国际市场咧对于中国嘅制度环境啦、发展预期同埋人民币嘅高度认可。咁啊，目前咧具体包括几大主体嘅主权国家，包括有波兰啦、葡萄牙啦、埃及啦、匈牙利啦，以及咧近期就呢个巴西啦，佢哋都提交咗佢哋嘅申请。咁啊，打算咧就发行咧首笔人民币嘅主权债券。咁啊，国际机构包括有亚洲开发银行啦，都嚟到中国呢度咧就去发起佢自己嘅债券啦。咁啊，亚洲嘅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啦、新开发银行啦等等，仲有咧就系国际大型嘅金融机构，你都好熟悉嘅呢啲银行，德意志银行啦、摩根士丹利啦、大华银行啦，以及跨国企业奔驰、拜耳都喺中国咧有发债嘅噃。而且佢哋进入到中国系进行发债，咁啊亦都向中国嘅投资者进行募资啊。咁所以呢啲咧就叫做熊猫债啦。熊猫债嘅发展历程咧，其实喺中国咧有20多年噶啦，亦都唔系话而家先有嘅，只不过咧就今年同去年咧就系特别嘅热闹一啲吓。咁我国嘅熊猫债发展有20多年，熊猫债市场咧不断发展，最到近年咧高速增长嘅。2025年，国际金融公司啊，即系 IFC 同埋亚洲开发银行 ADB 咧，就分别获准咧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11.3亿同埋10亿元嘅人民币债券。熊猫债咧亦都喺2005年咧正式启动，但到咗10年之后，2015年系一个节点啊，因为当时咧为咗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嘅跨境使用，推动人民币加入到特别提款权嘅货币篮子进程，咁所以咧央妈咧就会同呢一个嘅财政部同埋相关嘅部门加大咧对熊猫债嘅呢个推行嘅力度，咁所以2016年嘅时候，熊猫债咧即系其实就当时就降低咗呢个发债嘅啲门槛啦，咁所以咧2016年嘅时候，熊猫债咧嘅整个规模就到咗1300亿。咁到咗2018年咧，又再有新嘅规定，亦都系为咗熊猫债提供更加透明稳定嘅政策环境，进入咗一个平稳发展嘅阶段。2022年以嚟咧，就系发行备案机构大幅简化，亦即系咧流程方面更加嘅顺畅简单一啲。熊猫债市场所以咧就迎嚟咗发展啦。咁啊，2024年咧，其实整个市场规模3100多亿，进入到今年嚟讲咧，而家就已经系前五个月就发咗1300多亿啦，达到咗2025年嘅74%嘅啦。咁讲到底，喂，熊猫债点解要火咧？嗱，你首先你发债咧，一方面咧就系外国嘅政府啦，或者外国机构啦，佢可以睇好咧，可能中国整个呢个市场能够提供俾佢嘅资金动力，呢个系咁样，第一点系咁样样，同埋中国市场有一个稳定性，资金源嘅一个稳定性。第二点咧就系都要有人买先得噶，系嘛？即系话呢啲机构佢企出嚟话，喂，我要发债啊咁。咁都要有人买先得㗎，係咪先？咁所以呢，其实呢一个呢都要使到投资者愿意去买呢啲债券先得。咁而最直接驱动呢啲资金愿意去买熊猫债嘅，无非咪就係收益方面囉。呢个系最直接嘅驱动力。美国市场嘅借贷利率大概4.5%到5.5%之间，咁而咧就系外国大型机构发行嘅熊猫债嘅利率大概系1.7%到2.2%嘅啫。亦即系调转嚟讲，如果你系债权人，即系话你买美国嘅国债系嘛，咁美国嘅国债可能就要俾你。即系美国嘅嗰啲债券啦，即系当美国当地嘅债券，就可能要俾你 4.5 到 5.5 之间嘅利率，你就会觉得啊着数系嘛，资金你会觉得着数啲。咁但系另一方面，对于发债机构嚟讲，佢就相当于要去支付咁大嘅一个成本啦。咁但系如果发熊猫债嘅话，利率通常1.7%到2.2%就 OK 啦，就 OK 啦。 咁所以对于发债机构嚟讲，佢嘅利率支付成本咪低咗咯吓。咁所以咧，呢个就对于喐唔喐成有好几亿啊，甚至数十亿嘅大型机构嚟讲咧，呢一笔嘅融资能够悭低好大一个规模嘅利息嚟噶。因为佢嘅额度足够大，所以人民币融资成本低咧，就成为咗最强嘅吸铁石啦。第二个政策优化，门槛低咗，手续亦都简化，呢三项嘅话咧，其实亦都使到咧，想喺中国发红包晒嘅呢啲境外机构啊。外国嘅机构啊、企业啊，或者外国政府咧，佢哋更加容易去做得成呢件事。咁今年陆家嘴论坛上面都话噶啦，即系央行方面都表示稳步发展红猫债市场吓，咁政策面嘅持续支持，俾咗市场明确嘅信心。第三个咧就人民币嘅国际化嘅稳步推进，大家更加愿意用人民币啦。因为咧呢啲机构嚟到中国发债嘅话咧，其实由中国嘅投资者去买佢嘅债券，最终佢收到嘅系咩钱呢？最终佢收入袋嘅咪就系人民币咯。佢唔系净系一种借钱，而系一种战略选择。咁啊，反映咗好多企业咧开始将咧人民币纳入到全球嘅资金管理币种啊。咁啊，将所得人民币嘅资金用于跨境嘅贸易结算啊等等。即系话佢喺我哋呢度发债，然之后咧。我哋投资者买咗佢嘅债券，咁佢就得到咗咧人民币啦，即系佢等于喺度借钱啊嘛，咁我哋借人民币俾佢，咁佢攞啲人民币咧，可能又去做其他嘅国际结算啦。咁呢对于佢嚟讲咧，喺佢做其他国际结算嘅时候，其实系少咗一啲结算当中嘅摩擦成本嘅，亦即系佢唔需要将啲钱换嚟换去，直接好多喺贸易当中用人民币就可以结算。咁所以风险方面咧，有啲朋友就会谂，喂。而家規模漲得咁快，紅貓債仲 O 唔 OK 噶？咁樣即係對於我哋係作為投資者嚟講，能唔能夠去買咧？咁目前咧，紅貓債嘅發行主體咧，相對係比較優質啊，相對嘅低評級嘅主體咧，亦都要通過國際金融機構擔保去進行增信，先可以俾佢發債嘅，所以違約風險就低啲。存量規模咧，目前只係我國債券市場佔量唔到1%啫，所以整體市場影響有限。咁當然，如果投資者咧，其實你都睇好咧呢一啲其實發債嘅外国机构，又或者是外国政府的话，其实都可以去了解。不过这个呢，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就是叫你去买一些在这里发债的机构的债券，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来的。那我们后续也会跟大家来再去跟进，做一些更多的科普，或者这些红猫债通过什么的方式其实能够去接触到呢。欢迎大家亦都可以喺。

0: 绍迹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0: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0: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1: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2: 喂，哎，系啊，
3: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2: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4: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0: 爸爸，快啲氹我瞓。
1: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2: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3: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4: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2: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5: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6: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免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啱啱讲到呢个熊猫寨咧，咁亦都有朋友咧就即系话喺后台会问到话，咁好多人上唔上到车噶咁样吓？咁因为熊猫寨目前咧，其实喺国内嘅呢个债券市场占1%左右咧，佢并唔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好，即系佢只一个好细嘅比例啊吓，咁啊，呢个咧其实就系熊猫寨嘅一个特点啦，咁样吓，咁啊普通人咧喺安全性方面咧，我就觉得你都唔好去绝对迷信所谓绝对安全啦，因为佢毕竟唔系你哋国家嘅，唔系我哋自己国家嘅机构。购买嘅话咧，主要系通过银行、证券公司渠道嚟买，但系佢嘅门槛会比较高，一般咧要买100,000蚊起嘅，散户咧就可能买唔到大额噶啦。你要注意有两点，一个咧就期限比较短，适合咧短期理财，基本上都系3年期内嘅短平化嘅产品吓，算唔上系一个中长期啦，比较短期嘅，唔好谂住咧留得太耐。第二个咧流动性一般，唔似得好似国债咁咧，随时都可以卖噃。熊猫债交易佢冇咁交冇咁活跃噶，即系话你持有呢个债券，当你想将债券卖翻出去嘅时候，唔系咁容易啊。想要快速变现咧，就可能要等啦。所以咧，最好就持有咧到期攞利息，就唔好话谂住将佢炒嚟炒去。因为我哋知道咧，债券有两种赚钱嘅方式，一种咧就系你相当于借钱俾人哋攞咗张借条够钟之后咧，借条到期咧就俾埋利息俾你。另一种方式咧，就系债券本身佢自己都会有个升值嘅空间。当债券呢一张嘅欠条佢升值咗，你可以将佢卖出去赚呢一个嘅欠条中间嘅嗰一个差价。但系所以建议你咧，因为熊猫债佢嘅流动性咧冇咁强，如果系国债咧流动性会强好多啊，咁所以咧亦都可能一般卖咗之后咧就要持有到佢到期为止啦。咁但系当然佢到期嘅时间亦都唔长。最多就3年左右咯，咁所以咧就一般就唔好指意佢嚟炒嚟炒去赚差价啦吓。总结嚟讲咧，熊猫债就系中国同我哋外国机构外国嘅政府去开嘅一个低息嘅口，顺便咧就可以推动人民币嘅国际化。对于我哋普通人嚟讲咧，如果你有兴趣，闲钱又比较多，又求稳阵嘅话，可以放几年试试嘅。钱少啊，或者想快进快出咧，外国人咧就唔建议啦。咁啊，当然啦，亦都有好多嘅其他嘅一啲唔同嘅方式啦啊，所以但系呢一个咧，大家亦都可以即系话作为一种新嘅知识点，一齐嚟去了解一下嘅。咁我觉得咧，其实咧理财嘅通道上咧，其实理财系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方式嘅，即系只不过咧睇我哋自己咧能够去睇到边一样啦咁样。咁讲到话理财啊、投资啊，最近特别提醒大家咧，就是、深圳公安啦。打咗一个特大嘅占股引流诈骗团伙，抓获247人，哇，涉案金额成亿嘅，即系其实呢啲套路咧好常见嘅啦，就系拉你入群啦，喂，俾你精准嘅嗰、那个占股嘅消息啊，咁样有啲内幕消息啊，咁拉咗你入群之后，一个个慢慢再嚟割啦，而且呢个群入边咧仲有好多佢个托添啊，所以咧。哎呀，边有咁容易噶、啊、所以呢个咧特别要提醒大家啦，即系又有人咧就系、是、中咗招嘅，讲明咁啊，而且今次公安咧依断招断嚟而大祸吓、啊，所以咧呢一啲大家仲系喺平时嘅理财投资当中啊，多啲大清醒嘅。

0: 多啲大清醒嘅头脑吓，我哋少啲咧去谂啊呢一啲咧个天跌个饼落嚟咁着数嘅事吓。咁啊讲嘅咧就系话呢一单案咧就捉咗200多人，涉案金额成亿嘅，而且咧冻结涉案资金2000多万啦。咁啊斩断一条咧非法买卖公民信息、电话引流啦、虚假证股啦、有道账户一体嘅作呢个诈骗产业啊。话其实佢唔单止净系话所谓战股诈骗，好多诈骗连埋一齐吓，仲有买一啲即系话私人嘅信息啊等等吓。咁啊呢一个咧，其实咧亦都系一个比较大嘅一个诈骗嘅团伙嚟噶啦。咁啊佢嘅整个嘅诈骗过程咧就环环相扣吓。咁啊先系咧从非法渠道去买啊喺券商平台买啲股民嘅个人信息，将电话号码咧就分发到咧话务组，话务人员咧就制定话术，但系话专业转股啊，专业推荐你股票啊，稳健盈利啊为噱头，咁啊就咧去揾一啲有意向嘅股民。业务组咧跟住就添加啲受害人嘅佢哋嘅联系方式啦，再将佢哋拉入一个虚假嘅战股群，所谓群入边嘅咩陀主啊、老师啊，轮流发布啲假嘢啊，喺平台上咧同步直播咧平台战股，其余个团伙咧就用一啲大量嘅小号吓嚟炒热嗰个群聊，发布虚假信息，伪造一啲盈利截图啊，吹捧佢哋嘅战股实力啊，呃啲受害人嘅信任。好啦，当受害人咧放松警惕之后咧，就抛出一个咧更加大嘅吸引力。就是话咧，已经实地考察咗咧某间嘅准备 IPO 嘅上市企业啦，签股咧签约你就可以获得咧原始股嘅购买资格，哇犀利啊，真系直情系做原始股东，咁所以咧就话再去注册一啲嘅空壳公司，其实冇实际经营嘅，更加冇上市报备信息，其实就系彻头彻尾嘅骗局。跟住又通过呢种方式嚟呃走咧呢一啲投资人嘅钱啊，咁所以咧慢慢收网之后咧，嗱而家咧就捉咗咁多啦吓，咁啊所谓嘅内部原始股专家战股啊，都系骗局啊，大家要相信阿 Sir 讲嘅嘢吓，咁啊所以咧就千祈唔好去点开啲陌生嘅电话啊，群聊入边嘅啲投资诱导，非常之唔可靠啊，亦都咧唔系第一次咧同大家嚟做呢一啲嘅提醒啦。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0: 好啦，咁所以呢个特别提醒大家呢，喺我哋嘅投资啊理财当中呢，仲係要擦亮眼睛。唔識嘅嘢呢，我觉得呢而家资讯咁发达，网络咁发达嘅情况下呢，喂打开嚟睇一睇啦，问一问啦，都係 ok 嘅。甚至一阵时你问下 Deepseek 豆包，你叫佢提醒下你有冇诈骗风险，佢可能都会同你分析。好啦，咁所以呢一个呢就係特别提醒大家，我哋亦都即係话喺理财或者投资当中最紧要呢就係、要知道自己嘅底线喺边度，要知道自己能够承受嘅风险嘅能力喺边度，呢个呢係特别重要嘅。咁今日嘅节目入面亦都同大家呢倾到呢度，主要呢同你介绍咗呢种比较有趣嘅债券，亦都呢係理财嘅手段上面又多咗一种嘅选择。咁但最终呢唔作为任何嘅一个推荐，只係呢客观咁同大家呢去分析，同埋呢同你分享有咁样嘅新资讯。最终嘅呢一个理财投资决策呢由你自己决定。咁啊，当然任何嘅投资甚至系理财方式都有风险嘅，大家咧要谨慎，了解清楚每一种嘅理财嘅渠道啊，佢嘅特点系点样样吓，对于我哋能唔能够去承受一个佢对应嘅波动同埋风险咧，这个更加重要。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哋嘅视频号表妹财经牌，又或者咧关注之后咧微信啦、私信啦、私信留言或者系视频下留言，一齐倾倾我哋关注嘅话题啊。好啦，听日节目再见啦。
2: 中午十二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6: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7: 女女啊，我翻工了。

0: 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3: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4: 爹地你回来啦。
2: 今日乖不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6: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7: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6: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
8: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9: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0: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9: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1: 暑假到啦，想趁假期变靓啲，或者帮屋企人解决缺牙烦恼，听我一句劝：牙齿修复、牙齿矫正，最紧要系医生经验足、团队稳定，嚟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就啱啦。禅医口腔汇聚资深正畸同种植医生团队，20多位医生常驻，更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每月坐诊，针对青少年龅牙、地包天等问题，一对一定制变靓方案。尤其擅长骨性宜兰矫治、缺骨宜兰及微创修复。就算牙床的条件不好，都有机会当日修复，当日恢复咀嚼。医生经验足，口碑好，就算年纪大有三高都可以来看看。暑假还有特别补贴，隐形矫正优惠高达3000元，种牙优惠高达6000元，还有新客初诊福利，不怕耽误学业，假期度过初戴牙套适应期，开学自信笑出来。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12: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3: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
14: 啊。话说李敏去到太原找到李渊，将秦琼误伤人命的经过讲了，求李渊设法开脱他的死罪。李渊初时觉得有些为难了，但是李敏再三再四地恳求，李渊终止是答应了。他说好啦，等天堂院公民嚟到嘅时候，睇在你嘅面上从轻发落就係啦。咁李敏呢就留喺太原府住咗几日，等到呢一日泸州天堂院上报公民嚟到，李渊睇完就同李敏话：天堂院嘅公民到咗，不过呢件係一件人命案，唔将呢个凶犯定罪就唔得。既然是炎帝的好朋友咯，就将他充军啦。李密话：多谢兄长的成全，仲希望发配一个近啲嘅地方至好。李渊话：近啲㗎，好啦，咁就幽州北平府啦。好，就将佢发配嗰度。讲完攞起笔，就喺公文后面批咗发配北平，就叫人攞去办理回文。并且呢请李密就将回文带返去天堂院。咁李密攞咗回文日夜兼程赶返去，到咗天堂院啦，確係连屋企都冇返，首先就去院衙门搵金甲同环。咁啱呢阵时善龙信喺嗰处，咁佢哋见到秦琼就话啦：哎呀，秦二爷恭喜啦恭喜啦，就将太原府托人情免咗死罪，即係定咗个充军嘅事讲俾大家听。大家都好欢喜啦。金甲就问啦：李公爷係啦，你知唔知道呢次阿秦二爷要充军充去边算呢？李敏就话啦：我为呢件事特意求太原

0: 头揾个近啲嘅地方发配噶啦。而家定嘅系冲军去幽州北平啊！金甲同云一听，当堂面色都变咗。吓、啊，幽州北平啊！哎呀，公爷啊，你点解会叫秦二哥冲军去果树噶？你问啦，睇呢两个人惊慌失色就问啦。咦，两位为咩事咁惊慌？金甲话：哎呀，公爷你有所不知啦，凡系冲军去幽州北平府嘅犯人啊，都系要先去北平王府领100杀威棒。哎呀，呢、个杀威棒啊，真系犀利非常啊！无论你系铜皮铁骨啦，乜嘢硬汉都好，打出嚟实死冇生噶。秦二哥如果冲军冲到果树，岂唔系实死无疑？你咪得听，哎呀咁声，连忙企起身嚟话：哎呀，咁点算啊？唔紧要，等我再去托太原侯，请我另外定我至得。秦琼一手拉住李密话：李公爷，呢次已经系好费你心，我秦琼感激不尽，再要劳烦你两次奔波，我实在过意唔去。再讲啊，太原侯已经批咗回文啦，喺公事上恐怕亦难以变更。就算我呢次死喺杀威棒下，亦系命该如此。李公爷，请你千祈唔好再去啦。钱隆信话啦：金爷、同爷，杀威棒既然系咁厉害，咁我哋喺北平王嗰度托个人情，免咗呢个刑罚，咁得唔得嘅呢？同云猛咁定头话：咦、哎，唔得噶，唔得噶！呢、这个北平王嘅性格啊，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铁面无私噶，冇情讲噶，边个想托佢个人情啊？难上加难啊！钱隆信谂咗谂就话啦：咁啊，北平府嗰度我有朋友，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二哥冇事。李公爷，呢处你冇事啦，你去见阮太爷啦。咁李乜就入去见知县蔡有德，交代回文俾佢。咁金甲同还呢阵时呢，又将秦琼嗰一包袱珠宝玉器攞出嚟，佢话：呢包珠宝玉器系秦二哥嘅，我就帮佢收埋嘅啫。而家二哥既然要充军咯，咁攞住去亦唔方便，二员外啊，你攞返去先啦，等秦二哥将来打完官司返嚟啦，你再送俾佢啦。钱隆信话：呢包嘢二哥已经送咗俾你哋两位啦，咁又唔使我帮佢收埋啦。咁我两个人话：二员外，说话唔系咁讲啊，我哋如果要收落呢个包袱，咁就真系唔够朋友啦。咁呢，第日我哋唔够钱使嘅时候，先至问二员外你攞呢吓。钱隆信话：咁亦好，既然系咁，我就帮二哥收埋佢先。咁呢阵时李乜就翻嚟啦，佢话蔡知县定咗话听日起戒，就话派金爷、同爷两位做长戒啫。秦琼话：啊，既然系咁，李公爷、善贤弟，你哋都请回啦。善隆信话：好，二哥，我哋听日见。讲完就同李密告辞翻扯啦。第二朝早，蔡有德升堂办公，将秦琼提到大堂。佢话：秦琼，你嘅案而家已经接到回文啦，批定将你发配到幽州北平充军3年，期满释放。你嘅马匹同埋双锏充公，你嘅银钱发还，由金甲同还押解前往。金甲同还有，你哋同秦琼换咗行家就起戒啦。是秦琼叩头多谢咗知县。咁金甲同还过嚟，当堂同秦琼换咗罪衣罪裤，长枷行锁，领咗牢匪，带好公文，攞起水火棍压住秦琼就行出县衙门。咁一路出咗东门就嚟到五里亭啦。只见善同信带住家人喺呢处等候。善同信连忙迎上嚟话：二哥起戒，小弟喺呢处同二哥嚟践行。 於是將秦瓊佢哋三個人請到路邊一間酒館，找到個雅座坐落。金甲同環呢即刻就將秦瓊嘅枷鎖除咗，佢話：二哥，你將罪衣罪褲一齊換咗佢啦。咁善龍信就叫家人將個包袱攞過嚟，打開一睇，原來包住幾套質料非常之好嘅衣服。秦瓊就話啦：哎呀，賢弟，我個充軍發配嘅罪犯點著得咁嘅服裝㗎？一路行起嚟都唔似樣啊！金甲就話啦：秦二哥，你換咗衣服佢啦，嗱，你睇啊，連我哋兩個個官衣都換埋佢啊！我哋著住便服，咁我哋呢次就好似遊山玩水咁一路行，到咗北平，我哋再換翻衣服啫嘛，做戲咁做啫，係嘛？二愛，你話講得啱唔啱啊？嗱，善龍信就笑住話啦，講得啱，講得啱啊！同環話啦，二愛，你放心啦嚇。一路上点都唔会使到我哋秦二哥受啲咁多委屈嘅。啊知咁噃，就唯有嗰啲杀威棒嘅。二元海你又真係要极力想个办法至得。善龙信话啦，呢件事交俾我啦。而家我已经派咗人分头去办事㗎啦。无论如何点都要二哥免咗呢啲杀威棒就係、是。好啦，三位换衣服先，我哋飲酒。咁秦瓊佢哋三个各自将衣服换好，就一齐入席饮酒。善龙信话啦：二哥，你呢次发配本来魏道爷、徐道爷呢都应该嚟同二哥嚟践行嘅，因为佢哋要同我办一啲事，所以就唔嚟得啦。王谢两位贤弟呢，我啊派咗佢为阿二哥你分头办事去咗，故此亦唔能够嚟送行啊！你唔好见怪。秦瓊话。唉，善贤弟，你待我个情分真係深如大海。我呢次冲军去到北平，如果能够免打杀威棒，咁就好彩数啦。就算你死喺棒下，亦係命该如此啦。但係有一件，我屋企，唉，我屋企有老母在堂，实在使我放心唔落。而家就奉托贤弟你照应，我秦瓊就算是死在九泉之下亦都明目放心了。讲完秦瓊眼圈一红，神情非常之难过。善龙信就说，你曾请二哥你不必忧心，你走了之后我将屋企的事安排下，然后我就亲自去山东同二哥你安慰娘亲，你放心得了。金同两位贤弟一路上就劳烦你哋慢慢咁行，唔使急嘅。喺二哥未到北平嘅时候，我嘅人情必定已经托到㗎啦。总之求你哋两位多啲费心。金甲同环都话啦，二元爱呀，就算你唔祝福我哋呀，我哋都会咁做㗎啦。你放心啦，二元爱。善龙信又叫家人攞出100两银嚟话，呢100两银系你哋两位路上嘅旅费，请你哋收起嚟啦。金甲话：我哋带嘅钱够使噶啦，够钱噶啦，唔使俾啦，唔使俾啦。秦瓊话：两位收起佢啦，如果唔收啊，善贤弟反而唔高兴噶。同环就话：好好好，咁我哋收起嚟，多谢晒，多谢晒二员外。讲完就将100两银收埋喺包袱里边。善龙信话啦：二哥。嚟，我哋再饮几杯。秦瓊话：唉，提起娘亲，我实在真系食龙肉都冇味啦，我亦唔饮啦，起程吧啦。于是大家离席起身，金甲同环中包袱物件孭好，行出酒馆就嚟到大路。秦瓊、善龙信兄弟两人洒泪而别。善龙信一直望到秦瓊佢哋三个行到唔见人影啦，咁先至带住家人返去二贤庄。咁而家淨係讲下秦瓊佢哋三个人一路他他条条咁行，有倾有讲，咁三个人倾得非常之投机。呢一日已经入咗河北地界，应该顺住嗰条大路由南向住北行，行行下 秦琼突然间用手一指，话：两位贤弟，你睇，究竟系乜嘢事啊？金甲同云跟住秦琼指嘅方向望过去，只见东边一个树林外边啊，有一匹马喺度食紧草，旁边有棵大树，有个后生仔喺度吊颈，两只脚就乱咁掹，眼睇住就嚟冇命。哎呀，有人吊颈！秦琼连忙发脚冲过去，双手扶住嗰个人嘅啰柚向上一托，咁嗰个绳套就离开咗嗰个人条颈。秦琼将佢轻轻放喺地嚟，呢个时候金甲同云亦赶到埋嚟啦，要帮阿秦琼啊将嗰个人佢两只脚个盘过嚟，又同佢拍下背脊。秦琼一面用手捽佢个心口，一边嗌佢：后生仔，后生仔，醒一醒，醒一醒！各位，呢个后生仔系边个呢？究竟仲有冇命呢？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生肉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4: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7: 大家好，我阮君，今日嚟倾倾咧一个热度好高嘅投资新品种——首批商业不动产 REIT。首先咧就要提前讲明吓，呢一期咧只系一啲科普、行业探讨，冇任何嘅投资建议。当然，任何投资有风险，大家要理性谨慎。就喺今年嘅6月18日，第一批商业不动产 REIT 喺上交所咧正式上市。我哋嘅国内公募 REIT 咧，亦都系正式形成咗基础设施加商业不动产双轨并行嘅模式。好多人好奇，喂，究竟系咩意思呢？其实通俗啲嚟讲咧，佢就叫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所以亦都有另一个名叫做 REIT 基金啊。嗱，属于咧系封闭式嘅公募吓。咁啊，简单啲嚟讲咧，基金公司会集合广大投资者嘅钱，攞去运营写字楼、商场、高速路呢一类能够持续产生租金嘅房产物业。咁按照规定，呢个项目咧就唔低于90%嘅收益，系会以分红嘅形式就俾翻持有人嘅。咁啊，以前咧就优质嘅商业物业嘅门槛好高噶，我哋普通人咧好多时咧你买唔到啦，甚至咧触碰唔到、收唔到呢啲租金吓。咁而家有咗 REIT 基金咧，我哋咧可以讲话，亦都可以去参与一下做商场啊、写字楼嘅小房东，分享租金收益。咁啊，呢一次上新嘅四只商业 REIT 咧，底层嘅资产全部都系一二线城市核心地段嘅成熟物业吓，甲级写字楼啊、奥特莱斯啊、社区购物中心啊，运营租多年噶啦，出租率系稳定，现金流咧就靠谱。2026年预估嘅分红收益系4.7%到6.2%之间，写字楼收益就偏低，大概4.7%，部分购物中心能够突破6%。国内嘅 REIT 基金发展咧，其实都有5年时间啦。喺2021年咧，首批嘅9只基建 REIT 上市，宣 宣告是国内 REITs 基金的正式起步。今日到了25年的年底，全市场78只公募 REITs 总体的规模接近2100亿，过去3年的平均分红率 5.73%。最开始 REITs 基金只是投一些高速能源这一类基建，今日经过政策的扩容，现在覆盖埋保租房、购物中心、数据中心等等10大领域。今年还增加埋写字楼、酒店这些你们所熟悉、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商业资产，选择更加多元。咁无论对企业抑或普通人下 ，REITs 咧其实有佢嘅独特性嘅。对于大量持有物业嘅企业嚟讲咧，大楼商场会占用巨额资金啊。咁而资产流动性又比较差，所以发行 REITs 咧就能够咧将一啲不动产咧去变现，回笼资金咧进行还债，咁啊开发新嘅项目，盘活手入边嘅一啲死资产。对于我哋普通听众、普通市民嚟讲咧，佢嘅作用咧，其实只要你有 A 股嘅证券账户吓，就可以咧买卖股票一样咧去交易 REITs 嘅，咁啊打新嘅话咧，1000蚊就可以参与啦，唔似得好似买楼咁啊，要筹备大额嘅首付，门槛咧亦都系降低咗。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只不过介绍咧，有呢一种咁样嘅理财嘅方式或者投资嘅新品种，佢个底层逻辑咧就系咁样嘅。咁啊，我哋普通人咧都可以叫做参与到咧一啲基建设施啊，一啲商业不动产啊运营过程当中嘅一啲获利啊。嗱，当然究竟你系点样去选择咧，就要根据自己嘅实际情况。
8: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2: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茂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5: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4: 咁点算啊？
5: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暑假期间，我觉得修复亲子关系应该摆喺第一位。咁啊，点样建立呢？我俾几个建议哈。爸爸妈妈呢，要等孩子知道我系做啲好嘅样子俾你睇嘅。放假孩子喺屋企，爸爸妈妈更加要注意自己嘅一言一行，以身作则，做个样俾佢睇。比如对屋企其他人系点样关心嘅，对仔女系点样关爱嘅，有好食嘅嘢系点样先留低嘅，自己碰到有困难点样去解决，唔会将不良情绪转嫁俾

0: 牌子转嫁俾其他人嘅。再一个咧，将选择权俾孩子，好多父母咧都习惯，我为你好，我怕你错，开口就我食盐多过你食米，
1: 嗯，
0: 所以乜嘢都帮佢谂掂。你去旅游，第一站必须去边度，第二站边度，去到必须点，必须每日打电话翻嚟同我报告几多次。比如中考要报考志愿，嗯，你只适合做乜嘢？你只适合报边间？孩子冇发言权，佢变得开心咧，佢唔会感受到爸爸妈妈咁系为我好，佢觉得样样都控制我，我嘅事你都要帮我作主，觉得一啲自主权都冇，
1: 嗯，
0: 所以就讨厌爸爸妈妈，你最好远离我，将权利俾翻我。再一个咧，嗯，要安排好丰富多彩嘅家庭生活，唔好喺屋企一味就系讲学习。讲你点样要守纪律，样样都要做得好。
1: 暑假其实可以安排，又可以去旅行啦，又可以去户外啦，
0: 系啊，
1: 又可以参加社区活动啊，甚至做公益啊，都系一啲好多嘅选择。
0: 有啲闲聊啊，你平时边有乜机会同孩子倾闲偈啊？
1: 系
0: 系咪？咁咧趁住暑假倾闲偈，
1: 每日都咁多新闻，其实都好。
0: 你点睇？我点睇？
1: 系咪啊？
0: 同时又系帮助孩子思考。再有咧，一齐睇影视作品。
1: 睇电影啦，睇一啲嘅电视片啦，
0: 仲有咧，我哋咪话德智体美劳可以喺屋企里边，诶，哎，今日一齐整餐大餐啦，
1: 嗯，
0: 去买啲海鲜翻嚟咯，一齐洗啊，一齐整啊，既培养咗孩子爱劳动同家务，嗯，又亲密咗关系。你刚刚讲嘅户外活动咯，跑步啊，你中意咩打羽毛球啦，
1: 嗯，
0: 啊，中意做咩一齐去玩啦。去旅游路线点样设计，去边度俾孩子，等佢设计路线，教佢自己去想，自己去谂，谂出嚟，我哋接受嘅，做到呢啲啦，家庭就会和谐，亲子关系就会好。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3: 你家系文总咯，大班等我请啊！
4: 一个月3000蚊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系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5: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1: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识咗
1: 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粤港热店郑聪，
3: 喂喂喂，各位老友，还有准备来广东旅游工作的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紧急警报啊！喂吓，7月15号大魔王要杀到广东啊！冇错，就系、是。入伏啊吓，嗱今年咧三伏天唔系讲笑啊，足足40日咁长嘅，咁啊中伏咧占咗20日，从7月15号一直咧要挨到8月23号，用广府话讲咧就系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嗱你想象下啦，你咧系一只包放喺个蒸笼入边。下面咧就烧住火，上面咧冚住个盖，咁呢个咧就系我哋未来40日嘅写照啦。先讲翻一句经典嘅俗语先，冷在三九，热在中伏。咁意思就系全年咧最冻就系三九天，最热咧就系三伏入面嘅中伏啊嘛。嗱，今年中伏咧系由7月25号去到8月13号，足足20日啊吓。嗱，呢20日绝对系全年最攞命嘅时候嚟嘅。外省的朋友们可能就不知道啊，广东。这个时候的热不是普通热来的，是一种立体的全方位的攻击啊！朝头早起身，你已经一身汗嘅啦，咁出街行几步咧，成个人就会湿鬼晒。翻到屋企，梗系第一时间跌开空调先啦吓。咁出完汗之后咧，又入翻去个冷气房，冻到打晒冷震，跟住就好容易大吉利是作感冒啊！你话呢、这个天气？边个顶得顺先得嘅？咁啊，上两集咧，我喺啲片入面咧都讲过嗰句俗语啦。咁啊，正如话斋，大暑小暑，有米都难煮啊。其实唔系冇米啊，有，但系真系热到唔想开炉咯。企喺个灶头前面，啲火一开，热浪系咁冚埋嚟。煮完一餐饭，你自己都熟咗一半啦。嗱，有首打油诗咧系咁嘅。有钱消暑放纵，空调雪柜任用，冇钱出街晒窿，中暑的我阴公啊嘛。嗱，你话系咪写晒我哋啲心声出嚟啊？讲到呢度咧，你可能想问，咁点算好啊？放心吓，咁啊，广府人咧喺呢个蒸笼入面咧生活咗大大话话都几百年啊，咁啊当然系有一套保命智慧喺度啦。第一招，三伏天救。所谓冬病夏治啊嘛，咁啊三伏天咧就系冬病夏治啦，供应嘅最佳时期啊。咁啊，广东好多街坊咧都会去做天灸驱散寒邪嘅，呢个就系广府人顺天时养身体嘅大智慧啦。第二招梗系煲靓汤啊，饮凉茶咁啦，冬瓜薏米汤、夏枯草茶、绿豆沙，清热解毒啊，去湿消暑。老火汤咧唔净止情怀嚟嘅，更加系对抗酷暑嘅武器添。第三招唔好同个天斗啊！老人家教落三伏天咧，尽量就唔好喺正午时分出街，要避开热头最猛嘅时候。运动啊，拣朝头早同埋晚黑啦，一早一晚量力而为，正所谓心静自然凉啊嘛。但系广东人话咧，心静之外都要识得叹，特别系叹冷气。总括而言咧，7月15号入伏在即啊，40日超长嘅桑拿咧即将上线嘅。咁但系广东人嘅智慧在于咧，热还热，日子都仲系要过嘅。而且呢要觉得有滋有味至得，煲汤饮茶吹水叹世界，呢、这个呢就係我哋应对三伏天嘅四大终极武器。咁正所谓热在三伏，但係落亦都在三伏喎，只要你识得叹就 ok 啦。等住你分享出去啊。如果觉得今日呢一个入伏倒计时嘅话题都斩鬼得嚟又实用嘅，咁记得点赞转发，特别系啦转发俾你身边嗰位怕热怕到癫咗嘅朋友啊，咁等佢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啊嘛。下期再见，记得做好防暑措施啊。

0: 呢边啦，节目开头啦，听到嘅系杨千嬅嘅一首歌，歌名叫《继续努力》啊。咁啊，只要咧就合情、合理、合法嘅状态啦，大家都系共勉之啦。正如话斋，就真系嘅，系嘛？要努力啲先得噶，冇话即系啲胜利啊、啲嗰啲成功啊咁容易就可以到手嘅。我哋真系要努力啲先得咁样。呢啲系细细个啦，就系长辈啦，都系咁教识我哋啦。我哋嘅老师都系咁教识我哋啦。其中有一种状态咧，喺粤语世界里边形容就话，宁愿系逆流而上都好。咁当然啦，呢件事系讲紧合情、合理、合法啦，即系情愿逆流而上都好过你停泊喺度等，喺度避风咁样。咁有个词咧就系讲呢件事啊。咁交俾洋葱啦，讲一讲开今日咧越讲越掂嘅头先。
1: 1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逆水行舟好过弯，字面意思是这样的。逆水行舟就是指逆住水流的方向开船，非常之吃力。重点在这个弯字。弯在粤语当中有指水弯、避风港，又或者是停泊船只的地方。成句话的意思就是逆水行船虽然很辛苦，但是总是好过将船停在避风港那里躲起身要好。这里呢好个弯就唔系指好好掟弯、好好转弯咁解，而系我哋成日听到嘅弯车啊、弯船嘅意思，即系停船嘅意思啊。比喻迎难而上，主动出击，胜于避而不前，躲喺舒适区当中。佢话俾大家听，即使面临困难同埋逆境，只要努力前进，就能够比停滞不前、逃避现实要好一啲。呢、这个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异曲同工之妙，更加强调行动同埋拼搏胜过安逸同停滞。广东水网密布，过去好多人以船为生。在长期的航海和内河航运的生活当中，船民们就总结出这种水上生活经验。遇到逆流，如果不奋力向前，匿埋在河湾那里避风的话，虽然能够暂时安逸，但是永远到不到目的地。后来这句说话就引申到做人和做事上面，成为了一句激励人心的粤语谚语了。譬如你可以说，现在市道是不好，做生意很难，但是逆水行舟好过弯啦，企喺度喐都唔喐就等死啫，点都要试下搵啲新出路嘅。呢句说话体现出我哋广东人好务实、好拼搏嘅精神。
2: 一蚊一只鸡，
3: 人民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龟，
3: 人民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系啊，冇错啊！嗱，今期我哋讲嘅系逆水行舟好过弯啊！咁留意呢个弯咧，就唔系话喂好过掟弯啊，讲紧弯系好似我哋日常生活会讲嘅。喂，等等我先，我去弯翻架车先。我弯完架车之后咧，我再嚟搵你啊！我转头俾电话你。我讲紧呢个弯咧，就系停泊咁样嘅意思。所以逆水行舟好过弯，咁讲紧咧就即系弯船啦，唔系弯车啦呢度啊，将只船停靠喺避风港，咁就系因为咧就唔敢去逆水，咁系唔好嘅。咁意思就话逆水行舟虽然会好吃力，但至少仲系向前行啊嘛。咁而你弯喺度即系泊喺度嘅话咧，虽然好似好安全，但永远你都去唔到你要去嘅目的地。咁当然啦，讲緊嘅情况系合情、合理、合法嘅状态，情愿逆水行舟，情愿逆流而上嘅意思。所以呢句俗语呢，表面讲緊系揸船，事实大家都感受到啦，就讲緊系人生，即系两种生存嘅姿态呢。第一就逆流而上，明知有阻力，但系仍然选择会用力，仍然选择会前进。咁第二种情况就系拍弯唔喐啦，就避开咗风浪，选择咗安逸。咁但个代价就系停滞不前，唔会成功。咁所以当人生遇到难关嘅时候，用埋啲讲，你会选择面对定还是系逃避呢？呢句俗语嘅答案呢，就系面对。因为过弯唔系出路嚟啊，咁而逆水行舟先至系。

0: 来新星，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DJ 正聪，
2: 正聪
0: 越讲越掂。
3: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4: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4: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3: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4: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
3: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4: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3: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4: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3: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4: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5: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多，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多，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3: 节目好好听，
4: 你咪琴琴听，
3: 仲有几十秒就继续直播。
6: Live from our studio。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出门，你系想被热浪劝退，定系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咧，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3: 越听越啱听。逆水行舟好过弯，他强调的是与其在等死，不如出去跟暴风雨对抗一下。有一句说话是这么说的，有信心未必会赢，但没有信心一定会输。你说出发会不会有好结果，谁都不知道，但是坐在原地只能够坐以待毙。将这句说话

0: 知识正冲，精彩直播。
1: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2: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1: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2: 网红65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1: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2: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3: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4: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5: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6: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7: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6: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7: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8: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

0: 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1: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2: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1: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2: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4: 郑聪，越讲越
1: 癫。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5: 哇，我太公
6: 可以搞录咁耐嘅，离晒谱，
5: 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0: 癫，民以食为天，广东人都癫。
1: 听下节目先。
2: 当有一日，你喺条湿滑嘅公路度，听到我呢一个普通话讲得好入嘅司机同你讲：乘客你好，我知道你不是无胆匪类，可是我们做司机不能无尾飞驼的、鸡同鸭讲的，哪怕你恨过辣鸡，当我乱 up 24，我也还是要扎正来做的。当你听到我咁样同你讲，希望你唔好介意了。我们 BB 仔的时候呢，就已经在粤语的四字词里面冲凉了。虽然这些并不叫做成语，但真的是只有我们老广才知道是什么的。但我哋一齐睇下系咪啦，好唔好啊？唔好玩住啦。呢、这个沙煲硬撑，姣丝炖笃，无尾飞陀，叠埋心水。呢、这个就污糟邋遢。而且确冇嚟醒目，冇啖好食，树头树脑，冇胆匪女，乱噏24，鸡同鸭讲，衰到贴地，诈傻扮懵，一动都冇，得把死口，揸正嚟做，快快脆脆，九唔搭八，走夹唔头，把口唔收，倒写罗蟹，兴过辣鸡，餐搵餐食，拣饮择食。嗱，讲到拣饮择食咧，有啲时候咧，真系唔系因为我哋挑剔啊，相反系我哋对语言呢一家嘢咧有要求啫。你依家明白啦，点解我哋会咁鍾意粤语啦。嗱，虽然大家都经常会讲啊，就话粤语呢流量系会差啲嘅。咁但係你睇下全网几多粤语博主啊，大家几咁努力啊，有拍劇搞 get 嘅，有大长腿靓酒粒嘅，有唱歌嘅，炒餸嘅，讲粗口嘅，吟诗作对嘅，栋笃笑嘅。咁我相信啦，绝大多数都系攞个心出嚟啦去推广粤语嘅。我哋嘅目的得一个啫，就系、是、要我哋嘅仔女，我哋嘅仔女嘅仔女啊，都识得讲粤语，然后咧仲会有更加多咧原本系唔识讲粤语嘅朋友仔啦，一齐嚟学，就好似我哋学普通话、学英文咁样。嗱、啊，同意嘅话咧，睇下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啊、心心啊呢啲咁嘢啦，转发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嘅 friend 啦。嗱、啊，如果你打算下次都碌到我嘅话咧，或者点个关注啊，下次倾过啊，拜拜。
0: 开心听，开心讲，
3: 开心听，开心讲。
0: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甜，
0: 郑聪越讲越甜。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甜。
3: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0: 越讲越掂。

0: 咁啦，听住啦，就刘德华嘅歌啊，咁啊粤语版嘅嗰一款啦，就大家应该都好熟啦。相反，可能就普通话版嘅呢一只啦，可能会少少少嘅。咁啊，无论你话爱情啊，或者系生活啊，其他方面咧，其实正如呢首歌歌名所讲咁样啊，确实真系有时要揾啱咗方向，要绝不放弃。咁啊，今期嘅越讲越点啊，第一个词我哋啱先讲就系逆水行舟好过弯，咁即系拣咗前进啦。咁啊，拣啱咗方向之后咧，其实咧就好多时候咧，长辈都话俾我听话，方向啱咗都好，你唔好谂住咧就假手于人先得，仲系要亲力亲为咧，先至可以真正成功嘅咁样，系咪？好啦，咁啊，讲下关于呢一个揾啱咗方向之后要亲力亲为啦，粤语世界里边咧，亦都有呢一句咁样嘅表述啦，交俾阿洋葱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力不到不为财，字面嘅意思就是个人的精力和心思如果没有投入到位的话，就不可以赚到钱了。引申的含义就是所有的财富积累必须要靠亲力亲为，辛勤付出才得回来的。在商业的语境当中，它通常用来强调做生意不可以做甩手掌柜，必须要亲自地去跟进，又或者是监督投入到实际的劳动当中，如果不是的话，不单止赚不到钱，还很容易会蚀本。和那句一分耕耘自有一分收获意思差不多，但是更侧重于亲力亲为和管理到位。广东自古以来商贸发达，从事手工作坊到行商坐股，岭南文化都很强调务实和勤劳的。老一辈的生意人深知，无论是做大买卖定是做小生意，老细如果不亲自盯住货源账目和客情的话，生意很容易出纰漏的。所以就有了这一句力不到不为财的说话了，用来教育后人做生意必须要脚踏实地亲力亲为。譬如你可以说，虽然请了经理和伙计，但是力不到不为财，盘生意我都要日日看着才 OK 的。
3: 一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啊，系啊，咁要多谢一啲打紧卡嘅观众啦，希阳啦，手机尾数5265啦，何生啦，红茶啦，1577啦，呢位系三水小俊啦，再 Kiki 啦 ，Lover 啦，诗情画意啦 ，For Sick 啦，同埋就呢边打赏紧我冻柠茶酒奶嘅李贤，咁又好啊，冻柠茶酒奶，冻柠茶有乜鬼嘢奶酒啊？唔紧要，起码都有冻柠茶饮啦。咁刚刚讲嘅嗰个词咧，就叫做力不到不为财。我哋经常都讲啊，即系自己开铺头请咗人，但系你绝对唔可以因为你做老细而完全放手啊。咁就例句都经常咁讲啦，话虽然请咗经理同埋伙计，但系咁力不到不为财，盘生意都要日日夹住，咁样先至得噶，知唔知啊？咁又或者话喂，劝啲后生仔啦，要脚踏实地啦。啲长辈都会教我哋话：喂，嗱，后生仔真系唔好成日谂住搵快钱，做生意嘅嘢咧，力不到不为财啊！咁咁，所以成日都会听到呢啲说话嘅。咁意思即系要落手落脚啦，咁先有饭食咁。咁正如啦，就长辈教落，啲银纸咧唔会自己咁样嚟嘅，咁佢只会行去嗰啲咧就愿意力到嘅人度。所以恭喜发财啊，各位！希望各位咧都可以啦，就力到财到啊！

我相信咧就叶振棠嘅呢一只《我来自潮州》嘅主题曲啦，应该系一啲都唔会陌生啦。咁除咗佢嘅版本啦，当然都好多人啦喺唔同嘅场合里边啦，每一次需要为自己啦、为他人去打打气嘅时候咧，都会听到呢一首《胜利双手藏》嘅。咁啊，今期嘅越讲越掂啦，我哋讲两个词啦。咁第一个就力不到不为财啊。我对唔住，第一个呢个第二个嚟嘅，第一个系逆水行舟好过弯先，即系拣啱咗个方向先。系明知道系逆水啊，但系喂，我都唔可以弯住喺度噶，我都要前进噶，所以逆水行舟好过弯。但系拣啱咗方向之后咧，都要落手落脚先得，都提翻自己要力度，咁先有才度。我啲留言就话好正啊，首歌咁。系噶，每次听到好有力量嘅歌啦，就唔会话因为佢好旧啊，以前嗰个 arrangement 做得唔够现代化，而影响咗佢真正内核嘅东西。

0: DJ 郑聪，郑聪，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
2: 别换台。
1: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3: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1: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次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0: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
3: 郑聪，越讲越掂，
4: 越听越啱听。力不到不为财，强调嘅系要亲力亲为，要时刻紧盯住你盘生意。正所谓一分耕耘，自有一分收获啊嘛！加油啊，咁多位！嚟听鸡公仔美弯弯，一齐重温下呢一首励志嘅经典童谣。

就一定好过你淨係喺个戆居居拍住喺岸边。咁再第二句嘅力不到不为财啦，即係佢呢自然就会慢慢向住你走过嚟。啱先啦，就阿白时通都话斋啦，佢话有句说话叫做财来自有方。咁粤语就係用一隻咁嘅船仔啦，一对手啦，咁将呢种行动同埋執行嘅哲學啦讲得係生动全神，入木三分。希望各位都可以啦，合情合理合法状态下面啦，逆流而上，力到财到啊，加油啊，奋斗啊，各位。

0: 午1: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呢、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重组花干蒸真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樣是順德品質出品的，還有佛山老字號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醬撈麵，就是為了沒什麼胃口又肚餓的人量身訂造的。非油炸熱風乾麵餅，爽滑襟煮不易爛，撈埋秘製的 XO 醬，在家裡就可以復刻，門店同款，獨立包裝，隨取隨煮，現在39.9元就可以帶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樣，風味派幾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精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946天气预报。
4: 今日中午好啊，1:32嘅时候同你关注一下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晏昼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噶，吹两级嘅东南风，气温喺27-31度，相对湿度介乎60%-95%。天气预警方面，目前。

0: 禅城同高明区生效紧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同时高明区仲生效紧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嘅。大家出门之前啦，记得要带备雨具，同埋留意翻最新嘅天气预报啦。
1: 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3: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4: 佛山一家人之世界杯主题套餐。
5: 公啊公啊，快唱公，射呀射呀射他吧，阿妹呀，整杯热柠蜜。加个蛋挞啦，唔该。
4: OK 喎，张婶，连足球卡通片嘅主题歌你都识得唱啊？
5: 系啊，梗系啦。呢排咧就世界杯啊嘛，啲足球主题曲啊，我首首都唱得过噶。
6: 所以话张婶啊，真系几时都有活力嘅。相比之下，喂喂喂，阿妹。美姐啊，讲紧你啊，做咩乌眉瞌睡，打晒喊路咁啊你？
4: 哎呀，呢排成日陪阿爸睇波啊嘛，聪哥。
6: 死
7: 咯！你睇下我啲黑眼圈啊，仲劲过熊猫啊！
8: 嗱嗱嗱，讲开睇波咧，我农场嗰啲员工啊，呢排个心都散晒噶啦，成日问我听晚有冇波睇啊，咁样可唔可以早啲收工啊？咁话，一只二只真系上晒脑啊，真系。
9: 哦，华叔，如果我都可以以睇波为理由提早少少放学就好啦。但系我呢排咧准备紧期末考，你哋睇波，我咧就睇书，真系老婆担遮，阴公啊！
5: 阿嘉欣啊，估唔到你十几岁后生女仔都识讲粤语歇后语噶，哎呀，俾个赞你，
9: 多谢晒 Jason， 我都估唔到你老人家连俾个 like 都识讲、啊。
6: 喂，讲开俾 like 咧，狮山有间酒楼。趁住世界杯推出咗个足球主题套餐，生意好到排晒队啊！连央视财经都报道咗，真系要俾个 like 佢啊！
8: 哇，央视财经都报道咁架势，
6: 系啊，
8: 咁啊真系为佛山增光噶、啊。
4: 喂，我都知道、啊，听讲咧一间酒楼啊推出咗个咩梅开二度套餐，仲有个帽子戏法足球套餐添啊！喂，听讲啲销量咧比旧年同期多咗30%啊！
8: 30%咁犀利啊！哇，喂！不过啲套餐名听落又几老礼喎。
5: 哎呀，后生仔咧创意无限啊嘛！我哋以前睇波咧，啲街坊都系花生加啤酒咁搞嘅啫嘛，估唔到而家可以玩得咁多花神嘅。
9: 咦，等我查下先。哇，真系、啊！央视财经话咧，全国上架世界杯套餐嘅商家数环比增长咗成17倍啊！订单量啊，仲猛增47倍添。
8: 47倍，哇！喺三得个三，六得个六，咪100单变咗4700单，有冇咁夸啊？
6: 喂，阿妹啊，你听唔听到啊？人哋做茶楼啊，都做到世界杯套餐啊！你间咁嘅茶餐厅真系要谂下计仔喎。
4: 哇，系、啊，不过茶餐厅做足球套餐，煮咩好啊？咖喱牛腩饭改名叫做世界杯神射手饭噶嘛？
6: 喂，得喎、啊，喂，你仲可以整翻个粤伟薄饼啊，一块芝士啊，薄到穿窿咁食完咧，个个都可以粤伟啊！
9: 我咧就提议整个12码鸡翼，一碟有12只，食完咧就可以射波噶啦！
8: 12只咁晒啊！
5: 哎呀，你哋啊真系食都唔得闲噶。不过咧，我中意咧帽子戏法蛋挞。一碟3只，食完咧可以许3个月。
6: 喂，阿妹啊，你真系可以参考下人哋茶楼、哦，佢哋将嗰啲餐台啊变成咗录音墙，食客手指揿揿咧就可以玩呢个足球互动游戏，闯关成功仲有优惠添啊！
8: 嗯，系啦系啦，嗱，我都谂到啊，我农场咧都可以整翻个睇波集赛团啊，嚟我度集完赛，夜晚一齐睇波。
6: 各位各位。等我阿聪哥咧，帮阿 May 姐啊策划翻个世界杯茶餐厅营销方案先啊！
9: 咦，得闲喎！
6: 嗱，咁第一招， 早餐睇波一条龙，而家世界杯咧有时差啊嘛，好多场波咧都系朝早直播嘅。你估班球迷点算啊？翻工之前冇得睇 ？No no no。

0: No, 嚟尾姐度叹返个一盅两件睇波套餐，返工之前呢都可以睇返半场喂。
1: 哎，你铺话法你会个个都咁得闲嘅咩？
0: 咁嚟第二招，菜果竞猜送奶茶，今日边场对边场，你估几比几，估中咗免费送一杯丝袜奶茶，成本低效果好，啲后生仔够晒鍾意呢一个玩法。
2: 喂，呢招得喎，食客有参与感，又唔使咩成本。
0: 梗係啦。
3: 係囉。阿聪哥你真係好叻嘅啫，嗱，咁我咧就可以帮你哋设计海报，到时整到成间茶餐厅咧就好似个球场咁，
2: 唉、哎，一定要啦！
1: 唉、哎，真系你哋班后生唔够你哋谂啊！嗱，不过尾、你间茶餐厅如果真系搞咧，我啊第一个帮衬你啊！
4: 哎呀，你哋搞咁多花样啊，都唔好忘记啊！最紧要系成班人咧坐埋一齐，挨下笑下嘈下，先就睇波精髓嚟噶。喂，我见阿妹咧，你多摆几部大电视，布置好个茶餐厅，播翻首世界杯主题曲，气氛一到啊，食都开心啲啊嘛。
2: 哇，张婶就讲得真系好啦！而家啲人食嘢啊，食嘅唔单止系味道。重要嘅系氛围啊！世界杯主题套餐卖得好咧，就系因为佢俾到人参与感啊嘛。
1: 嗯，
4: 唉，好啦好啦，为阿 May 嘅世界杯茶餐厅，我哋饮杯。
0: 咁啦，不如到时咧邀请阿张婶过嚟唱翻下支呢个世界杯粤曲啊，都几盏鬼啊！
1: 有、
4: 可以可以。

0: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世界杯主题套餐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一天冰冷中，呆看照片眷恋你的温暖，每个夜为你守候，困与倦，独个忍受。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城赋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5: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6: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6: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7: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8: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9: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10: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1: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2: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3: 好习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2: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诶，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吓、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7: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8: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7: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8: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7: 落雨啦，等我去接下仔啦，你翻屋企先。
8: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9: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0: 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咁嚟到星期二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啊！呢个钟数得闲噶，佢入场作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今晚咧就又要挨夜啦，凌晨三点。如果冇加时冇点球啊，大概五点零钟咁啊睇完场波咯喎，啊我做啲咩好咧吓？瞓又好似瞓唔到几多，系嘛？恰一恰又要起身啦，啊！但系你话咁早出发又去到边度咧？所以其实即系咁多嘅时间里面啊，我觉得三点两点真系相对尴尬嘅一个比赛嚟噶。啊，你话褪后一个钟去到四点，其实还好嘛？或者你即系往前少少一点。啊，其实都好快啫，你夜啲瞓，或者即系你啊刷一刷个短视频，好快脆就到凌晨一点噶啦。咁啊，跟住睇波，睇完瞓觉啊，其实几舒服啊吓。咁啊，但系就要三点，咁你系早啲十点九点，哇，瞓到三点起身啦，定系一路挨到去三点睇波咧？啊，今晚呢场波有冇朋友打算睇直播啊？你系点样安排噶？不如大家一起交流一下凌晨三点的波，你是怎样去即是看得自己更加舒服呢？当然啦，无论是今晚听晚都是三点的啦，两场半决赛再加上决赛都是的。这两批的对碰，英格兰对阿根廷，法国对西班牙，你看好哪两队晋级呢？中场时间我们用对决的对字来点唱，四强对决，你会有什么心水呢？直接弹只歌名上来就 OK。接下来这个星期六的晚上七点半，哇，是不是等得有点久呢？对上一次佛山队打粤超起码都有两个星期以上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同粤 BA 是一样的，分成了东区西区。咁佛山所在呢就是西区。由于呢就是西区呢就少了一队波，所以呢就要等东区那边，他们每一轮呢都会有球队轮空嘛。所以就要打得更加多的场次。为了呢就是令到这个赛事能够统一时间结束常规赛，就不要说西区这边一早就打完了，那么东区那边呢，那你可以看着来打的。

0: 嘛，系嘛？你可以拣呢个季后赛对手噶嘛？就为咗避免呢一种嘅局面，所以咧就系夹硬将西区嘅比赛咧啊，人哋唞一个星期啊打一次，咁你就要唞两个星期啦。如果唔系，你点样将轮空嗰轮嘅赛事咧就填翻上去咧？系因为咁样嘅关系咧，而导致点解啊等咁耐都未有波睇咧？系呢个原因嘅。好啦，咁啊，终于有啦。去到就係今个星期六晚上，咁佛山呢就将会作客去到越秀山啦，迎战广州队啊。咁预约呢去到听晚十点先会结束嘅，你有冇打算去睇波啊？咁同埋依家越超即係都係叫即叫非职业啦，草根嘅一啲业余联赛，采用到 VAR 技术，你又觉得有冇呢个必要呢？你话踢世界杯五大联赛，哇！呢啲咁高水准嘅，有时候裁判都未必够眼睇得晒啦。有时候即系一个嘅判决，可能系左右咗场波最终嘅胜局噶嘛。咁啊，但系嚟到粤超啫噃，一啲业余嘅联赛都话，从上一轮开始咧就采用 VAR， 一路去到季后赛啊。你觉得有冇呢个嘅作用能够体现到出嚟咧？都系一齐咧就系倾倾偈嘅。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迅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这个时候我们简单看看今早早 NBA 的夏季联赛啊。咁啊，杨安森咧就病咗啊，咁啊，直到今日咧先复出啊，但系交到功课啊，面对住明尼苏达木狼，咁啊，最终带领拓荒111-84咧就大胜对手嘅，咁啊，其中杨安森咧就打出咗一场非常之有说服力嘅比赛啊，20分钟到嘅时间8投7中，好高效，攞低18分、10个篮板、5次助攻。咁啊，虽然有4次失误同埋5次犯规，但系仍然咧正负值系达到20，哇！即系佢上场嘅时候咧，就系球队大比数领先嘅时候。两场波落嚟，其实杨汉森嘅表现都仲系对版嘅。至少比喺中国男篮嘅时候咧打得更有积极性，数据更加靓仔吓。咁啊，根据安排咧，应该杨汉森就系前3场就系会出场嘅。咁上一场佢话病咗冇打到，会唔会后面补返俾佢呢？咁我哋到时候呢再跟进下呢个夏季联赛。咁呢队拓荒嗰方面呢大概5场波，杨汉森可以打到几多场啦。咁值得提呢就新赛季波特兰拓荒啊，其实内线呢就有5位嘅球员噃。咁我今日呢就专门排一排个顺序啊。咁首先啊，克林根肯定系首选啦。是未来球队内线的基础来的，手法是非常之稳定。我们按住顺序数来，第二个就应该是罗拔威廉士三世，我们简称的罗威。啱啱同球队签了3年4400万的一个合同啊，护框能力非常不错。咁啊，另外仲有两个呢就真是同杨安森争第三顺位啦。分别有班顿卡神，佢咧系一个空间型嘅内线啊，3分球命中率可以达到36%嘅。另外一个咧就系麦卡波达，上个赛季打印第安纳流马，场均能够攞9.7分、5个篮板，而且3分更准，达到42.3%。啊，当然呢样嘢你要打一个折扣啊，内线基本上就好少会起手射三分，好可能佢起手都中得比较多而已嘅啫，唔代表佢好准啊。唔似居里嗰啲，哇，人哋用100球嚟计个命中率，分分钟呢个麦卡波达系用10球嚟计佢3分球命中率㗎咋。先再往后呢就系杨汉森，所以就算你话下季联赛而家打得唔错，我都觉得杨汉森喺新赛季当中能够喺球队当中抢到内线第三顺位，咁样呢就获得出场已经系唔错啦。啊，唔知大家又点睇呢？好啦，咁讲开睇，梗係要睇下粤超嘅比赛啦。咁已经嚟到尾声㗎喇喎。马上就要决出常规赛嘅顺位啦。啊，究竟边啲直接入季后赛，边啲要打附加赛呢？好快脆呢就见分晓啊。咁为咗令到呢个赛场更加公平公正，所以呢就喺对上呢已经引入咗 VAR 嘅技术啦嚟护航粤超啊。咁大家又点睇呢？唔会你到依家为止都未知咩叫 VAR 嘛。 佢咧就是、全称叫做视频助理裁判。

0: 啊，目前睇到咧就系五大联赛啊，世界杯啊、欧洲杯啊等等咧，即系各项呢啲大赛啦，已经系用得比较纯熟噶啦。咁啊，但系你话喺一啲业余足球界里面去采取 VAR 咧，我觉得系创新同埋一种突破嚟嘅。因为呢套技术你要拎过嚟都唔平㗎嘛，係咪先，你要专门要开间房，又要请多几个人喺度睇住，又要整啲仪器，唔係话你话喔、哦、个裁判好简单啫，係咪有咩问题佢走去场中间有部电视睇 VAR 咋嘛，你以为你即係嗰啲点样可以回放啊，点样可以逐帧逐帧去睇啊，有冇越位啊，球波入唔入啊，有冇犯规啊，唔係部电视咁简单㗎。你喺呢个嘅球场当中，你要设置好多唔同位置高清有专门技术嘅摄像机，先能够咧提供到画像翻去嗰间我哋所讲嘅叫做房间里面啦，再由专业嘅视频裁判去观察，剪好出嚟，再俾翻现场嘅主裁判通过嗰部嘅大电视去睇，大概就咁样嘅一个逻辑啊。所以你表面上问落去。系睇个电视啫，但系喺后边咧系需要付出比较多嘅技术支持嘅。咁啊，所以有咗 VAR 咧，即系令到一项相对业余嘅比赛变得专业咗、透明咗、高标准同埋高规格咗。咁可唔可以令到啲错判、误判出现嘅次数会少咗咧？视频回放技术辅助主裁判。去作出更加准确嘅判罚，呢、這个应该就系 VAR 佢面世嘅时候咧，大家所希望做到嘅嘢吓。而 VAR 本身咧，佢系唔直接作出判罚嘅。啊，嗰只鸡咧都仲系揸咗喺主裁判里面嗰个手嗰度，系嘛？佢睇完之后可以作出判断，哦，呢球波吹定唔吹？咁啊，当然嗰个嘅图像，佢更多系俾到你一种嘅参考同埋证据啊。如果嗰样嘢已经系事实，咁啊，裁判又唔可以夹硬嚟嘅。明明越位，冇理由全世界睇到喂越咗位啊，但系我唔吹啊，我当球波入咗咁唔得噶嘛。所以亦都从另一个角度就系去令到裁判想左右呢一场嘅比赛嘅难度咧，相对系大咗。系嘛？以往你冇呢啲视频回放啊，冇呢啲辅助技术啦，啊裁判话入就入，唔入就唔入，咁啊所以喺足球坛上亦都出现咗唔少冤假错案啦。明明球波过咗球门线噶噃，个主裁判系都话唔入，连电视慢镜都话系入咗噶啦，但系佢话要吹翻出嚟，有啊，系嘛？世界杯都有呢啲咁样嘅情况出现过啊，但系嗰阵时就冇 VAR 啊嘛。即系督促唔到个主裁判，佢话唔入就唔入，冇计啦。但系依家有咗 VAR 啊，虽然个决定权都仲喺主裁判嗰度，但系佢唔敢做得咁着迹嘛。系嘛，画晒俾你睇噶啦，你又望住，我又望住，你最尾竟然话唔系，咁仲有 VAR 间室里面几个视频助理裁判去监督住，所以系令到呢啲造假嘅风险啊，或者想去造假嘅成本咧。比以往其实是大咗嘅，喺咁样嘅情况下，能够杜绝场上嘅呢啲行为呢，我又睇返转头又好似未能够起到我预期当中嘅作用喎，吓我哋唔好攞以往啦，就攞依家进行緊嘅美加墨世界杯 ,VAR 都唔係100%绝对係啱嘅，其实都仲有走盏嘅空间嘅。是不是你有张良计啊，我有过长梯嘛。总是有办法的，你想即是令到这场波得到一个你想要的答案。只不过就比以前呢的难度是大了，但就不代表做不到。OK, 不过呢你说放到去一些业余赛事里面呢去整个 VAR, 我觉得就真是很高规格啦。是吧，首先这些业余赛大家的水准又不高。系嘛？有啲嘅判罚啊，各方面咧，有时候你存在住一定嘅误判，都在所难免。因为甚至个裁判都系业余嘅，佢唔系话净系吹即系咩中超啊、亚冠啊呢啲高水准啊，可能佢平时吹街波嘅啫嘛。咁但系佢个资格都 OK，国家级裁判、国际级裁判，咁你又过嚟吹埋粤超啦，咁样系嘛？即系有咁样嘅情况。咁啊，里面嗰啲裁判嘅水准或者级数都亦都有高，亦都有低。 咁啊，但系通过 VAR 咧系对标咗世界杯嘅，你有我又有啊，睇下接落嚟嘅赛事当中，可唔可以咧就系通过呢啲多画面同步录制、逐帧慢放、回放标记、即时调取全景主摄像机、底线慢动作摄像机、啊边线越位机位啊呢一套咧就系号称 VAR 嘅组合拳，咁啊组成咗咧就系无死角嘅一个画面俾各位去睇睇，好吧？咁啊，所以接落嚟嘅粤超，我更想睇下呢个 VAR 究竟能够起到点样嘅作用，好冇 ？OK， 好咁啊，呢个时候亦都差唔多，我哋稍事休息，亦都陪你揸时入藏揾到直播间喺佛山家当中嘅花生体坛，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我哋开始咧就系倾下世界杯嘅半决赛对决啦吧？你又睇好边两队晋级咧？中场时间用个对字嚟点唱？咁另外咧就粤超嘅 VR 技术啦，你可以点评下。咁啊，接落嚟呢个星期六，佛山作客对广州队，有冇打算预约去现场睇下波咧？咁啊，都可以咧就系一齐交流下嘅，转头再倾过啦。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6: 注意注意，呢、这个就系诈骗啦！喺所谓嘅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噶。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嘅网络刷单都系诈骗，唔好跌落低投入高回报嘅陷阱。
6: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7: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8: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继续直播间嘅花生体坛啊，仲未入裁判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嘅计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啊，世界杯剩低最后嘅四场波啦，四强嘅对决，你睇到边两队获得晋级呢？用个对字嚟点唱。咁另外咧就系粤超呢个星期六晚咧，佛山队继续有赛事，常规赛剩低两轮嘅咋，咁啊包括咧就系本轮作客对广州，最尾一轮下个星期咁啊作客对中山，其实都唔使走好远嘅，当晚就可以翻翻嚟噶啦吓。咁啊，令到咧就系佛山队呢度可以减少咗舟车劳顿咯。咁啊，同埋就系目前西区都几关键嘅一场卡位战噃。系因为咧就系榜首大概率就应该湛江会攞噶。究竟边个会成为第二位呢？睇个样就有机会喺广州队同埋佛山队呢度诞生，因为咧目前两队波嗰个嘅积分系一模一样嘅，而正胜球呢就广州队好少少，咁所以如果呢场波打成和波，咁佛山队就肯定超唔到广州队嘅。但如果能够作客赢波呢，咦咦，咁就能够抢到第二位㗎喇噃。咁呢场波又有冇机会赢得到呢？嗱，咁迟少少啊，今日星期二啫，大概到星期四星期五嘅节目呢，我就会同大家做好呢一场波嘅赛前分析，咁睇下佛山队嘅表现又如何啦。
1: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拍场。
0: 好啦，咁听日凌晨呢係半决赛里面啊，法国对西班牙啊，咁呢一场波呢好多球迷话斋，好可能就係冠军前哨战㗎喇，边队入决赛应该边队夺冠，係咪真係咁犀利呢？咁目前法国队呢就轻轻嘅让步啫，咁都唔算话好有信心，因为毕竟其实西班牙嘅传控打法啦，再加上佢哋小组赛到依家为止啦，失波好少，同埋就係佢哋关键时刻总有球员能够呢就挺身而出，对上两场都係喺即係差唔多法定时间结束嘅时候呢，美连奴啊，咁作为替补杀手搞正比赛，先 KO 咗葡萄牙，再赢咗比利时，所以呢场波可能嘅精华会喺80分钟之后喎。係咪唔使3点起身嘅 ,4 点起身开始睇下半场其实都 OK 㗎。你都知啦，呢啲凌晨时分瞓多个钟争好远㗎嘛。好啦，咁另外呢我就想讲一讲一个场外嘅消息啊。阿根廷嗰边申请系获得批准喎。大家都知道啦，咁两队波嘅主场波衫呢其实都系浅色嘅。咁英格兰大家好熟悉啦，就系白色㗎嘛。阿根廷呢边呢就系白色加天蓝色呢就系间条。如果你话同时都着呢个主场波衫呢，就会容易喺视线上面呢产生混淆啊。咁喺咁样嘅情况下，咁过往嘅操作方法呢就係抽签囉。係咪碌到你主场嘅主场，客场客场，係咁样去决定㗎嘛。但係呢阿根廷係有啲小心思啦。就同国际足联嗰边讲话，喂唔使抽啦，我哋让个主场波衫俾英格兰着，你着白色，我哋着客场深蓝色，即係花花碌碌嗰件呢。点解阿根廷就咁顺摊呢，唔使抽就让咗件主场波衫俾英格兰着呢？咁一来就係今个世界杯好似分咗客队嘅战绩相对会好喎。二来呢就係阿根廷好几次喺世界杯上面取得好成绩啊，其实佢哋都系着客场嘅波衫嘅。嗱，咁啊远少少就喺1986年啦。咁当时马勒当拿上帝之手连过五人，阿根廷2-1呢就淘汰英格兰。咁接落嚟到1998年就系嗰个嘅12码淘汰对手。咁其实呢就系阿根廷呢边呢都系着住蓝色嘅客场波衫嘅。咁所以呢就觉得咦食开翻寻味嘛，凡系着亲客场嘅对住你都有运行㗎嘛，就算法定时间赢你唔到点球都淘汰你啊。 咁就英格兰嗰边又好似唔怕喎、啊。咁、哦、你要着咪着咯，我哋着返主场添咁样。咁究竟呢样嘢会唔会喺心理上面俾到阿根廷一定嘅优势呢？咁呢一场波呢就要去到下一个比赛日嘅。佢唔系话一晚打两场啊，系一晚打一场嘅啫。咁阿根廷依家呢就终于申请通过批准啦。佢哋系可以攞到客场嘅波衫。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系啦，咁啊，上段时间有啲老友记咧就问紧啊，几时节目会有好视力嘅福利啊？依边讲依边就到啦。咁啊，今日呢个福利好劲爆啊！有眼睛疲劳咧，导致模糊干涩啊，流泪怕光嘅老友记啦，一定要留意啦。咁啊，守护咗一代代人啊眼部健康嘅好视力，迎嚟咗26周年庆啊！咁啊，只要拨打400-7808338去购买好视力，咁啊，除咗多送三日份量眼贴体验装啦，蓝莓叶黄。黄素啊，咁你仲可以咧，就喺礼品当中啊，三选一噶噃，有高档嘅夏凉被啦，家用嘅按摩仪，高钙嘅驼奶粉，都系周年庆嘅限定福利嚟噶。

0: 出去搭车，咁啊睇下嗰个嘅配料表啊、生产日期啊，都冇以前咧睇得咁清楚咧，就要注意啦。如果有类似嘅情况，认准为你推荐嘅好视力蒸汽眼贴啊，佢都专门咧针对中老年人嘅一个眼睛疲劳问题所研发。嗱，首先咧喺成分嗰度咧添加咗人参啦、石斛咧等十几种嘅护眼草本，帮助缓解视疲劳。第二咧就喺技术嗰度搭配咗专利嘅促渗技术，咁帮助眼睛更好去吸收呢啲护眼精华。我今日咧都贴咗贴嘅，好似咧就做咗全套草本理疗 SPA 一样，啊零舍舒服噶，好多街坊都用过噶啦，咁啊觉得咧贴完眼部咧系轻松咗，睇嘢咧就系舒服咗嘅。好视力专业做眼贴26年啦，咁啊经过长时间检验咧，品质系过硬嘅，咁亦都系精心为你选咗呢啲好口碑嘅厂家嚟合作啦，系为大家可以用得更加视正啊，咁啊所以趁住好视力26周年庆，即时拨打400-780-8338进行订购，送周年庆嘅限定大礼，唔单止多送三日份量嘅眼贴体验装，俾大家多重嘅感受啊！再送你爆款嘅护眼产品，包括咧就系蓝莓叶黄素啦，咁啊仲有咧礼品三选一，有高档嘅夏凉被啊，家用嘅按摩仪啊，高钙驼奶粉啊，咁你自己睇下中意边样拣边样。福利仲未完噃，每个人再加送一张100%中奖嘅刮刮卡，就等同于送多一份礼品俾大家。咁多福利，净系送俾我哋946嘅老友记啊，咁如果有咩唔满意呢，仲可以无理由退换货添。咁听完之后有需要用得上嘅，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80-8338，记得呢个号码啦，就系400-780-833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好，咁上半 part 节目时间都够晒，我哋稍事休息，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啦吧。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2:30，
3: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4: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格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3: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4: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6: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了，还有再来一瓶哟。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蚊。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暴热消，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9: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象。
10: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啊，咁啊，仲未有财宝赞机会，坐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嘅鸡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多人节目当中，我哋更多会谈下世界杯啊，咁啊，已经嚟到咧就系四强嘅对决啦，你又睇好边两队波能够咧就系获得晋级咧吓？咁一于中场嘅时间，听首歌送一送先。咁啊，今日啦都有好多唔同嘅点唱啊！包括有几首歌啦，都好大热啊！对你爱不完啊，情凭谁来？判错对啊，定错对啊！咁啊，以及咧就系我最尾拣咗呢一首节奏感强啲嘅啊，提前同大家醒下神嘅，绝对是个梦啊！

好啦，一首汤宝如嘅作品啊，绝对是个梦啊。咁啊，今晚系发个美梦啊，亦或者你嘅梦想会破灭咧？咁啊，就系睇紧最后嘅四队波呢个冠军梦啦。咁啊，欢迎各位继续单程入场，坐到佛山街 B B， 搵到花生体坛，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一齐倾倾呢个四强嘅对决啦吓。好，咁啊，读下之前已经有留言嘅朋友啦。阿嘉和话斋，我睇到法国队晋级，麦巴比梅开2-0。哇，咁啊好正路喎、啊、西班牙波都入唔到啊，啊唔会啩，而且西班牙其实防守唔错㗎，啊净胜两波，咁我觉得呢个比分会比较难打到出嚟囉。阿森就话咁啊，今晚听晚两场波都系半斤八两啊，好可能都要加时同埋点球分出胜负。天亮你就话凌晨三点估计会睇，因为想睇英格兰。咁啊，今届啊图斯令带领嘅球队确实系气质唔一样。咁啊，最终想睇英格兰对法国队争大力神杯，因为今届法国队太强啦。咁啊，特别阿麦总表现完全同俱乐部唔一样啊，积极收敛好多。今晚早啲休息，校好闹钟，早到几点啊？三点开钟开始嘅波，系咪应该八点要瞓觉呢？我其实想问下大家，如果系早啲瞓，系几点瞓啫？有啲话我早啲瞓啊，11点咯，我平时成2点瞓，依家咪呢场波3点开方，我11点瞓咯，咁咪叫早咗咯？啊，有噶。阿西浩就话2014年决赛，阿根廷输咗俾德国队咧，系着客场波衫噶噃。玄学嘅嘢咧就唔好研究啦，啊，反正咧就系、是、冠亚军都攞过啦。咁啊，作为美斯球迷之一的你系嘛，个人对于阿根廷依家已经入到四强比赛，输赢唔紧要啊，输咗就要同法国队争季军，季军战就冇乜压力啊，所以咧就好好欣赏比赛。咁啊，佢另外补充就话西班牙会赢到法国队嘅。天幻已经整咗幅呢啲应该都 AI 嘅图啫，我未睇到詹士话去金州勇士吧，但係就话听讲去金州搵咗居里打高尔夫球吓嘛，冇问题嘅，依家休赛期间唔好话打高尔夫球啊，啊佢踢足球都得啊，係咪先。好啦，十三郎嘅点唱啊已经播咗啦，咁另外睇到法国队同埋英格兰会晋级啊，争冠亚军。前后左就话阿根廷使咩申请啊？想点样都得噶啦。啊，讲紧即系申请着客场波衫嗰件事系嘛？啊 ，Kimmy 就话即系呢两日系休息啊，过咗去阳江啊听节目，哇吓！啊，因为其实咧就阳江咧，我系路过，都唔近噶噃，由佛山过阳江都唔近噶噃。我仲记得嗰次系去茂名啊，茂名比阳江仲要远噶嘛。咁啊，差唔多到茂名之前呢，就专门喺阳江嗰个服务站嗰度停一停，放低啲先啦，因为搭车搭咁耐。咁啊，顺带喺个服务站转咗个圈，哇，好多嘢卖噶、哦，啊，咁啊，有豆豉卖噶、哦，阳江啲豆豉好似系当地嘅特色嚟噶噃。好啦，读埋你嘅留言先吓，就话听日凌晨咧迎嚟咗法国对西班牙，强强对碰值得期待。不过咧就仲系觉得法国队会喺90分钟之内战胜西班牙，阿根廷就会同英格兰打加时，最终阿根廷嘅战胜对手，决赛法国对阿根廷。哦，咁啊，即系 double 多一次上届嘅戏码咯。食中唔怕饭就话佛山粤超呢边啊，会唔会啲球员分心啊踢西甲？咁啊，冇同时参加到两项比赛呢，其实就唔存在呢个问题嘅。我记得呢就係、是、同时参加嘅就肯定有，但係应该会以粤超呢度为重点一啲囉，係咪？因为毕竟依家佛山西甲嗰边都系踢緊小组赛，好大嘅走盏余地啊。你即係輸緊場，其實亦都未必對一啲勁旅造成出線嘅影響。咁而且即係足球嗰方面唔似籃球嘛，你爭緊個人啊，真係爭好遠。足球你爭一個，其實仲有球員能夠咧就係頂替得到咯。咁分心啊，在所難免噶啦。但我認為目前嘅重心應該都仲係喺粵超呢一度，因為已經嚟到咧就係常規賽最後嘅兩輪比賽啦，爭緊呢個咧就係西區第二名，好關鍵啊！呢一場波作客對廣州嘅比賽啊，應該就會決定誰是第二噶啦。
小俊就话英格兰同法国队晋级，有 VAR 咧就更加公正公平，所以系支持。阿伟啊，咁亦都点咗《绝对是个梦》吓，咁啊几位朋友嘅点唱都播咗噶啦。咁啊，健身就话粤超引入 VR 举手赞成。咁啊，首先因为摄像机多咗，有利于球迷更好睇比赛。你又错啦，嗰、那个摄像机唔系俾球迷睇噶噃，人哋嗰个系 VAR 嘅摄像机，人哋系俾视频助理裁判喺间室里面睇噶，系两套唔同系统嚟噶，好嘛？大家要搞清楚，即系啱啱听我讲完呢、這个粤超增加。

0: 加咗 VR 技术，哇，成六台摄像机喺度拍住个球，睇下有冇即系越位有冇成。嗰个摄像机同你电视又好或者网上睇嗰个嘅直播唔系同一个摄像机嚟噶。你平时睇嗰啲系转播机构嘅摄像机，人哋呢个 VAR 系有另外一套系统噶。多为球迷，你冇因为多咗几个摄像机，你嘅镜头多咗噶吓，都仲系原嚟。你揾咗边度直播，佢提供咩技术，就系嗰边个摄像机噶咋吓，同 VAR 呢度系冇关系噶吓。好啦，咁啊，哆啦 A 梦就话我咧，等阵就六点钟瞓觉啦，凌晨十二点钟起床，哇，你又早个狼。三点钟开波，你十二点钟起身做咩嘢啊？你又做热身啊？系嘛？你褪后两个钟啦，八点钟瞓啊，系嘛？咁跟住咧就两点起身，因为咧咁嘅，我自己都有经验噶啦。你如果你话专门系想睇三点嗰场波开波，你校个闹钟啊，三点钟起身咧，其实系唔啱嘅。一来，因为你呢啲凌晨时分起身个人系懵懵地，你起码至少要攞五分钟时间，点都要洗个面啦、啊，同埋就系你要回个神来嘛，系嘛？你好似你瞓緊覺，突然間有人打電話，你都聽唔真佢講乜㗎嘛。咁就等同於你突然間三點鐘起身去睇波喎。你個人啊都未回到個神。所以呢，我建議你應該呢就兩點九、兩點四十五分差唔多啦。起身刷個牙啦，係咪都點都要瞓咗覺，我覺得要刷個牙先舒服啲嘅。淨係飲啖水我都未夠。刷刷牙洗個面。咁啊，同埋咧就饮杯茶啦，系嘛，提一提神啊，或者饮下咖啡都 OK 嘅。以往就诶饮咗咖啡怕瞓唔着，依家就系想瞓唔着，系嘛？啊，你三点钟起身先话真，我仲瞌眼瞓喎，整杯咖啡咯，系嘛？咁啊，即系搞好晒叽里呱啦，咁啊，再坐到去嗰度，打开部电视，拎开部手机平板，咁啊，再睇。我觉得你都要预住十五分钟嘅准备时间，差唔多啦。唔好搭到正啊，三点开波，我三点起身，分分钟你前面嗰十分钟你个人仲未回过神来噶。好啦，咁啊，天伟话我想睇西班牙对英格兰吧。恩凡天奴会唔会保送阿根廷晋级晋二？变成咗欧洲，即系唔好变成咗欧洲杯系嘛？即系要保一队美洲嘅球队系嘛？阿森亦都讲咗咗 VAR 之后咧，就嗰个嘅判罚啊，各样嘢咧就无所遁形啦，令裁判啊冇咁容易搞错系嘛？细细只咧就用咗另外一个角度嚟分析啊，究竟边啲球队入决赛噃？佢就话要从波衫嘅赞助商嚟谂，呢家半决赛两边咧都系一个 tick 对三间啦，咁啱咧一个 tick 其实就系、是。即系依家美国呢一边嘅品牌嘛，咁啊所以会唔会就系搞到系两队都系一个 tick 嘅球队去踢决赛呢？我觉得未必咯，系嘛？呢样嘢控制唔到，国际足联同三间嘅关系好密切噶，你睇下到依家为止嗰、那个指定用球一路都系用三间呢个牌子，所以呢度可以作参考，但系就唔会系绝对嘅。好啦，和气生财就话今晚系世界第一同埋世界第二开打，听晚系世界第三同世界第四啊，冇错啊，因为目前四强就系世界前四球队嘛。欧冠之王就话我好慌啊，你支持嘅法国队网上一面倒啊，正所谓咧大热必死啊，唔一定，我觉得今晚法国队肯定系会热啲，但系就唔会话一面倒嘅。西班牙都有唔少拥趸噶嘛，同埋佢哋依家踢出嚟嘅表现。对板命硬，两场都系去到尾段绝杀，唔会一面倒呢场波，肯定就会热啲，但系就唔会热好多。至少依家睇个让步唔觉得好热啦，好正路啊，系咁做啫。你俾我点都系咁样做啫，唔会话即系扯得好好开嘛。一睇唔合理嘅，喂，系嘛？之前好多场次我睇唔合理嘛，系嘛？但系目前望落呢场波系合理嘅。好啦，马口铁就话喂，今晚呢场波有咩场外消息喎、啊？咁样问我吓，可唔可以介绍下嗰个场地啊、球证嘅情况、在线等啊？你要求都几高喎、啊。其实嗰啲咧，即系过往咧，我就喺节目之前未必花一啲时间去做呢啲功课啊。 啊，呢、這个我只会系参与场波解说咧，我就会做呢啲功课嘅啫。咁啊，但系既然你都问到，咁就讲下咯，都冇咩问题嘅吓。咁啊，呢啲功课都话做就做噶啦，好简单啫。诶、今晚比赛场地咧就系、是、AT&T 球场啊，就喺达拉斯嘅德州嗰边嘅阿灵顿市。有顶棚啊！呢、這个就真系唔同啦。对上喺呢个嘅八进四比赛当中啊，特别英格兰啊同埋阿根廷嗰两场波咧，其实系冇顶棚啊，热到班友啊，唉，真系卅几度嗰啲高温喺外边踢波，冇顶棚好麻烦啊。咁啊，但系咧就呢一个嘅球场系有封闭式全顶棚嘅一个室内球场啊，坐满系八万人。咁啊，到依家咧就佢哋已经系要举办到应该系第九场嘅比赛啦。喺呢一次世界杯当中咧，都系几重视一个球场嚟啊。咁啊，目前咧就七月份德州咧系非常之炎热嘅。咁啊，室外嘅温度系35度左右，而且系好干燥嘅高温，紫外线极强。如果关咗嗰个顶棚有变成空调嘅话咧？恒温系能够做到22到24度噶噃，冇日晒啦，啊，亦都唔会受到高温嘅影响。但系呢个球场咧系人工加天然混合草，所以个平整度相对会高啲。而且呢一场嘅比赛，我查翻嗰个嘅时间啊，系北京时间嘅凌晨3点啦。是美国的当地达拉斯时间，大家留意一下，他们东区西区你看 NBA 就知道了。其实他们没有统一的、哦。譬如你纽约这里是几点去到西区，譬如说达拉斯波特兰不是同一个时间，他们可以分不同时区的。所以有几次呢我就说奇怪了。波特兰的比赛中午12点钟开播的。有冇搞到咁夜啊？咁后来同大家一齐研究过先知，原来波特兰嗰度唔系同我哋正对12个钟嘅，佢嗰度只不过可能系夜晚8点嘅啫，个争几个钟嘅，系嘛？美国嘅时间，大家一定要弄清楚究竟系东区定系西区。咁啊，依个咧就系西区啦，吓达拉斯系西岸球队嘛，喺 NBA 嗰度，佢哋系美国当地星期二嘅下午。两点钟嘅开波，但由于有呢个嘅空调啊，有顶棚就应该唔会话太晒太高温30几度啊，可以咧就将个温度咧就打翻落嚟啊。好啦，咁啊最后咧我哋就睇埋呢个嘅主裁判伊云巴顿啊，呢、这个主裁判咧我睇过下吓，佢系嚟自萨尔瓦多嘅主裁判，去吹罚法国对西班牙。咁啊，至于英格兰对阿根廷嘅主裁判艾法斯咧，系会嚟自美国嘅，美国嘅主裁判艾法斯咧就会吹英格兰对阿根廷噶，好嘛？咁啊，差唔多啦，系嘛？就系呢啲战前功课啫。咁平时系我要解说赛事先做嘅啫，啊咁啊，但系你问到咁啊咁啱，我都手头上有，咁啊同你讲埋就系啦，好嘛 ？OK， 咁啊或者剩低留言，转头再读再睇埋咧，就呢一场法国对西班牙，咁啊最尾会打成点啦？
1: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荡荡运。
2: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1: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2: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1: 发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2: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杀价帮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4: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
5: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好啦，咁啊嚟到最后一 part 嘅节目啦，仲未有财宝山机会作到佛山街 P P， 搵到花生体坛，顺带关注喺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确实咧就有针锋相对啊，伊边双啊，麦巴比梅开二度，伊边双啊，大幸运就话耶马要入两波西班牙晋级。啊，都有唔少西班牙擁趸喎，每天多一些啊，等等啊，啊嗰啲都話要支持西班牙，咪係咯，鄧翻雲佢好啦，唔好話邊個熱啦，係咪先？啊，咁啊，今生只為遇見你話我喺江西啊，依家喺江西啊，電影院都有得睇波啊，咁啊嘛，啊冇問題嘅，依個係全國院線嘅，開放咗版權啊，所以唔係話淨係得廣東啊，得佛山有得睇，啊原來係全國嘅院線。都有得睇啊！话时话依家有一部足球题材嘅电影啊，星爷嗰部《功夫女足》啊，啊有时间再讲啊，好嘛？啊，听讲个票房好犀利啊，亿亿声啊，一上嚟就啊，听幻影亦都问到有冇听到世界杯嗰个决赛嗰个草皮拎嚟卖啊？啊有听过啊？诶，唔平啊，真系唔平啊，$350一盒啊，啊，里面系一块真实嘅草皮嚟嘅，咁啊，到时候我哋揾日再倾下究竟系点样卖，啊，同埋就系买嚟究竟可以做乜啊？好，咁啊，呢个时候亦都差唔多啦，咁啊，马上咧就系睇睇呢一场西班牙对法国队嘅比赛啦，咁啊，其实咧就形势相对简单嘅。咁啊，法国队呢一边咧就锋线四叉戟啊，哇！咁啊，箭头肯定系麦巴比啦，咁啊，再搭佢后面嘅奥利斯，跟住一左一右咧，分别系奥士文、迪比利啦，再加上咧就系杜尔，咁啊，呢个进攻威力咧就系非常之强大嘅。咁啊，相反咧就睇到西班牙，咁啊，拉明耶马其实世界杯到依家为止入波唔多，应该淘汰赛之后咧就仲未建功啊。咁啊，中间丹尼奥莫啦，咁啊，箭头嗰度咧就系奥耶萨巴。咁啊，但系咧就西班牙佢哋嘅进攻相对后防嚟讲，后防其实能力更劲嘅，包括古巴斯啊、纳珀迪啊，咁啊嗰一大炸咗门将嘅斯蒙啊，都非常之唔错啊。法比安雷斯啊嗰啲亦都好打得。洛迪克兰迪斯啊，虽然喺曼城嗰度咧就已经每况愈下啦吓，但系咧就呢一位昔日嘅金球奖先生。其实有班西班牙队友傍住佢咧，都冇问题嘅。啊，喺个后腰嘅位置打得都 OK。咁啊，相反咧就法国队，其实我觉得个防守比佢进攻系会差少少嘅。啊，咩拉比奥特啊、阿迪尼啊、沙列巴啊、乌帕美卡奴啊，就系呢啲球员为主嘅啫。咁啊，所以如果法国队今晚想赢到西班牙咧，就必须要喺进攻嗰度咧。体现到价值啦！如果一旦入唔到波，其实系会危险嘅。呢一场嘅比赛，我觉得存在住有打加时嘅可能性，因为两队波嘅实力，我认为系非常之接近。你话90分钟之内未能够分出胜负咧，都唔系话咩冷门啊，因为你要 KO 到对手咧，唔系咁容易啊。咁啊，究竟系麦巴比？继续刷新佢嘅一啲入波纪录，亦或者拉明耶马，真系呢一位少壮派可以提前夺走呢、这个咧，即系世界杯当中嘅话语权咧。咁亦都一场咧非常之值得期待比赛。咁啊，特别咧就系麦巴比啊，因为你对面绝大部分嘅就系嚟自巴塞嘅对手嘛。西甲好快脆就要开波噶啦啊！讲紧西班牙甲组联赛啊。你能能够尽快佢哋嘅身上面攞到自信呢？嗱，呢一场波啊，换咗班队友㗎啦，就唔係皇马嗰班，而係法国队呢班队友，可唔可以攻破到巴塞嘅一个整体实力嘅防守阵容呢？咁啊，呢一场波都係其中一个我觉得几值得去睇嘅观点啊。好啦，咁啊，节目最后播多另外一首，亦都今日有唔少朋友点唱作品，情凭谁来定错对啊。

0: 好啦，嗱，呢首咁好听嘅歌，我听到呢度，咁啊，最后读多几条留言，回答问题先啊。咁啊，普遍应该都系十点钟左右瞓觉，唔会话瞓好耐啊，几个钟就够啦。睇完波再补翻个零钟啊，咁啊够精神啦，都 OK。咁啊，呢位冇写名嘅朋友就问咗个问题，讲到波衫 NBA 系咪一样啊？着咩颜色都要提前沟通，唔使 NBA 因为分主客场，通常系主队先拣。主队可以揀深色㗎，依家 NBA 唔一定着浅色衫㗎。好嘛，我哋听日晏昼两点到三点再倾过喇吧。是你我都倾出所有。
1: 下昼三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勤隔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高年份。
5: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6: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7: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12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4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6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8: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9: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
10: 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8: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0: 萬般佛山除，
1: 仲愁緊周末去邊度打卡？放假點樣規劃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2: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3: 喂，哎，是啊，
4: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3: 咁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5: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6: 爸爸，快啲等我玩。
7: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5: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8: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9: 是梗是啦，梗是陪啦。
10: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5: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好啦，轻轻松松听住歌仔啊，搭住呢个六亲不认嘅步伐，开始今日行吹水嘅时间啦。大家好嘛，3:08，广东广西广东西。咁喺直播间里面呢，有交通局同埋拍档卓卓嘅。
1: 嗯，欣真时分我哋放轻松啦，又再开工啦。你而家收听緊嘅广东广西广东西，我哋一齐嚟放下松啦。咁喺节目时间之内，继续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佛山家参与到我哋嘅节目，一齐倾下偈嘅。
0: 冇错啦，咁大家呢下午呢即放下松啦，係咪？
1: 係呀。
0: 咁听下广西广东呢，係咪？咁一齐放松一下。咁啊，见到呢大家准时都会入嚟我哋呢个平台花呢个佛山家吓，咁啊习惯性啦，多谢大家先吓，见啊佛山拉粉啊，佢话打卡啦，哥哥点首歌得唔得？郑伊健天气的错，啱啱先播佢只可乐啊，佢话睇睇系咪天气真系唔错啊，因为大大嘅太阳，因为倾盆大雨吓，咁嘅天气。微信用户喺度录话啦，嚟啦，准时准点听东西咁样。
1: 嗯，欢迎撑场。阿 mini 咧就话啦，各位晏昼好啊，上嚟打个卡。佢话一路听节目，一路做嘢啊，一举多得。
0: 嗯，冇错啦，一心两用啊。小幸运话今日好热有雨喎、啊，我又唔觉喎、啊，今朝早系落雨好似系。
1: 今朝
0: 呢个太阳啊，好鬼晒。
1: 哇，嗰场雨大啊、哎、今朝，因为大概系翻工高峰期嘅时候咧，我将个雨刮已经系开到最大，发咁，哇！但系佢都仲系好大雨。
0: 冇错啦，呢几日咧，因为可能台风前后影响咧，外围啊、内围啊咁样搞到咧，我哋呢边咧一下落雨，一下又好天。不过咧就话咧就系、是、今日开始咧，随住呢个广东嘅降水嘅趋于明显咧，可能各地嘅高温咧都有所缓解一下啦，又话。
1: 嗯，因为省气象台方面预计啊，14号即系今日开始啦，一路去到16号啊，受南海北部嗰个季风槽啊咁嘅影响，广东嘅中南部会有大雨啊，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咁样嘅落雨过程、嗯，所以大部分地区咧，因为有雨水啊，个高温就会缓解一下。虽然话缓解啫，但系到晏昼时分仲系好翳热啊。
0: 冇错，佢多台风啊嘛，嗱、之前嗰个叫做巴威啦，
1: 吓、
0: 个热带嘅风暴级吓，咁啊冚冚声吹过之后咧，同时咧今年第11号台风啊叫海神啊，又喺呢个琴日生成啦，啊佢喺美国关岛西偏南方向大概900几公里嗰个海面上边，但系好彩咧，佢冇经过我哋中国，对我哋中国个海域冇乜影响咁样。但未来咧，因为啲台风啊、外围多啊，咁样会影响到我哋广东嘅天气嘅。咁大家咧出外咧一定要注意一下吓，佢有咩变化。
1: 系，我讲起天气变化咧，我见到佛山家方面咧，大家都喺度报料啊。阿伟咧就系大家晏昼好，节目一开始雨过天青，咁啊影张相，哇，蓝天白云。咁但系咧，另外有一位朋友咧就打个卡，咁佢咧就话啦，哥 Sir 卓卓，我呢边啊天黑又落大雨，哦，原来系随缘啊。咁啊定个位喺清远清新区太平嗰边。
0: 哦，咁样
1: 系痴心情长兼啊！打卡，我个女啊一直叫我啊。发个留言上嚟呀、啊！哦，小朋友放假啦，系咪？
0: 好啊，参与下咯，一齐倾东倾西倾东西啦。14、16号咧，我哋广东省中南部咧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所以啲密切留意一下啲预警嘅信息，仲要注意啲咩泥石流啊、山体啲滑坡啊、内涝啊、山洪啊呢啲次生嘅灾害先得嘅吓。
1: 阿邓基友啊，郭叔，我想塞只死猫俾你啦、
0: 嗯！
1: 三水白泥车站附近，你一开咪，佢黑天哇、
0: 啊！哦，咁啊，我都从嗰边嘅咩啦，土地神同埋雨神都倾过，我话咧又我哋呢边开咪嘅地方应该要晴朗嘅，
1: 系
0: 啊，离大概几公里到咧，咁你嗰边系攞落先得嘅，咁即系话我哋俗于佢点讲啊？咩东边啊落雨，西边晴嘛，系嘛？
1: 都是无情，佢却有情
0: 啦。冇错啦，唔同地方有唔同嗰啲嘅天气，先会反映出呢个多咩多姿多彩嘛，系嘛？咁先系呢个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喂。一夏天咁样啦，咁大家有啲人中意饮冰，有啲中意饮水，有啲中意饮绿豆汤咁样啊，你中意饮乜都得。不过咁样，有啲嘢似睇上去好似好安全嘅，但你饮落未必安全嘅。你有冇听闻过话饮绿豆汤都嗱饮到佢咩脑出血嘅？
1: 吓，
0: 未听过咧。
1: 咁严重，绿豆沙啫。
0: 我就话俾你听啦，真系世事又无奇不有噶啦。啊，有一位啊，好多年高血压史嘅嗰啲女士啊，有位女士，佢平时有规律咁食药嘅，系嘛？血压咧控制得仲可以嘅。咁啊，等夏天呢几日热到不得了，咁我就听人讲话啲绿豆汤咧可以解暑又可以解毒啊嘛。 嘿，佢要摸唔煮，煮一大镬，攞个大镬啊！煮咗一大镬之后咧，好似饮水咁样，每日饮咩咧？1500毫升，
1: 即系当水饮啦。
0: 当水饮，连续饮咗3日之后，弊家了，咪突然咧感觉到剧烈头痛又呕，唉，跟住就唔系晕咗啲。晕咗之后送医院嗰度一检查，唉，唔使啊，阿嫂啊，你个脑出血喎。
1: 呢个真系无啦啦整笪啦啦，大镬煮绿豆沙，果然就够大镬啦。咁啊，点解会咁咧？后来医生解释，佢话绿豆里面所含嘅特殊蛋白质成分啊，容易同部分降压药咧会结合，妨碍药品吸收，降低血药嗰个浓度啊，即系佢嗰啲药食咗落去等于冇食咁样。同时咧，绿豆有利尿嘅作用，佢会加速药品同埋佢代谢嘅产物咧。由肾脏排出，令到降压药嘅降压效果咧明显减弱，又系等于好似用咗冇用咁样。患者短时间内咧大量饮用呢啲绿豆沙，相当于反复稀释咗嗰啲高血压药嘅药效，咁导致血压咧就失控啦，飙升啦，最终导致脑血管破裂咁话。
0: 所以系啦，凡事都唔好啊，
1: 有个度先啦，
0: 系咪先？
1: 佢话天气炎热，好多嘅朋友咧习惯用绿豆沙、绿豆汤去下火，咁呢个本身系冇乜问题嘅，即系对于平常人、普通人嚟讲。咁但系如果对于嗰啲长期需要服用降压药啦、降糖药啦、抗凝药啦，总之系慢性病嗰啲患者咧，你就要特别留心啦。因为绿豆汤同埋用药嘅时间咧，至少需要间佢2个钟头，每日摄入量咧，亦都唔可以超过200毫升。
0: 冇错啦。你用1500毫升每日连续饮3日，
1: 豆水饮啦。
0: 啊，冚头晕啊，晕边个啊？梗系晕你咧，系、
1: 嗯、
0: 嘛？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吓，即系凡系啲咁慢性病，唔好啊，以为边啲好啊，搏命饮，有个度先得。
1: 佢唔能够连续多日大量饮用，咁当然冇办法啦。一旦出现头晕啊、头痛啊，其他即系有血压异常嗰啲提示啊、警示嗰啲迹象嘅话，即刻就医啦，唔好掉以轻心啊！
0: 一咁大个仔，第一次听到饮绿豆沙，饮到脑出血啫，真系。所以
1: 证明你证明你嘅身体比较健康咯，即系你唔需要有呢啲咯。
0: 你咁咒我啫，你咪咋？
1: 唔系，即系话通常咧。针唔吉到肉咧，你系唔知道噶嘛？即系好多嘢，可能佢系一啲常识，但系你冇用到，你就唔知道常识咯。
0: 简直唔知系噏乜，我话咁大个仔，我未睇过呢啲咁样嘅新闻啫嘛。
1: 哦，
0: 所以呢个天下事真系吓、啊，即系样样都有吓、啊，只要你谂唔到吓、啊，实会有发生。但系咧，即系讲明一样嘢啦，好嘅嘢我哋都唔好话太贪。你不如钱咁，唔好越多越好嘅，真系
1: 吓
0: 系嘛？
1: 呢个可唔可以即系唔好大贪小贪得唔得啊？
0: 小贪得，咁你饮少少得咯。
1: 哦，
0: 啊，不过咁样你太多唔要，你俾我，咁我冇问题嘅，系嘛？
1: 即系你话呢、這个，我哋通常咧就受嘅系缺钱嘅烦恼，即系缺钱嘅苦。但系你话钱多嗰头嘅苦咧，坦白讲我都想受下，我又未试过。
0: 你到时就知道，所以啊，真系硬好嘅嘢都唔好去到尽，系嘛？不而满嘛，人哋讲嘛吓。潘老板话啦，应该系上游好大水啊！呢几日咧西江个水都系泥水，好黄啊，唔出奇啊！所以就系咁样影响到嘅。龙少龙话啦，哥 Sir 帮手点首《爱的呼唤》俾老婆听咧，咁样啊，好啊，呼唤老婆系嘛，好啊，我轻轻呼唤你，系咪咁样啊？一阵间搵只播俾你听啊！
2: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3: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2: 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3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4: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转换释放模式啦！
5: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6: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7: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8: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9: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0: 有人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9: 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1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爱的呼唤啊，郭富城嘅。咁刚才我呢位朋友话点俾太太收听下啊？
1: 系啊，林志志啊，
0: 冧死咯，真系吓。所以咧，即系有如老公啊吓，即系都表达啲爱意。咁肯定咧就系、是、要太太听紧我哋节目先吓、啊。
1: 嗯，
0: 一个吓、啊，点会
1: 惊异咁样点出嚟？
0: 系啦、啊，浪漫啊，
1: 甜丝丝。啊，讲起甜丝丝，特别滋润咧。阿鱼鱼咧就话歌手出出，大家晏昼茶时间到啊，一边听节目啊，一路食桃胶雪耳糖水爽啊！哇，又系甜丝丝嘅。
0: 哇，呢啲识真系识养生啊！
1: 系啦系啦。
0: 小幸运话啦，啊，真系讲起啲绿豆糖啊，又都系要适量食先得啦，咁样。嗯，张仲景话啦，个帅出出很好，又嚟打卡啦！我几乎日日都听你哋节目嘅，除咗翻学以外，我学生嚟嘅。佢咧因为咧唔想睇手机，我一边听一边玩，所以好少上嚟互动嘅咁样。啊，你好乖、啊，你可以唔睇手机、啊，系冇错，少啲玩手机。佢今日落啲雨，心情有啲郁闷，想点一首张碧晨嘅《开往早上的午夜》。我刚才揾过吓，揾唔到啊，仲景啊，咁可能点唔到啦，满足唔到你啦。啊！佢话嚟放松一下心情，因为呢首歌非常欢快嘅，仲有呢首歌歌词都好正能量，想送俾正在低谷中迷茫的人，只要揾对方向解决问题，一定会有重生机会同光明嘅那一刻。啊，讲得非常好！啊，你系小学生定中学生啊？啊，讲嘢真系好有正能量嘅吓，赞、啊、你先吓、啊！
1: 系咁啊！仲有微信用户呢一位又系点歌嘅，佢话歌手出出，大家晏昼好，点首歌俾听东西嘅家人收听啦。而家咧就天气炎热啊，咁啊此时空调、冰镇西瓜、饮料齐备，咁啊此刻的你在何处？
0: 哦，就校长个校长嗰首系嘛？好啊，我搵搵先吓。好咁，有啲咩歌友嘅，我哋都会点嘅。近期咧，由于台风影响咧，天气咧千变万化，唉，真系一热一冻一湿一干吓，人都几系难顶。再加上依家话啲病毒比较多啊，咩甲流啊嗰啲系嘛，
1: 跟住
0: 新冠啊，
1: 鼻病毒啊，不过真系提升免疫力先得。因为我啲天气咧忽晴忽雨，真系好容易即系人啊涉亲啊或者唔舒服啊。仲有一样嘢啊，由于高温啊导致咧睡眠质量受影响啊，休息唔好嘅话，免疫力都会下降啲啲啊。
0: 冇错，冇计、啊，一到夏季咧，台风系比较多嘅季节嚟。
1: 确实。
0: 讲起台风咧，我哋成日喺度嘅口边讲，有个台风啦噃，啊台风啦噃咁样。其实乜嘢叫做台风？点解叫做台风呢？嗱，今年9号嘅台风巴威咧，喺11号晚咧就系登陆浙江啦，搞到狂风豪雨，哇！听讲嗰啲风力都几大，好彩冇话吹嚟我哋边啫嘛。凡系到夏秋啊，佢西北太平洋生成嗰啲强烈嘅热带气旋。即系转转下嗰啲啊，啊乜呢个头有个气旋，唔系乜呢个头有个咩嘅嗰啲咩？
1: 嗰啲叫漩涡，
0: 漩涡嘅咁，就船嗰啲，统称叫做台风。但系好有趣嘅系咧，大西洋嘅同类型嘅风暴咧，有啲叫做飓风，印度洋嗰啲咧就叫做旋风，个系得西北太平洋嗰啲卷起嚟嗰啲叫台风。诶，咁啊奇怪啦，又有飓风，又有旋风，又有台风，咁到底台风呢个名点嚟嘅咧？
1: 咁啊，民间咧曾经有一个说法就话，系咪呢一种风啊，通常喺海面吹过嚟，跟住又经过台湾岛，咁所以咧就由台湾岛吹过嚟嘅风就叫台风咧。因为确实好多个台风喺海面吹啊吹，转啊转，咁啊一扫过台湾，跟住就再冲去福建啊、浙江啊咁样一路上啊嘛。
0: 冇错，民间就咁讲啦。
1: 系
0: 你经过中国台湾有个台字嘛，
1: 嗯，
0: 所以台跟住风嘅
1: 风府咁样。
0: 但系咧，我可以话俾你知咧，其实唔系来自台湾嘅风，
1: 系
0: 啊，你听起嚟好似啱嘅，经过中国台湾就唔系叫台风，系咪？点解你其他啲其他啲飓风咧？啊，印度洋叫旋风咧，咁系嘛？
1: 佢话考证落去咧，因为原来台风个台字啊，最早嘅时候咧系繁体字嘅写法嚟嘅，即系旁边要有个风字头，跟住再加个台字。咁啊，后来咧系5、6年嘅时候咧简化咗，先将嗰个繁体字咧就变成台风，就系而家嘅说法。咁但系当时嗰个字诞生。

0: 少唔同啊，有台风同埋飓风之分，已经嗰阵时都分开噶啦。点为之分开呢？冇咁犀利嘅，轻啲嘅叫飓风，犀利啲嘅叫台。到清朝嘅时候呢，有一个人叫做王士珍啊，边个你唔记得？佢风大而烈者就为飓，又甚者就为台。
1: 嗯，
0: 系嘛？咁所以呢就系佢讲咗之后呢，跟住呢就系台风呢个词呢就系咁样嚟嘅。但系呢喺中国古今中外好多地方呢有好多文章考证，但系三百几年嚟大家各有各说有理，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但系依家你留意一下啲学术界里面有两种主流嘅观点嘅。佢系一种咁样嘅，一种系其实外来语嘅翻译。
1: 一种变迁。
0: 咁呢个词呢唔系话英语本土嘅词语，而系嚟源于咩呢？讲到呢度我哋准备报时啊。佢嚟源于咩呢？古希腊神话里面嘅风暴之神。系嘛，叫 Typhon。咁巧嘅。个 Typhon。
1: 哦，所以译下译下就变成咗台风㗎嘛。
0: Typhon。佢象征住咩呢？好凶猛嘅风暴。咁后嚟呢个词呢就系、通过阿拉伯语咧传入咗印度，再由印度传入咗东南亚，最终随住海上嗰啲贸易嘅文化交流咧，系嘛，传入咗我哋中国东海沿海。
1: 原来系一个外来嘅词。
0: Typhon，咁样讲亦都有意思噶，你都比较啱噶，系嘛？咁呢个其一，保持先吓。
2: 下昼3:30。
3: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4: 946天气报告。
1: 无论天气点样变化，晏昼时分广东西继续陪伴你。睇下今日嘅天气啦，气象台方面话阴天，哇，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低温度27度，最高都有成31度。咁啊，而家咧禅城南海三水区挂住暴雨嘅黄色预警信号，高明方面咧仲挂住暴雨嘅橙色预警信号。

0: 所以梅艳芳呢只嘅旧作《沙龙女郎》啦，轻松松嚟到下午3:34，咁啊欢迎大家呢个钟数嚟到佛山街呢个平台一齐吹吹水，人都唔攰。
1: 系啊，听住啲咁轻松节奏嘅音乐咧，令到个人都放松啲。Amy 赞你，郭Sir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乜都掂当。
0: 诶，呢啲系闲事啫，系嘛？以后退休出嚟搵食都要识啲嘢嘅。中医啊，各方面都识啲嘅，系咪？
1: 阿张宇话：郭 Sir 果然系博古通今
0: 咁啊！呢啲简直系不在话咧。嗱，我见到啊，肺为水之上源，佢话啦。
1: 嗯，
0: 郭 Sir 行好。最近咧，我喺度睇世界杯，睇到个克罗地亚嘅球星，佢叫莫德里奇。佢踢完呢一届嘅世界杯咧，将会告别呢个赛场。一般嚟讲，睇世界杯就系即系追星嘅。但是我不是的噃，我从2022年开始，莫德里奇就成为我学习的榜样。他以前是一个放羊蛙来的，成长成为一个能够带领克罗地亚在世界赛场上面打出傲然的战绩。这一段经历使到我在学习生活想偷懒的时候，不断地提醒着我，鞭策着我。在这里我想点一首顺流逆流送给自己，亦送俾佢，佢已经宣布退役啦。
1: 嗯，
0: 但系我仲能够学习佢嗰种不服输嘅劲。啊，讲最后咧，我想送一句话俾佢。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啊！哇，呢些啊几好，呢、這个真系吓、
1: 啊、偶像嘅魅力，
0: 一个榜样作为一种嘅力量吓，咁、带动自己喺人生道路上边吓奔跑，不停地奔跑。其实人咧应该系要咁嘅，人咧一定有自己个榜样，系嘛？即系话从细我啊，边个系我偶像？啱嘅，有偶像就啱啦。你睇到佢好嘅一面，系嘛？因为你喺人啊，你想去做一个成功嘅一件事情，一定有个标准喺度鞭策住你。
1: 嗯，
0: 你喺度睇住呢个标准去做嘛，系嘛？只要你以行动再加坚持嘅话，我相信你都唔会差喺边度。你人生已经成功了一半啊，咁亦都祝福你吓，肺为水上源，咁啊继续努力，加油，系创出一个美好嘅前程，好嘛 ？OK， 咁我跟拣呢首歌《顺流逆流》系嘛？好，头先我哋讲到咩啊？台风呢个话题，
1: 台风究竟系点嚟嘅咧？咁样，
0: 台风咧，其实咧就嗰阵时咧，刚才大家讲法就系一种外来语啦，系嘛？
1: 系
0: 外来语，台风啊，咁啊嚟嘅啊。咁啊！但系呢个其中之一讲啊，仲有一种嘅讲法咧，就系咁样。喺古代咧，我哋中国啊，东南沿海啲居民啊，嗰啲可能佢系平时都见得多噶啦。
1: 一到夏秋两季就系遭遇呢啲咁嘅大风噶啦，台风噶啦。
0: 冇错啦，将呢啲强烈嘅大风统称叫大风，佢废叫台风叫大风。
1: 嗯。
0: 但系广东话里边大风嘅发音咧，同台风发音咧好似咧，确实系喎，有啲地方真系台同埋大啊，系嘛，
1: 有啲相似。
0: 相似啊，闽南话里边咧就将大风就叫做风台嘅，啊确实系，因为闽南嗰啲朋友会讲，佢唔讲叫台风，叫风台嘅。后嚟逐渐咧转为倒转系台风，咁呢一种讲法咧就源于咧东南沿海啲居民啊对台风一种直观嘅称谓。
1: 系。
0: 亦都当时咧，即系佢民间啲语言嘅演变啦，系嘛？亦都系可以讲佢哋一个区域文化对气象术语一种影响。佢哋嗌开咁啊嚟噶啦嘛，系嘛？
1: 咁啊，又因为咧，既然嗌开咁样嘅称呼，有一啲咧嚟往于当时啊中国同埋欧洲嗰啲船队啊，佢哋啊过嚟运货嗰啲咧，咁啊将呢个台风嘅说法通过印度洋就渐渐传播咗开去啦，传播去到印度洋沿海嘅国家啊，甚至去到欧洲啊，咁而喺欧洲嘅语言文化环境里边咧，进一步演变，卒之就喺19世纪嘅后期就演变成为现代英语里边咧就一个独特嘅一个称呼啦，就台风啦。
0: TYPHOON，
1: 嗯
0: 啊，好似话手机个风啊，
1: 台风
0: 啊 ，PHOON 就系 TY 前边就台风。
1: 所以台风一个词咧，佢系点样演变？佢系点样嚟嘅？啱好就系全球啊，即系大家东西方文明交流嘅一个写照咯。就原来系咁样慢慢传出去嘅。
0: 冇错，好多时啲文化嘅交流啫。你比如而家中国提供啲台风嘅名字有玉兔啊，悟空啊。 木兰啊，我哋啲咩啲历史书里边有啲主人物系嘛，就系、是、沿住我哋中国传统文化嘅。佢泰国又系提供咗咩榴莲山竹啲咁，佢当佢当地嗰啲系水果文化，啲水果特色嗰啲咁嘢啊。
1: 因为自从2000年开始咧，世界气象组织咧有一个台风委员会，佢就启用咗一套啊，包括140个名称，一个循环命名嘅一个表格。其实呢个表咧就系、是、由参与国家同埋地区啊共同提供啲名，咁啊按照个顺序就循环使用，所以每个国家佢都有提供自己嘅名，咁、那个名咧就覆盖。去咗啦，每个国家同埋地区可能系自然景观啦，有啲系当地特色嘅动植物啦，有啲系神话传说啊，有啲系人名啊咁样。
0: 总之大家记住一样嘢啦，喺气象学上边，凡系北太平洋西部生成嗰啲热带气旋就叫台风啊，即系北太平洋西部嗰啲就叫做台风。如果北大西洋同埋东太平洋嗰啲咧叫飓风，佢唔叫台风嘅。咁、印度洋嗰啲咧叫旋风。啊，所以基于呢啲海域嘅分类咧，都系国际气象协作一种基础，大家共识先得。啊，所以叫做台风，台风我哋就原来喺嗰个地方生成嘅咁样。
1: 原来听个名就知道呢嚿风喺边度嚟嘅。
0: 冇错啦 ，OK， 呢首歌点嚟嘅大家知啦。啊，刚才有人点嘅，歌名叫做《此刻你在何处》，几好听噶。唱歌嘅歌者系谭咏麟咧。

0: 啊，啲歌真系正啊！吓，听到你啊眼定定咁流口水噶啦。和新闻啊，收录喺84年《爱情陷阱》大碟，呢个犀利啊！佢对啲啊嗱歌研究有研究啊。
1: 连子华首歌听咗几十年啊，仍然系咁动听噶嘛。
0: 我跟住唱啊，系嘛？连子华，默默想念你，
1: 仍然想念你。
0: 啲想边个啊？连子啊，蔡伦话阿黄莹话啦，好中意呢首歌，好听，的确好听。从呢个旋律啊，作词演唱，唉，嗰啲声线真系冧死人啊！好，咁啊，陈乐巴话啦，睇呢个喺呢个 moment， 如果唔放翻手啊，台风巨风咩啊，叫做咩啊，暴风女神啊，赶唔过去喎、啊啊。又系喂，真系吓、啊，刚才佢点咗咗此刻就何处啫？咁一阵间再播咩系嘛？暴风女神啊，睇下先吓、啊。OK， 咁啊，讲翻起咧就系、是、呢个天气里边咧，听下歌啊，吹水啊。嗱、啊，我哋喺度讲紧，大家记得饮下水先啦，啊，补下水先，咁身体啊更加即系会舒服啲，会健康啲嘅。
1: 系，
0: 咁啊，同埋咧就系、是、听得多嘅话咧，有时咧坐得多咧，企身望下远嘅地方，系嘛，睇眼睛又可以放松一下，啊，边听啊边望都冇问题噶。
1: 系啊，所以咧，如果你身体健康咧，就可以享受到更加美好嘅生活咯。耳仔特别灵敏嘅话，欣赏到啲好听嘅歌曲；而眼睛啊特别精灵嘅话，就可以望到更多嘅好嘢。不过啱啱都讲过啦，就夏天啊，天气比较干燥啦，有时候又阳光猛烈啊，有时候落啲雨水啊。今日又晴又雨嘅天气咧，其实对人嘅身体有一个考验啊。咁而对眼睛嚟讲咧，夏季高温嘅天气咧，都特别容易令到人嘅眼睛咧唔舒服过，包括就睇嘢蒙查查啦、涩啦、嗯，一早起身好似好多分泌物啊黏啦，跟住望嘢又望唔清楚啦，喺空调房踎得耐嘅话咧，又觉得睇嘢头胀胀啊，唔舒服咁样啦。
0: 嗯，冇错啦。咁啊，听讲咧就系、是、好视力呢排咪有一个咩26周年系嘛，优惠活动嘅，如果用开嘅留意一下咯。
1: 因为原来好视力咧专注爱护大家嘅眼睛啊，唔经唔觉咧佢系已经成26年啊，都好犀利噶啦，即系专注某一个领域做咗成26年咁啊，特别有经验啦，呢个品质啊，信得过。咁而家咧就做咗一个26周年嘅一个周年庆咯，拨打40078083384007808338，而家购买好视力嘅话咧，可以多送3日嘅眼贴嘅体验装，仲有一个就大人细路都好中意嘅蓝莓叶黄素。咁啊，仲有咧一啲大礼就3选1，包括高档嘅夏凉被啦，家用嘅按摩仪啦，跟住高钙嘅糖奶粉啦，听讲净系呢啲嘅礼品咧，价值都唔低噶，咁都系周年庆嘅限定福利，任你拣啦，记得拨打40078083384007808338。咁啊，讲翻起啦，夏季啦，即系始终好多朋友咪反映只眼啊，就系唔系咁舒服。咁啊，尤其咧就话一啲中老年嘅朋友，分泌物会容易多啦，喺空调房时间长咗会容易干啦，干到咧，唉，睇手机都唔想睇啦，只眼啊酸酸胀胀啊，睇嘢蒙查查啦。咁啊，望手机嘅字咧会好吃力啊，甚至有时候出去超市啊，想买嘢啊，睇下啲价钱嘅标签啊，睇下啲生产日期啊，都觉得比较麻烦，咁啊影响晒日常嘅生活。点算啊？如果系想啊，即系最轻松嘅方法缓解下眼睛嘅视疲劳，又唔需要打针，又唔需要食药，连滴眼水都唔使嘅，试下好视力眼贴啦。好视力嘅精益眼贴咧，就是、一款专门针对啊我哋有啲朋友眼睛疲劳呢个问题研发嘅。咁喺成分方面咧，写得抌本，增加人参啦，即系石斛啦，10多种嘅护眼草本，帮助缓解视疲劳。咁第二喺技术方面咧，就配搭好视力佢哋。专利一个速渗透技术，可以帮助大家的眼睛更好更快咁样吸收一啲护眼嘅精华。总之你敷完之后咧，夏季咁高温嘅天气，你都觉得只眼睛晶晶亮亮、冰冰舒服咁样，好似帮只眼睛做咗个 SPA 咁样。
0: 嗯，夏天里边眼睛唔足，尤其啲中老年人吓，不妨试试啦，因为你唔使食药嘛，就用物理嘅方式。咪曾经有一位听众我问过嘅，郭 Sir， 我听你哋讲嗰个咩眼贴啊？诶，我想问下蛇呢啊、斗鸡啊，用唔用到啊？我话唔使问阿贵啊，梗系用到啦。吓，真系得噶？我咁我试下啦。我话用到，但系唔可以将只眼移翻正，即系佢可以用。你蛇呢斗鸡眼如果唔舒服，用下冇问题。 佢唔可以整翻正嘛？
1: 人哋就改善你嘅视疲劳，改善你嗰只眼黏黏啊，跟住迎风啊流眼水啊，见光又流眼泪啊，呢啲麻烦嘢噶嘛。
0: 做咩蛇呢斗鸡都系攰噶，眼睛都疲劳噶嘛。哦，咁样系嘛？佢话我医咗好多年啊，都斗唔翻正，我唔好难搞嘅呢样嘢，仲好啦，系嘛？啊，呢时同你打交时，你唔使望住人哋嘛，等人哋防不胜防，一锤抌落去系嘛？同埋有时即系偷睇某啲嘢，以为过唔知嘅，
1: 咁难谂都俾你谂到嘅。
0: 所以凡事都好处，你唔好成日谂啲衰嘢，
1: 系、哦、嘛？凡事有两面。
0: 嗯 ，OK。
1: 不过总之人哋咧，即系专业做眼贴26年啊，即系专注做一样嘢26年，某个领域确实唔容易啊，经得起时间嘅考验。咁啊，而家咧趁佢26周年庆咧，即系搞一个优惠。我记得好似系上一次啊，上个礼拜已经有朋友问噶，好似你几时做优惠啊？因为你平时购买嘅话咧，确实个性价比咧就肯定不及你做优惠嘅时候送嘅嘢咁多嘅。而家咧喺优惠期，拨打4007808338订购咧，送周年庆嘅限定大礼咯，即系3日份量嘅眼贴体验装，咁啊仲有爆款嘅护眼产品就蓝莓叶黄素，呢、这个大人细路都好中意嘅，尤其小朋友而家放假可以俾佢哋试下。咁啊仲有礼品3选1，高档嘅夏凉被，家用嘅按摩椅。咁啊，高钙嘅驼奶粉，而且咧今次好似系专门针对946啊，佢系有一张咧就100%中奖嘅刮刮卡。咁啊，100%中奖奖品有啲乜嘢啊？佢话奖品好多，有华为嘅手机啊，仲有全单嘅减免啊，有一啲咧就话多送你成盒嘅眼贴，哇！如果多送成盒眼贴咁啊，仲着数。有护眼嘅雾化仪，嗱、这个雾化仪啊，好受欢迎啊，咁啊价值又唔低。咁啊，总之咧就周年庆嗰啲福利就优惠多多啦。但系你呢个因为佢太多刮刮卡，每个都有啦，100%中奖，咁啊睇你刮到啲乜嘢啦。详细嘅情况拨打4007808338，系400780833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嗯，好啦，咁啊人。到呢个钟数咧，其实真系好攰嘅。行啊，揸车系啊，一定要振作精神啊！啊，睇路面有冇塞车啊、繁忙啊咁样。咁当然啦，咁攰啊，点办呢？除咗我哋喺度讲嘢系嘛，有冇啲啊听起嚟好精神嘅歌咧？咁样啊，谂唔谂都有啊！有啲好高音嘅歌一唱起嚟之后，哇！你好似成个人都会觉得哇，嘿，只系天上有嗰种感觉。拣咗呢一只。飙高音其实喺歌唱界里面一个都系一个真材实料一个实力嚟嘅，呢首歌非佢莫属。

0: 代流行歌里面如果是斗高音呢隻歌应该都算是比较高音的啦。当然好多人都唱到，所以但唱得好不好听咁亦都是都要计下先得。
1: 张宇佢应该赞紧好听吧，但佢个形容有啲特别。佢话鸡皮走起果然提神。
0: 唔系呢个比喻系啱嘅。通常好嘅嘢鸡皮起㗎喎，有时听到哇睇到一首歌或者睇到电影就成日鸡皮起。即有时人嘅感觉嚟咗嘛，係嘛，亦都系好㗎嘛。
1: 我哋话毛管动啦咁。
0: 我就差咁意思啦。当然听到唔好嘅嘢都鸡皮起㗎住个。哇，刮玻璃嗰啲啊。
1: 係啦，哎呀你唔好讲啦，跟住令到我鸡皮起晒，或者嗰啲刮黑板嗰啲声，或者指甲啊刮兜啊嗰啲声。
0: 同样反应啊，有都系有好嘅有唔好嘅。咁当然平时我哋即係喺平时我哋食嘅嘢肯定要搵啲好嘅啦，係咪咁听嘅嘢都希望能够听到自己鍾意嘅嘢啦。今个星期呢其实亦都好多朋友呢就係、是、都好鍾意呢就係、是、买啲嘢都话冲水呀煲水嚟飲嘅。之前我哋嗰个陈皮啦。係咪到咗今个星期呢我哋。
1: 三宝扎嗰啲都好受欢迎。
0: 上个星期三宝扎。
1: 係。
0: 三宝扎卖得几多喎。咁仲有一样嘢呢就今日呢今个星期呢同大家分享一个咩呢就係、是、叫做呢、这个嘅
1: 灵芝包子粉啦。咁呢个灵芝包子粉呢其实就係嚟自中国灵芝之乡啊，就安徽嗰边啊。安徽呢喺征德呢个地方，喺黄山嘅山脉。佢呢个征德呢四季分明，雨量比较充沛，日照时间又长喎。所以由古到今呢都係种植灵芝嘅好地方。咁征德嘅灵芝呢係有中国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咁样一个称号嚟嘅。係得天独厚嘅，就得佢嗰度生产嘅灵芝有咁样嘅条件。嗰边啲灵芝种植呢同其他地方有啲唔同。因为其他地方呢可能更多为咗即係担心佢损耗啊，灵芝比较名贵嘛。一般就是大棚种植咁样，但征德咧一路都系坚持就仿野生种植咯，即系由古到今都系喺林下，即系喺啲树下边咁样嚟种。咁啊，平时啲小动物可能啲雀仔会食啊，或者大自然阳光雨露啊，系咁晒啊，系咁啲雨水淋啊，就系、是、咁样啦。
0: 如果讲起灵芝种植基地咧，就不能不提呢个嘅中国灵芝之乡啦，就系、是、安徽征德县啦，北纬30度。仲有嗰度你啲黄山大把树大把山，嗰度地方呢好适合种啲灵芝嘅，四季分明，係咪咁再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土地肥沃，得天独厚生态条件，所以佢啲高品质嘅灵芝产品就喺嗰度种。所以喺中国好多啲药厂同埋啲连锁店卖嗰啲灵芝呢，好多都系由佢哋嗰度生产出嚟嘅。
1: 佢哋嗰度批发嘅啫。
0: 但佢哋好一直批发冇零售嘅。就是难得我哋同佢嘅关系，所以有时喺中国做咩都讲关系。嗰日我哋去同佢倾，我可唔可以喺我哋节目嗰度销售？我从来唔做呢啲小生意咪，
1: 即系太少份量。
0: 我哋卖极都卖唔多啊，但我哋系为咗啲听众一啲嘅，即系卖到好嘅嘢啊，我哋多多少少都好啊，当系益下我哋啲朋友。
1: 我哋又做个宣传啦，
0: 特殊咁又批咗，咁喺我哋节目里边咧，同大家分享佢哋嘅产品，有灵芝包子粉，亦都有灵芝两样嘢。
1: 灵芝包子粉呢其实就是灵芝在成熟期的时候呢是喷射出来，是灵芝的种子，每粒种子就非常之微小。但你不要看它微小，如果人体需要吸收，你就这样煲汤或者什么你都吸收不到。他们这种处理方法呢叫低温破壁，就是要低温破壁了，那人体才更好的吸收。如果你是高温的话，营养很容易流失一大部分。如果你不破壁的话，人体难以吸收。所以他今次呢我们那些全部都是低温破壁的灵芝包子粉。
0: 没错，咁啊好嘢，唔使多讲啊。总之咧，大家平时如果食开灵芝包子粉嘅，但我提醒一样嘢，如果平时食开灵芝包子粉，你一定要留意一下你自己买嗰啲系咪大棚种植，一个其一。第二个，好多时候啲人唔识灵芝粉，系用啲灵芝打成粉，成个灵芝打烂佢嗰啲粉啊，嗰啲完全系。是两码事啊，有啲呢就用灵芝打成粉，再加10%到20%嘅灵芝包子粉沟起嚟，但卖到正宗灵芝粉，係所以喺市面上有呢种咁样嘅情况。但我哋呢边嘅呢个纯粹就係灵芝喷出嚟嗰啲种子，灵芝粉好轻嘅啊，嗰啲更加好啦。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买纯正嘅灵芝包子粉嘅 野生种植嘅，可以留意一下呢度嘅产品。
1: 而家做咗优惠之后就更加着数啦，因为人哋呢啲包子粉咧一罐系100克，佢好轻啊，100克都几大噶咯，我觉得原价系要成400蚊，俾到我哋节目优惠期咧就185。如果你之前已经试用过啦，即系你食过觉得诶几好效果，咁我建议你买两罐，因为两罐更抵一啲，两罐原价要成700蚊嘅，而家355已经有两罐啦，而且买两罐仲有嘢送，355两罐再送你50克嘅灵芝切片。灵芝切片呢如果是煲汤嘅话呢就一早连埋啲汤料一早订落去一起煲。如果是灵芝包子粉呢就等啲汤已经铺好咗啦，已经煲好咗，撒喺面嚟食，或者是撒喺啲水面一起飲就得。
0: 所以是一定要选购正规嘅品牌同埋有保健品批准证号嗰啲嘅产品。即係有蓝帽子啊保健批文嘅。咁一定会稳阵啲。好嘛 ,OK, 佢哋补补时先。返转头继续返嚟广东西，依家係下午4:01。
2: 下午4:00。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前程，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7: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8: 爱玩水就揀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7: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8: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9: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蝉衣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蚊，电话83132226，微信搜蝉衣口腔挂号。
3: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10: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2: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3: 喂，哎，系啊，
14: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3: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0: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 爸爸，快啲等我玩。
2: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0: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3: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4: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5: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0: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6: 入住周末五星假的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还有寻觅地道美食和潮玩露营。
7: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6: 你想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啦，听下声音之后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4:05啦。望出外边咧个天好似黑翻少少吓，阴翻少少，想落雨咁嘅款啦。所以大家出外咧注意下天气嘅变化。咁啊，见到好多朋友喺度倾偈吓，咁、啊、就有啲人点歌新年话啦啊，青藏公园好听。啊，两位喺下呢个落雨嘅下午，我想点一首黑勤嘅旧歌《只懂得对你好》啊，同大家分享。Lisa 咧就话。哥哥嚟首半生寻梦嚟咁样，我揾过下，暂时未有呢只歌吓。咁反而咧有一只嘅歌仔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只歌咧系我一个朋友吓，佢、啊、一个个仔仔啊，一直都系好热爱唱歌，亦都系歌手。曾经咧亦都去香港发展吓，咁啊近期咧出咗一只歌，呢、這个歌名咧就叫《登出见》啊，有啲新意喎、啊、咁样。咁我问佢点解要写呢只歌呢，咁佢话呢首歌呢其实个灵感系来源于咩呢，来源于一个作家叫做莫子嘅同名作品呢，叫做登出见。咁书里面呢佢提到一个好震撼嘅比喻，就话人生其实是一场呢虚拟嘅实景游戏。咁我哋有时唔开心呢，系因为呢错把游戏里面嘅角色呀当成咗真正嘅自己啊，即堕入。所以我哋要学会咩呢，登出。即是这场游戏不要被陷进去，因为真正的你不是游戏的角色，而是操控全局的玩家。这一本的人生游戏指南是一种一个醒觉的一种旅程这样。因为之前呢他自己都选择过登出歌手的身份的，以前他是投入是歌手的身份的、啊、他是投身在音乐以外的现实生活、啊、他经历了一个唔系咁开心嘅时期啦，系嘛？生活里边肯定有啲挫折嘅啦，甚至一度咧以为自己咧系冇机会再重翻音乐呢个道路。咁喺人生最低潮嘅时候咧，啊朋友推荐咗佢呢本书啊《登出见》，佢睇完之后咧，重新揾到种力量，一步一步走咗出嚟。佢依家重新当为一个嘅啊，即系角色，一个歌手嘅身份，重新登入去。所以呢首歌呢佢话从作曲啊以及系编曲方面呢，佢采用咗80年代美国经典嘅合成乐器嗰种流行乐嘅风格嚟嘅、啊、透过好浓厚嘅复古声音同埋电子嗰个节奏啊，咁会营造咗一种咩呢，使到我哋释怀嘅啊，仿佛返去过去嘅一种情感嘅氛围啊，既系对低潮嘅告别，亦都系对重生嘅拥抱啊。佢写呢首歌嘅目的嘅前提就咁样，咁我哋一起欣赏一下呢隻嘅登出见，唱歌呢个朋友叫邓思朗啊。

0: 所以邓斯朗是一首的新歌《登出见》啊，看着他成长，唱功越来越成熟啊，好有青春气息，扑面而来啊！咁确实系吓登出吓，如果大家有时候遇到啲唔开心嘅事情嘅话咧，系嘛，亦都可以听听呢只歌啊。OK， 咁啊，分享一只嘅新歌吓。时间嚟到4:12，翻翻嚟。咁啊，豪猪话啦，大家肯好啊，原来乡里都系唱紧歌喎，咁样啊，乡里嚟噶嘛，咁啊，多啲支持下系啦吓。
1: 阿通记话准备进货系咪？睇下先，哦，原来佢个灵芝包子粉啊，
0: 系，哦，即系饮晒啦嘛，
1: 系啊，咁啊，可以试下，
0: 系啊，平时咧得闲咧冲啲嚟饮下，啊，你会发觉咧，即系平时以前嗰啲感冒发烧，即系唔舒服嗰啲啊，都会少嘅吓，咁啊试一轮啦。好啦，咁啊讲翻咧，大家呢个钟数咧，除咗饮嘢之外咧，吓、啊、你饮茶好，饮灵芝包子粉好，咁样你一定咧就要系攞啲靓水去冲先得嘅。咁啊，靓水呢，当然我哋屋企呢，如果装一个嘅净水器嘅话呢，会解决咗呢个问题，唔使成日就去买嗰啲咁嘅桶装水，或者去到山上边攞啲山泉水啦。
1: 嗯，
0: 讲起呢个桶装水，唔系讲起呢个嘅净水器呢，咁当然我哋嘅殷凡心净水器嘉宾呢，厂家嘅代表啊，
1: 玲玲嚟到我哋直播间啊嘛。
2: Hello， 大家好啊，我玲玲又见面啦。
0: 咁快脆噶吓，今日星期几啊？星期二啦，
1: 又一个礼拜啦，已经时间过得快啊。
0: 嗯，冇错啦。
1: 因为夏天咧本身就用水嘅高峰时期啦，即系一到夏天啊，大家饮水嘅机会啊、频率啊都会增加，所以咧一讲到关于即系饮用水嗰个安全啊，点样可以更加卫生啊、更加方便啲咧，哎，又系玲玲嘅专业嚟噶，特别多嘢讲噶啦。
2: 嗯，系嘅，对于呢个咧啊，我作为一个净水嘅家庭顾问啦，其实我一直在研究适合普通家庭一些净水方案的，而且啦都知道大家啦对于这个家庭净水的需求其实是简单要操作啦、操作要简单啦，老人家和小孩要适用啦，还有要安全啦、再加这个安装要省心啦，不要说装个机啦、一个上午可能都未装。

0: 好啦，或者好麻烦啦，啊，要而且啦，后期嘅成本要低，唔使话成日都要使钱整呢整路啦。咁，再加上啦，一定要安全加放心，全家都可以用。所以针对呢啲咁嘅需求咧，我哋联合节目组咧系推出咗今次家庭专属嘅净水活动109牌音凡心系列净水器。我哋嘅整机系拥有呢个国家官方嘅涉水卫生安全认证啦，再加呢个国际嘅 MSF 全球净水权威认证啦。再加埋水龙头食品级无双分 A 嘅三重安全认证啊，直至系达到母婴级直饮标准嘅，可以过滤水入边一啲重金属啦、鱼露啦、泥沙啦、水垢啦呢啲新兴污染物嘅。咁全家嘅老人家啊，即系全家嘅老人啊、细路啊，或者系有人妈咪嘅咧，饮水系百分百放心嘅，即系同你喺出边买嘅嗰啲瓶装水同埋桶装水咧，都系一样嘅过滤技术嘅，贴合呢个居家生活嘅每一个需求。
1: 咁起码咧，即系装咗呢个净水设备之后咧，屋企人嘅饮用水咧，更加就系放心。好多，始终过滤过，仲有一样嘢咧就方便好多。其实咧今时今日啦，因为市场上面咧净水器嗰个牌子啊品牌就好多嘅，咁消费者咧就有啲被动啦。啊，咁多嘅品牌，呢个又话佢好啊，嗰个又话佢好啊。咁啊，始终都系嗰句啦。可能消费者觉得好，你用过觉得好，你先至系真正嘅好。所以咧，殷凡心你哋一向都系有一个活动，就俾大家先试用咗，你觉得好先至系好啊。
0: 系啦，亦都针对一啲家庭用户怕麻烦啦，亦都怕踩坑啊呢啲问题啦，我哋直接就推出咗呢个免费安装、免费送货，再加免费试用15日嘅一个政策啦，即系完全唔使话你出到一分钱啦，亦都唔使你去忧心忧虑如何装啦，或者后期又要收几多呢啲安装费啦，都唔使你去谂嘅，亦都唔使你喐手嘅，专业嘅师傅上门一站式同你搞掂晒佢，唔使话提前使一分钱啊！呢个15日嘅试用期内咧，你全家去正常使用啦。去感受一下呢个净水后嘅一个便捷同埋健康同埋呢个水质好唔好？咁如果满意嘅话咧，可以再付款嘅；如果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先，全程都系零风险、零费用，彻底解决家庭用户嘅一啲顾虑。
1: 系，所以你话今时今日啦，买嘢嘅话，有边啲又可以俾你试用过？你觉得好，你先至留低；唔你觉得唔好嘅话，无条件退机。嗱，有边啲可以做到咁样咧？咁啊，玲玲佢哋咧就非常有诚意啦，就系唔怕俾大家试用，因为佢对自己嘅产品就非常之放心，尽情试用，有成15日嘅试用期。咁你成半个月啦，你该饮水饮水，该煲汤煲汤，该冲茶冲茶，冲咖啡都冇问题。你尽情咁样用，你试用过觉得好，你再留低咯；觉得唔好，拆走咗之后。咁你啲消费者系无担忧噶嘛，无损失噶嘛。咁如果你系觉得好啊，我想试用完之后咧继续留低嘅话，佢嘅付款方式咧亦都系好着数，系咪？
0: 系嘅，嗱，呢个付款方式咧都非常适合我哋当下嘅一个消费节奏啦，就可以分期付款啦。如果你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仅需支付198蚊，即系连一餐早茶钱都唔使，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冇任何嘅隐形消费，亦都唔使话一次性大额支出，对于我哋普通家庭嚟讲嘅话系完全冇压力嘅，分摊到每日嘅真系几蚊鸡嘅啫，就可以等全家每日都可以用上呢个干净嘅饮用水同埋生活用水，非常之贴合我哋家庭日常嗰啲消费节奏。最紧要嘅系咧，我哋分期付款系唔收息唔收手续费嘅。
1: 系，咁呢个咧就亦都系为大家咧即系解决咗好多嘅后顾之忧啦，因为每个月198咧，咁可能就一餐饭嘅钱，相信大家咧都会觉得即系。相对来讲会更加轻松一点咯，咁而且呢今日购买的话呢性价比会更高、哦、每次玲玲上到来节目的话他会仲会准备很多的礼品，是不
0: 是？是的，咁因为厂家非常之卷啦，所以玲玲都要拿出一定的诚意啊、所以今日只要拨打这个订购热线400-828-6721 400-828-6721，我们可以直接赠送给大家五大家庭实用好礼，每一样呢都是居家生活离不开的。首先第一个咧系市值1180蚊嘅一个智能饮水机啦，呢、这个真系好嘢嚟嘅，我相信你用咗之后咧，再都翻唔到转头啊！ 放喺厨房啦、客厅啦都可以嘅，因为佢有四档温度一键调节。B B 冲奶粉啊，或者老人家泡茶啊，或者有屋企人想饮啲花茶啊、暖水啊，或者系想要滚水啊、冲泡啊其他嘢咧，三秒就 O K 啦，即累即饮嘅，唔使再煲水，亦都唔使再存水，唔使再沟水，亦都唔使话再等呢个水要煲滚再摊冻啦，干净又方便。

0: 解決呢個家庭日常飲水嘅難題啦。再加上啦，七月啦，啲小朋友放暑假啦，有時候約埋啲朋友翻嚟玩嘅話咧，細路仔飲水係非常之多嘅。咁有咗呢個機器啦，你就唔使話時時刻刻幫佢哋煲水啦，又或者擔心佢哋溝水嘅時候會淥親啦。第二個咧就係送俾大家一個品牌空氣循環扇啦，七月嘅一個解暑神器啊，靜音送風，全屋都可以通風降温。第三個咧係價值399元嘅一個負離子吹風機，呵護我哋頭皮嘅髮質啦，告別呢個乾枯同埋毛躁嘅。第四個咧就係定制晴雨遮啦，內用咧又防曬、防風、防雨啦，日常出行必備嘅。咁第五個咧就係一個無印良品空調被啦，春夏秋冬全部都可以冚啊，居家嘅睡眠品質咧直接上升。
1: 係，咁啊咁多嘅好物咧，就今日嚇、啊，今日就送俾大家啦。所以想要嘅朋友咧，千祈唔好錯過4008286721，4008286721。今時今日即係做商家咧，即係有時即係點講咧，商家都唔容易做啊。你要令到消費者咧，即係願意俾個機會試用你哋嘅產品，咁啊留住啲消費者，咁啊亦都希望消費者咧享受到更多嘅一個福利啦。除咗係呢個之外咧，聽講你哋仲有嗰個前30位打入電話嘅話，福利係再升級嗰、那個係咪？
0: 咁啊肯定啦，送禮一定要送到大家嘅一個心上嘅，要適用啦，唔可以話好似花樽咁擺喺嗰度齋睇冇用嘅、再加上係啦係啦，亦都有好多朋友咧會需要一啲其他全新嘅一啲嘅禮品啦。就今日前30名打入電話嘅家庭用户咧，係會直接再升級兩大嘅專屬福利嘅。第一個咧就係、3年內免費換芯啦。咁家庭使用淨水器嘅話，換芯頻率係非常之高嘅。咁3年內免費換芯咧，係徹底省去咗後期換芯嘅一啲成本啦，所以唔使再為呢個換芯啊費錢啊費時間啊，再加上咧又要約師傅成嘅。我哋有專業嘅師傅咧，定期上門同你檢測咧。如果需要換芯嘅話，師傅就會同你換噶啦，而且係唔收上門費。第二個咧係免費安裝一部全屋中央淨水器，全屋淨水全覆蓋啦。例如你喺廚房洗菜啦、煮飯啦、喺廁所沖涼啊、刷牙啊、洗面啦，都可以全方位淨化，滿足家庭嘅所有用水需求啦。對於一啲涉水電器，例如洗衣機啊、或者洗碗機啊、或者洗吸一體機啊嗰啲咧，都可以延長佢哋一啲使用嘅壽命嘅，減少呢個水垢嘅堆積啦。咁真正可以實現一站式全解決全家嘅一啲淨水問題。所以想要嘅朋友咧，喳喳臨捉緊呢個名額啦，去撥打4008286721，4008286721，搶到名額先至係自己嘅。
1: 所以性價比啦，即係而家買嘢咧，性價比真係好高。嗱，我再次重複一下啦，今日咧如果係撥打電話，首先係俾大家就免費安裝到屋企，俾你試用成15日，總之半個月啦。咁啊，15日之內咧，大家中意點用呢個淨水設備，你煲湯好啦，煲茶好啦，冇問題，你盡情用，你滿意先至留低。滿意留低之後咧，又有一個月付嘅福利，就係、每個月198元，連續支付12個月，唔滿意嘅話無條件退機。咁而且今日撥打電話咧嚟購買呢個淨水器嘅話咧，佢仲可以免費贈送智能飲水機。嗱，我覺得呢個同淨水器真係絕配嚟嘅，因為有咗呢個智能飲水機之後咧，你先係真真正正可以享受到咧，唔需要再煲水左溝右溝咁樣嘅年代啦，因為佢係直接一按掣3秒就出咧適宜温度嘅水，佢有几档调温嘅，无论系稍微热嘅水啦，又或者啱啱适用啊，即系温温地45度嘅水啦，又或者系可以煲茶啊、煲咖啡啊嗰啲，佢都可以系一键揿3秒出水。你话假期如果屋企有啲小马骝啊，即系喺屋企啊，或者屋企有啲长辈嘅话，咁啊免咗煲水，自己煲水嘅一个麻烦啦。咁同时咧，仲会有啲负离子嘅吹风机啦，晴雨遮啦，跟住品牌空气循环扇都全部夏天真系好实用嘅礼品。无印良品嘅空调被啊，咁啊，如果系前30位打入电话嘅话，就仲着数，因为佢仲可以享受咧3年嘅免费换芯，仲有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其实咧，如果系净水器嘅话咧，即系滤芯呢个系成本嚟嘅，好多朋友就会担心，嗰、那个滤芯嘅成本，即系会唔会比较贵啊，或者系换芯快唔快啊？咁啊，玲玲佢哋帮你考虑买啦，起码3年，你嘅滤芯你需要换嘅话，打个电话就 OK 啦。想详细了解嘅朋友咧，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名额有限啦。咁啊，希望咧就如果需要嘅话，就拨打个电话先保持住咗，先抢咗个名额先。

0: 嘅，嗱 keep 住个名额咧，你后期装唔装啊，试用满唔满意啦，都系后续嘅说话啦，亦都唔使
1: 先抢咗个名额先。
0: 系啊，试咗十五日好水先，因为唔试白唔试啊嘛。对于家庭嚟讲嘅话啦，健康咧先系第一位嘅，而饮用水健康咧先系全家健康嘅基础。咁水入边存在一啲水垢啊、杂质啊、鱼露等等问题啦，长期使用会影响屋企人一啲健康嘅，尤其对于细路仔啊或者老人家啲抵抗力弱噶，系更加需要干净嘅用水环境。咁今日嘅呢个活动咧，完全系为家庭良心打造嘅，零风险、轻负担、全实用、免费安装、免费试用，再加埋礼品咧，全部都系送俾大家嘅一啲家庭刚需嚟嘅。前30名仲可以实现呢个全屋净水，真系千载难逢嘅好机会。而且我哋嘅师傅咧都系专业嘅人员啦，上门安装啦，调试到位啦，唔使你操心啦，售后团队全程跟进嘅，有任何问题咧随时解决啦，等每一个家庭都可以省心放心用上呢个净水产品嘅，真正做到咧为家庭生活咧保驾护航。
2: 夏天啊，咁啊，即系肯定屋企啊，可能啲学生哥啊饮水嘅机会多咗。如果想佢哋都饮到更加放心同埋更加方便咁样饮到水嘅话咧，可以考虑下屋企安装嘅净水器。天亮了问你，玲玲嗰啲滤芯系唔系通用嘅咧？系咪一定要喺你哋嗰度买咧？咁啊？
0: 因为我哋厂家咧系专业做净水器嘅厂家嚟嘅，所有个滤芯滤料咧都系我哋自己去采购啊、研制生产嘅。再加上我哋换一套芯咧，后期嘅话一般系200到300元左右嘅啫。一年半载换一次咧，唔属于太贵嘅，都系属于专用滤芯嚟嘅。但系咧，我哋个价格会比市面上低好多，
2: 系，而且而家嗱，你而家有数得计噶嘛？咁你可能就系每个月198，嗱，连续俾12个月，咁啊买咗个净水器翻屋企之后咧，佢如果系前30位咧，三年嘅滤芯已经帮你搞掂晒啦，起码呢3年咧，你唔需要付出任何嘅成本。咁啊，再加上咧，就快到即系第3年之后嘅话，你咪临尾再换多次，
0: 系啦，
2: 咁啊又可以3年之后又挨一段时间啦。
3: 主要就系你自己出去买嗰啲唔知佢用咩料整嘅，
2: 系，放唔放心、啊？
3: 到时如果觉得唔好，以为佢系你啲产品噶啦，咁变咗你就可以用翻佢哋生产嗰啲吓。依家
2: 原厂嗰啲
3: 好，比较经济嘅，你哋厂家直销嗰啲系嘛 ？OK， 好，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今日倾住咁多先，好嘛？
0: 好。
3: 咁有兴趣嘅打电话去咨询一下啦。
4: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5: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4: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5: 入住5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4: 发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5: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6: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4: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6: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4: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6: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4: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7: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精气眼贴缓解视疲劳。
4: 好视力26周年庆，946老友有福利，
7: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3日份嘅眼贴。400-780-8338。
8: 本品不能代表药品。

0: 清楚，好大嘥啲，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1: 好啦，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一轮嘅后声音咧，时间嚟到四点半钟啦啊！好似外面呢有啲风喎，落住雨喎，依家喎。
2: 係啊，佢本身气象台方面预计就话今晚啊，今晚开始天气变得唔稳定啦，佢会有啲雨水，而且有啲地方个雨势可能仲会比较大添喎。
1: 嗯，所以呢就出外注意啊。阿通记话啦，下教正话仲晒到窿嘅，依家又黑晒天啦，准备落雨啦咁样啊。天日不测啲风云就系咁嘅意思啦、嗯、所以咧就出外带好雨具比较稳阵啲吓。仲有咧呢种夏天咧，仲有一样嘢啊，比如你去旅游行公园啊，或者系喺小区旅行啊，夏天其实好多啲蛇虫鼠蚁噶。
2: 系啊系 啊,
1: 啊。近期我听讲啊，身边有啲嘅朋友喺小区里边晚黑散步时候咧，见到有啲蛇啊。有啲青蛇或者嗰啲咩咩银环蛇系嘛，嗰啲
2: 出没嗰啲有
1: 毒噶，
2: 系咯，得人惊咁样。
1: 所以咧就系去旅游好，或者系晚黑食完饭喺小区散步好，就唔好行嗰啲草地嗰啲，尤其着住拖鞋，一下子咧唔小心嘅话咬一啖咧，唉，你就比较麻烦啦吓。咬完之后咧，你仲要咩喎？要记住条咩蛇喎？
2: 仲要及时打嗰啲蛇毒嘅血清添喎，真係。
1: 总之近期呢受到台风影响好，或者啲天气夏天好啊，啲蛇俾出出没没比较多嘅。
2: 出没啦。
1: 所以导致到啲人呢被咬伤咗亦都唔少啊，咬伤过个医院嗰度。
2: 嗯。
1: 咁所以一去医院嗰度呢，唯有就希望佢有啲咩啊抗蛇毒嗰啲血清嘅啫，係咪？
2: 係啦。嗱，呢个咧又讲到一个问题啊，因为唔知系而家生态环境好咗定点样啦，总之大家见蛇嗰个机率好似都多咗，即系时不时睇新闻就话啲咩又有蛇出没啊咁样，咁啊有啲市民就好担心啦，啊咁样嗰个医院里边咧蛇毒血清系咪都有啊？储备量足唔足咧？咁样，原来有一个数据，中国每年啊发生毒蛇咬伤咧有成20几万例。咁但係相对比起呢个数字嚟讲呢，血清嘅覆盖率呢就会比较低呀、缺口比较大。因为国内呢具备生产呢啲蛇毒血清生产资质嘅企业呢，原来至今係只有一间咁样。
1: 咁少啊。
2: 係囉係囉。
1: 所以啦，俾蛇咬亲呢，就哇喺到医院嗰度。
2: 嗯嗯。
1: 啲、打针睇冇啲，但你打针佢要睇唔同蛇嘅唔同嘅嘢㗎喎。係咪，所以呢就是抗蛇毒嗰啲血清呢依家总量都不足，
2: 係
1: 咪，咁所以变咗呢就是大家一俾蛇咬真係好怕嘅。呢、這个医院到底有冇，佢咪个个医院有嘅，有啲小嘅中医院都冇嘅，大医院三甲嗰啲可能都仲有嘅。咁点解冇人去生产蛇清呢？蛇清呢我都好奇怪，咁我问过一下啲人，佢依家呢一个呢种咁样嘅技术门槛比较高。
2: 嗯。
1: 最攞命嘅佢系咩，商业回报有限。嗱，你一年得个200万人，俾蛇咬，
2: 有咁嘅需求。
1: 就算俾晒我生产咁多，佢整个大企业佢都未可能赚唔到多钱。
2: 嗯，
1: 仲有一样嘢就系冷链嘅储存条件好苛刻，系嘛？所以咧，仲有啲基层嘅医生唔敢打，佢惊啊嘛。咁多因素交织之后咧，所以呢样嘢咧就系冇办法啦。啊，俾蛇咬咁多嘅情况之下咧，喺啲农村最多啊，哇，咬伤之后。依然都系有啲冇办法，就咁样咬死嘅。
2: 远水解唔到近渴，系嘛？
1: 冇错啦。而家中国就得一间，好似叫蔡伦生物嘅，就系、具备生产资质嘅啫。啊，咁近期喺广西嗰边啊，个洪水位有啲蛇啦，系嘛，亦都咬亲，又好似咬咗一出咗事。咁啊，夏天咧蛇都特别多嘅咁样。
2: 系，原来咧而家抗蛇毒血清嘅产品咧，包括就抗辐蛇毒。抗五步蛇毒、抗银环蛇毒嘅血清，仲有就抗眼镜蛇毒嘅血清，
1: 就得几样嘢嘅啫，就得几样嘅啫，
2: 就呢几个
1: 已经有都唔错啦。所以就系嘛，咁啊，所以咧就系有啲朋友咧就如果住得比较乡下嗰啲、远嗰啲啊，你知唔知开几耐车即去到有一间有呢啲咁嘅血清蛇血清嗰啲医院啊？
2: 嗱，目前咧抗蛇毒血清咧就系唯一被证实有特效嘅一个解毒嘅药品，即如果咁唔好彩俾毒蛇咬嘅话咧，咁但系由市场嘅现状嚟睇咧，佢系属于一个咧严重啊供给严重滞后于需求嘅一个赛道。咁第一就系佢嗰个技术门槛实在太高啦。佢话嗱，由生产环节嚟睇咧，因为抗蛇毒血清佢又唔属于普通嘅药品，佢系需要用到即系好多嘅免疫。

0: 物甚至马呢啲咧，进行几个月嘅免疫制备啦，生产工艺非常复杂，但个质量严格控制，好严苛嘅。成个生产周期咧要超过成半年，咁然后咧喺运输储备嘅环境啊，呢、这个又系要求好严苛啦。咁你咁严苛嘅一个储备条件咧，抬高咗基层储备嘅门槛啊。因为原来呢种咧抗蛇毒嘅血清咧，对温度好敏感噶。佢全程要喺2度到8度一个冷链环境之中保存，咁你任何一个环节，即系可能个温度高一高嘅话，咁成个血清个药品就失效啦，冇用啦。
1: 冇错啊，你储存啊各方面，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脱冷链嘅话，都可能会导致冇效。
0: 系，
1: 所以咧即系话，你想要储备血清嘅一啲基层嗰啲医疗机构，你乡村医院有鬼咁样嘅设备咩？如果要有咧，唔单止要买一个咩专用嘅医用冰箱，要配备啲温度、湿度嘅监控设备，
0: 哇！
1: 仲要建立一个好严格嘅有效管理嘅制度同埋盘点嘅制度。单呢个冷链维护同埋呢个嘅效期管理呢两行已经一个基层嘅科室，每年就要增加几千蚊嘅运营嘅成本，你边得啊？
0: 你要不断咁样投入落去，咁再加上咧，俾蛇咬伤咧，喺农村地区咧，佢系
1: 农村比较多嘅，
0: 好散发啦，即系佢唔会喺集中喺同一个地方爆发嘛，可能呢度几单，嗰度一单咁样，咁而多数嘅乡村卫生所咧，佢一年收治嗰啲俾蛇咬伤嘅病例咧，就个位数嘅，一个两个咁样，哇！如果你为咗呢一个两个咧，你配备几支嘅血清嘅话，每年投入嘅经费就多咯。再加上唔系一劳永逸嘅，佢话有保质期嘅。呢种抗蛇毒血清啊，有效期系得2到3年，你长期一用唔上嘅话，又系得个嘥字啦。
1: 冇错啊，所以我觉得即系话啲人好矛盾啊，但系咧就蛇确实多嘅情况之下，最好嘅方法唔好俾佢咬。讲到呢度咧，和珅话啦，银环蛇剧毒嘅。傍晚可以出门啦，连指挥医生都话啦，如果被蛇咬咗，一定记住蛇嘅特征。
0: 冇错，
1: 睇佢生咩样，肯定蛇样嘅啦。佢有可能嘅话，用手机拍低佢，医生对症落药，可以及时救治。唉，你去到有就话冇啊，又要去转医院噶啦，去到嗰度啊，未必有嘅。
0: 仲有一样嘢咧，及时救治，点样及时又系一个问题。原来目前临床使用嘅抗蛇毒血清咧，叫做单价血清啊，即系通常都系单价血清，即系话一种嘅血清只能够中和一种嘅蛇毒，所以你一定要对症下药先得。但系中国目前已知毒蛇嘅种类系超过50种，你话如果一个医院要全面配备咁多嘅血清，对于嗰个药品嘅储存条件同埋医院嘅管理能力咧，哇，个要求就高啦。
1: 而且佢唔平嘅，呢啲咁嘅血清啊，一般嘅价格系1000到2500嘅。
0: 系啊，
1: 系嘛？如果按照公斤体重嚟计咧，即系一般俾人咬亲咧，你要打1到2支。
0: 啊啊
1: 啊！系嘛？咁你如果备住啲货，佢又冇人用，咁你又过期又系嘥咗。
0: 系。
1: 啊，咁啊，但系你做一样嘢，血清到啦，你作为一般咁嘅医生，够唔够胆打，又一个现实嚟噶。
0: 佢话原来嗰啲俾蛇咬亲嗰啲咧，即系尤其发生喺偏远乡间啊，啲农村嗰啲地方。你更加麻烦，你辗转赶到医院嘅时候，已经错过咗黄金2个钟啦。咁面对蛇毒血清，佢属于伤人剑，即系你够唔够胆用咁样咧？
1: 系啊，嗰啲医生佢惊嘅，咁所以变咗咧，有好多原因导致到依家啲蛇血清总系佢唔多，所以依家我哋全中国一年大概系用到嘅量系15万支到啫。问题就系呢15万支嘅血清冇平均分布喺所有嘅患者中间嘛，集中喺。即有条件储备嘅城市医院、高发区嘅乡镇啊、农村嗰啲配唔上嘅，所以嗰度啲死人多，系嘛？咁有啲病人嘅地方咧，医生又唔敢打喎，系嘛？
0: 因为点解唔敢打呢？佢话原来抗蛇毒血清系属于二种蛋白啊，注射之后有可能啊会引发严重嘅过敏性嘅休克反应啦，或者即系导致死亡咁样。
1: 冇错，咁所以大家咧即系出外啊，即系总之系唔好俾蛇咬亲系最稳阵，系嘛？
0: 唔怪之而家话有一啲乡间啊，佢话最担心系咩咧？最担心就有啲人乱放生啊，即系乱嚟咁样，咁啊无厘啦更就运成兜蛇去嗰度放，哇麻烦啦！佢又唔知道你嗰啲蛇有冇毒、啊，跟住万一如果有毒，有啲乜冬瓜豆腐被咬嘅话咧，又山长水远，唔知搵唔搵到血清咁样。
1: 阿祝君健康话：，哎呀，我细个爬树啊。 爬到一半近距离发现一条青蛇，好彩冇咬我啊！逃过一大劫啊嘛，
0: 惊惊
1: 啊！通记话中草药都可以嚟医治嗰啲毒蛇咬伤噶噃。
0: 嗯
1: 啊，佢咁系得嘅，你识先得嘛？
0: 但你要识啊，唔系个个识啊，麻烦你。
1: Amy 话啦，行山嗰阵时见到条蛇，好惊啊，好似冇碌落去啊。佢但系食饭时见到碟嗰啲椒盐蛇碌，又好中意。啊，以前咧即系可以卖蛇嘅时候咧，有位朋友专做呢、這个。专做蛇嘅，成日叫我去试嘅、去过两次我都唔敢去，因为我对呢啲其实我又唔系好中意，我可能即系觉得啊，唔系咁中意食嗰啲，啊，咁啊依家就唔俾做啦，系嘛，咁啊但系唔俾做嘅话咧，可能依家喺啲树林啊，系嘛，啲草地啊多咗啊，真系。
0: 所以假期啊，假期又系大家出外玩嘅好时机啦。如果系想去啲山清水秀啊，啲山上面玩啊，遇到嗰啲即系自然风光特别靓嗰啲地方，咁你遇到啲山林草林，你都小心啲、啊，最好打草惊蛇咯，即系有条长棍啊，伏下佢，等嗰啲蛇吓走先啦、
1: 啊。冇错啦，啊，少啲去嗰啲特别傍晚啊，冇啲草丛嗰度。
0: 系
1: 嘛，你城市行啊，算啦，冇去啲咁高山嗰啲，诶、哎，多谢。咁有位听众曾经问过我话，谷 Sir， 我未嚟过你哋佛山，我不时听你哋节目啊，我觉得佛山一个点讲咧，个个识打功夫噶嘛，咁样城市话，我系啊，系嘛，得闲细路都识玩翻两下嘅，咁样
0: 功夫好犀利嘅。
1: 佢佛山我得闲我去行一行先，佢话佛山到底系呢个城市点嚟嘅啫？我个自然咁嚟嘅啦，唔系啊，个名点样嚟嘅咧？咁样。
0: 佛山点嚟？人哋系有段古嘅，呢个系要追溯去到唐贞观嗰个年代噶咯、
1: 唐贞观二年嗰阵时咧，我叫做咩咧？桂华乡嘅，冇佛山两个字嘅、一个乡嚟嘅啫。桂华乡，咁啲乡民咧喺塔波江嗰度咧挖到三尊铜佛，挖出嚟
0: 系
1: 啊，咁然后咧就系、是、见到咧吹干净佢之后，发觉哇，嘿，
0: 靓嘢，
1: 佢。嗰块石嗰度咧就刻住两个字佛山。
0: 嗯，所以呢个咧就石榜啊，即系个石榜刻低佛山呢两个字，犀利啦！佢佛山个名点嚟嘅一个好珍贵嘅物证。如果计计手指嘅话，有将近系1400几年嘅历史
1: 有啦
0: 啊，系啊。
1: 所以佛山就系咁样啦吓，画咗佛，咁跟住喺个山度啊，整个刻住佛山两个字。
0: 佛山两个字
1: 啊，就咁嚟噶啦吓。咁啊呢、這个。呢、这个石刻系点样嘅咧？呢个版咧，咪依好似近期咪边度搞咗个好似文创作品嘅好似
0: 啊？系啊系啊，嗱石板嗰个石榜嘅文物原型咧，你就要去到博物馆啊，即系你去到嗰啲地方，你先可以睇到。咁但系今次咧，有一个比较特别嘅地方，原来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啊，联合石湾美图工艺师咧啊潘贵强潘老师咧，佢就以呢个佛山嘅石榜作为蓝本，等比例咁样缩细，用石湾陶土呢种嘅方式咧手工。再次将它复刻出来。嗱，石湾陶瓷咧就千年窑火不断啦，有南国陶都咁样嘅美誉。咁今次咧就将佛山啊呢个石榜呢个咁特别嘅嘢，用陶土嘅方式咧再重新塑造出嚟，令到历史同埋匠心啊喺大家嘅指尖喺手掌心啊相遇咗。呢、这个文创产品咧可以适合放喺屋企嘅博古架啦、书柜啊，又或者咧放喺办公室嘅台面啦，令你抬头就可以见到系特别。有一个历史的价值啊，咁无论是送给朋友啊，送给啲可能合作伙伴啊，咁啊会特别体面，特别有意思啊。咁而且咧，佢仲有一个好意头啊，就是系特别稳阵啊嘛，稳如磐石。包括大家事业稳、生活稳，乜都稳稳阵阵。而家首发价是499啊，大礼盒、大证书、大底座全部齐全，首发限量编号100件，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噶，可以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呢、这个小店就见到呢个文创究竟系点
1: 嘅啦。就系即系嗰阵时喺个山里边冻住嗰个佛山石榜系嘛？
0: 系啊，就系、是、石榜。
1: 佛山两个字，贞观二年嘅嗰度写住，咁而家做翻个一个模型，一个咩作品出嚟？
0: 系文创产品。
1: 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系嘛？佛山就咁嚟噶啦。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 纯粮够年份。
3: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0: 佛山一家人啊，送俾大家吓。刚才啊，边个点嘅呢只歌好嘛吓 ？OK 啊，阿通杰好听咁样，多谢何心吓。咁啊，食饭唔夹餸啊，郭 Sir， 新鲜滚热辣啦！今朝早喺花园外墙嗰度发现噶，哎呀，真系危险啊！我一沙铲啊过去咧，见到条咩啊银环蛇啊，一铲过去跌咗落嚟。落雨大，大家注意啊！咁样
1: 啊，
0: 真系多谢提醒啊！呢条真系毒蛇嚟噶，
1: 真哇！
0: 银环蛇啊，都几大条啊！啊，点煮好咧？你话吓，即系捉咗佢。
1: 下煮，我谂谂想掟都掟唔切，你仲喺度谂啊呢个问题。
0: 报仇嘛，系嘛？咁当然你千祈唔好掂吓。
1: 啊，其实有冇啲咩可以驱蛇嘅药品咧？即系以前话咩红黄嗰啲系咪啊？咁咩审喺啲花园附近，等啲蛇唔敢过嚟先得。
0: 唉，所以你话即系有时喺边度遇到啲蛇，你唔知嘅。
1: 系。
0: 啲草丛咁会一行过嚟咁咬啖你走系嘛？咁你如果遇到水多嘅时候，啲蛇喺啲嗰啲水浸咗佢个窦咧，佢喺水度游噶噃。你一咁行过，佢又咬一啖你噶噃。啊，所以真系呢啲嘢咧，就平时咧就如果系少啲去呢啲地方，又要去嘅话咧，就有啲干脆精啲啦，着啲水鞋啦，系嘛，高筒嗰啲啊，嗰啲稳阵啲啊。
1: 但你谂下，我哋群里边好多朋友咪中意夜钓嘅，即系。

0: 所以去河边啊，去嗰啲咩嗰度夜钓鱼，你夏日炎炎37度，着住只水鞋焗臭脚，哇！真系都几
1: 辛苦
0: 啊，
1: 系咯。啊，你话好似早一排，好似佢广西个洪水嗰阵时咁样，咁你冇办法话你吹你啲水、啊，
0: 有啲蛇，
1: 即系你要降水嘛。咁又话喺啲水里边遇到蛇，你真系你防不胜防嘛。
0: 嗯嗯、
1: 啊，讲起呢个话题咧，嗰日我哋食饭呢啲提到呢个话题，洪水啊！即系一嚟嘅时候，浸得好高下嘅，
0: 冲走好多嘢。
1: 冇错啦，咁洪水唔单止摧毁咗家园，其实仲有一样嘢，你哋大家冇谂到嘅，就是、会将屋企养嗰啲鸡鸭鹅啊、猪牛羊啊，会冲走甚至浸死嘅，甚至屋企你冰箱嗰啲所啲肉啊，亦都浸晒，啲米面全部浸晒嘅。咁呢啲嘢全部浸晒之后，到底有啲食物可唔可以再食翻咧？吓，唔系悭翻咧？我哋嗰日就倾呢个话题。
0: 梗系唔得啦，系嘛？洪水好污糟啊嘛，咁水里边乜嘢都有，可能有啲咩曱甴、老鼠嗰啲，佢浸嗰啲嘢唔食得噶啦。
1: 咁我哋有啲同事话得洗干净，佢咪即系煮熟嘅食系啦。咁、
0: 啊、
1: 有啲唔得噶，咁有啲同你嘅睇法一样。
0: 系咯系咯，
1: 但系我要话俾你知，唯一嘅答案系咩呢？唔好食任何洪水浸过嘅食物。
0: 嗯，
1: 任何浸过你都唔好食。你包括嗰啲咩吓，猪牛羊鸡鸭鹅啊，嗰啲系嘛？你所以点解佢唔可以食咧？咁样你今次好似喺救灾里边，啲救援人员你哋救咗啲救助灾民嘅同时，呢种洪水里边咧打捞咗好多啲小猪啊，嗰啲咁嘅嘢动物啊，
0: 夹翻出嚟
1: 系嘛？甚至仲有啲咧揸住嗰啲咩嘛？木屐打捞洪水漂浮嘅生猪噶，系、嘛？哇！啲猪养咗咁多年。哎呀，浸死就真系可惜咯，放出嚟食咗佢咯，反正高温啊，煮热咗就唔怕噶，系嘛？
0: 佢可惜还可惜，但系就唔食得嘅，因为洪水里边有乜嘢咧，乜嘢都可能有。农田里边嘅农药，可能化粪池里边嗰啲污糟嘢，工厂排出嘅化工污染物，养殖场嗰啲，哎呀，动物嘅尸体啊 ，kili kra， 佢乜嘢都有可能冲入洪水，所以佢可以讲系一个污染物嘅大染缸啊！啲咩病原体啊、细菌、病毒、寄生虫啊，各类有毒有害嘅啲化学产品，咩咩农药啊、兽药啊、老鼠药啊、化工嘅废料啊、重金属，即系总之，因为佢咁样冲化，
1: 污染物太多，
0: 系啦，可能乜嘢都有。咁呢啲污染物咧，容易附着喺啊，即系动物嘅体表，再通过呼吸道啦、皮肤啦，或者啲咩消化道啦，就进入去动物嘅体内。仲有一样嘢，你如果我哋平时入口啊，即系入口嗰啲肉类咧，正规屠宰场生产出嚟嗰啲咧，人哋经过好多嘅正规嘅渠道，包括检疫啦。排酸啦、冷链配送啊、运输啊，一系列呢啲正规环节咧，先可以保证我哋飲食嘅安全。但系如果被浸水喺洪水里边咧浸死嗰啲动物咧，麻烦啦。非正常状态之下死亡，佢嘅尸体可能喺嗰啲洪水里边咧浸泡咗唔知几耐，腐败嘅速度会比喺空气之中更快。各种嘅菌，沙门氏菌啦、大肠杆菌啦、kili kra 咩链球菌嗰啲咧，有可能就会喺个动物嗰啲内部啊、表面啊大量繁殖。
1: 嗯，一个繁殖，仲有一样你唔好忘记喺洪水仲有好多啲寄生虫嘅。
0: 嗯，
1: 人畜共患嗰啲病原体啊，佢通过可以接触到啲病死或者浸死动物嘅肉啊、血液啊，传播俾人类。引发啲瘟疫啊，所以啊，一定唔好事。有啲人话煮熟就得咯，高温100度煮佢咩咁？高温都唔一定可以消灭到所有风险。有啲细菌咧，佢嗰个毒素系耐热嘅，你煮到滚都好破坏唔到嘅。你比如嗰啲咩啊？金黄色葡萄球菌，佢产生一种抢毒素，100度加热半个钟头，依然都仲喺度。
0: 哇！
1: 仲有一样嘢，可能系重金属、农药同埋其他啲化学污染物，呢啲靠煮熟系冇办法消除嘅，你点煮都仲喺度嘅。所以呢样嘢咧就系、是，所以我哋喺中国嗰个农业都全国畜牧有个明确嘅规定嘅，就话汛期如果发现咗啲死亡嗰啲嘅畜禽啊，
0: 要
1: 你报告，按照规定收集嘅、转运同埋无害化处理嘅，严禁乱掉去卖、加工或者食用嘅，对死因不明嗰啲或者系。疑似疫病啊，死亡啲嗰啲咁嘅畜禽啊，唔可以自己去劏嘅。
0: 嗯，
1: 所以真系 洪水已经系已经将家园浸咗啦，吓、啊、就千祈咧就唔好话将呢啲食物系嘛，啊要补偿翻咁样。
0: 唔系啊，食品、哎、安全摆首位，
1: 可能嘅伤害更加大吓，个、啊、代价更加大。
0: 小幸运话，就算系未开封过嘅水啊，同埋啲饮料啊，总之俾洪水浸过都绝对唔能够再饮噶啦。
1: 冇错啦，咁啊，诶、哎，咁你啲猪啫，牛羊唔食啫，咁啊洪水里边啲鱼虾蟹嗰度食啩，咁样系嘛？哎呀，呢啲水产品啊，亦都唔好食咯，因为死咗嗰啲鱼虾蟹好快腐败嘅、
0: 嗯，
1: 有好多啲病菌嘅，系、
0: 嗯、
1: 嘛？每次洪水都有人去捞鱼嘅，但系提醒一下，虽然啲你捞出嚟啲鱼咧。系嘛？嗰啲生嘅鱼咧，好似好啲，但系亦都建议你唔好食。头先讲咗水里边乜嘢嘢咧，唔知有冇？
0: 系啦，水里边可能乜嘢都有。咁啊，淡水系鱼虾嘅腮部啊，同埋佢外表咧，可能会吸附大量嘅污染物。因为洪水里边真系乜嘢都有，咩细菌啊、病毒啊、寄生虫啊，甚至可能有重金属。佢通过啲鱼腮啊嗰啲，有可能会进入鱼嘅体内。你就算将佢捽得再干净，都担心佢嘅内部已经被污染物污染咗噶啦。
1: 就算你矿泉水你未拧开，你都唔好饮啊。
0: 系啊系啊，
1: 因为佢螺旋盖嘅饮料咧，就算冇打开嘅，你完好嘅都好，啲洪水亦都通过啲樽口啊渗入去嘅。
0: 浸过。
1: 你唔知嘅啫，佢渗嘅水啊。无孔不入嘅，
0: 嗯，
1: 啊，咁呢个提醒一下啦，所以我哋平时一定要注意卫生，尤其夏天，系咪？
0: 豪猪咧就话，咪话浸过嗰啲嘢绝对唔能够食啊！佢话就算退水之后咧，原来环境都要进行消毒处理。
1: 冇错啦，吓咁啊，讲一讲下时间都差唔多啦吓、啊，我哋好多谢大家嘅喺度点赞同埋捧场嘅，咁啊，听日咧就星期三咯吓，七月十五号啊，月中噶啦吓，大家出粮未啊？
0: 未有咁快。
1: 咁我哋亦都系直住一首刚才咁即系通记点嘅歌系嘛？风继续吹，结束今日嘅节目吓、啊，虽然慢少少吓，咁、啊、一齐可以即系放松一下啦。咁啊，我哋听日下午三点钟广东广西广东西约埋大家，我哋不见不散。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四六老方，
2: 辛苦晒各位驾车人士，时间嚟到晏昼嘅五点零一分啦，同你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见到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慢紧，沙龙路英明路口往西桥方向车多，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立落。禅西大道古造路段往落松的方向，右边车道有施工，提醒你留意。另外，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以及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都是收到缓慢报告的。高速方面，暂时只是见到广佛高速被冲至到北环沙背至互通往广州方向有条车龙大概一公里的，大家行经的话都要给多少少耐性。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茶老坊煲老坊，我是蓝晓仪，一路顺风啊各位。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

0: 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0: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1: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0: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1: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0: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1: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0: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0: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3: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4: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6: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7: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6: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5: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8: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9: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8: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9: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8: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9: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2: 大家好，我阮君，今日嚟倾倾咧一个热度好高嘅投资新品种——首批商业不动产 REIT。首先咧就要提前讲明吓，呢一期咧只系一啲科普、行业探讨，冇任何嘅投资建议。当然，任何投资有风险，大家要理性谨慎。就喺今年嘅6月18号，第一批商业不动产 REIT 喺上交所咧正式上市。我哋嘅国内公募 REIT 咧，亦都系正式形成咗基础设施加商业不动产双轨并行嘅模式。好多人好奇，喂，究竟系咩意思呢？其实通俗啲嚟讲咧，佢就叫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所以亦都有另一个名叫做 REIT 基金啊。嗱，属于咧系封闭式嘅公募吓。咁啊，简单啲嚟讲咧，基金公司会集合广大投资者嘅钱，攞去运营写字楼、商场、高速路呢一类能够持续产生租金嘅房产物业。咁按照规定，呢个项目咧就唔低于90%嘅收益，系会以分红嘅形式就俾翻持有人嘅。咁啊，以前咧就优质嘅商业物业嘅门槛好高噶，我哋普通人咧好多时咧你买唔到啦，甚至咧触碰唔到、收唔到呢啲租金吓。咁而家有咗 REIT 基金咧，我哋咧可以讲话，亦都可以去参与一下做商场啊、写字楼嘅小房东，分享租金收益。咁啊，呢一次上新嘅四只商业 REIT 咧，底层嘅资产全部都系1、2线城市核心地段嘅成熟物业吓，甲级写字楼啊、奥特莱斯啊、社区购物中心啊，运营租多年噶啦，出租率啊稳定，现金流咧就靠谱。2026年预估嘅分红收益喺4.7%到6.2%之间，写字楼收益就偏低，大概4.7%，部分购物中心能够突破6%。国内嘅 REIT 基金起发展咧，其实都有5年时间啦。喺2021年咧，首批嘅9只基建 REIT 上市，宣告是国内 REIT 基金的正式起步。到了25年的年底，全市场78只公募 REIT 总体的规模接近2100亿，过去3年的平均分红率 5.73%。 最开始 REIT 基金只是投一些高速能源这一类基建，经过政策的扩容，现在覆盖一些补租房、购物中心、数据中心等等十大领域。今年还增加写字楼、酒店这些你们所熟悉、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商业资产，选择更加多元。咁无论对企业

0: 即话普通人吓 ，REIT 咧其实有佢嘅独特性嘅。对于大量持有物业嘅企业嚟讲咧，大楼商场会占用巨额资金啊。咁而资产流动性又比较差，所以发行 REIT 咧就能够咧将一啲不动产咧去变现，回笼资金咧进行还债，咁啊开发新嘅项目，盘活手入边嘅一啲死资产。对于我哋普通听众、普通市民嚟讲咧，佢嘅作用咧，其实只要你有 A 股嘅证券账户吓，就可以咧买卖股票一样咧去交易 REIT 嘅。咁啊，打新嘅话咧，1000蚊就可以参与啦，唔似得好似买楼咁啊，要筹备大额嘅首付，门槛咧亦都系降低咗。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只不过介绍咧，有呢一种咁样嘅理财嘅方式或者投资嘅新品种，佢个底层逻辑咧就系咁样噶。咁啊，我哋普通人咧都可以叫做参与到咧一啲基建设施啊，一啲商业不动产啊运营过程当中嘅一啲获利啊。当然，究竟你系点样去选择咧，就要根据自己嘅实际情况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而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腔健康访谈。陈鹏医生之前呢为大家讲解过 V2V 缺骨的种植技术，好多缺牙的朋友听完之后呢就特别感兴趣，尤其是那些牙槽骨条件不好，担心自己没办法种牙的听众。今日呢我们再次请来禅医口腔主治医师陈鹏医生，继续为我们科普种植牙相关的知识和先进技术。陈医生欢迎你。
6: 主持人好，各位946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禅医口腔的陈鹏医生，好开心呢又同大家见面了。
5: 陈医生呢睇上去呢真係比较娃娃面嘅，临床接诊嘅时候呢啲病人呢会唔会第一眼觉得咁后生嘅医生经验得唔得啊咁呢？
6: 其实呢我也是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了。不过呢换个角度讲啊，其实如果我是患者的话呢，我确实也会偏向选择样貌看起来比较老成一点的医生啊。好在呢我只是脸显得年轻，但其实上呢是我从事的口腔这个种植这一行啊已经有19年了。其实我和国舍一样啊，粉丝群体其实也是蛮多的哦。
5: 哦，是不是啊，好多人呢都会直接指令陈医生睇牙的。
6: 是的。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一般种完牙以后感觉很满意呢，就会陆续带一些家人朋友过来找我看牙了。也有不少人说是通过电台认识的我，这当然也离不开国舍的支持了。
5: 果然实力同口碑先是最紧要的。陈鹏医生虽然生得一副娃娃面，实际上啊已经是种植领域的老手了。我留意到你不单止呢是黎强博士 V2V 缺骨种植团队的核心成员，仲经常去韩国参加国际种植学术的交流，不断将新技术带回来佛山。
6: 是的，其实口腔医学呢它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进步的一个领域，而且呢技术更新会非常的快。经常参加国际的一些学术交流，就是希望呢把先进的一些理念啊和技术带回来，结合到我们本土的一个患者的实际情况，转化为安全有效的一个临床方案，帮助大家解决牙齿方面的一个困扰。
5: 你一种不断精进的精神确实值得敬佩。陈鹏医生，上期节目之后呢有好多听众啊对你提到的即拔即种的技术非常关注。
6: 是吗？其实上期我们提到的这个 V2V 技术呢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个上半颌或者是半口缺牙的一个患者朋友。因为先天呢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些问题啊，导致我们的牙槽骨啊骨量是不太够的。 无法达到一个传统种牙条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V2V 技术来实现一个即刻拔除、即刻种植，还有一个即刻使用的一个情况。
5: 咁如果种牙唔系喺上半盒，而喺下半盒，又或者唔系成排咁缺，只系单粒或者几粒咁缺失，种牙系咪可以做到即拔即种，当日用牙呢？
6: 啊，如果是牙槽骨条件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微创的即刻种植技术。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使用这个技术可以让种牙的过程更轻松、更快、更加舒适。
5: 微创种植听起来真系更人性化喎。咁佢具体系点样做到更轻松、更舒适嘅呢？
6: 微创种植呢，其实是在牙床上开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小切口，不需要常规的去大力翻开我们的牙龈。术后的话呢，也是不需要缝线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术中的出血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术后的一个肿胀啊、疼痛的反应也是非常轻微的。那么对于一些条件适合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拔除没有办法保留的坏牙的时候呢，在那个就是刚拔的那个牙窝窝里面啊，直接放入一个种植体，可以省去了一个我们在拔牙以后需要等待3到6个月愈合的一个时间，并且我们在种入牙根以后的话呢，就可以当天带上我们的临时牙冠，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带着牙回家吃饭，不影响我们的美观和基本的一个咀嚼功能。
5: 也就是说，有可能一日之内完成拔牙、种牙、戴临时牙的全过程咁咯。
6: 哎，对对对，没错。但是对于适应症的把握呢，需要一些精准的一些病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这个也需要我们医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和精准的一个判断。我们必须通过一个详细的我们的拍片啊 ,CBCT 的一个检查，确保我们牙槽骨的条件啊和我们的炎症控制情况啊都符合标准，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高效的治疗。
5: 有没有相关的成功案例可以为听众分享下咁呢？
6: 有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案例呢，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他找我，当时是找我种了一个上半口的牙齿。25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当时那个活动牙带着不是很好，再加上呢他的身体状况呢是不是太理想了，本身呢他就有高血压，有一些冠心病，再加上我们高龄啊，或者是出现一些紧张的现象呀，当时血压升的是比较高的，大概升到了大概100到200左右的一个血压，那么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我们在确保一个医疗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呢，迅速为他进行了一个血压的调控。大概过程中呢，只用了十几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下半口的整个手术。
5: 哇，十几分钟就完成了半口种植啊，而且仲喺血压唔稳定嘅情况下，先处理好血压，再安全完成手术。陈医生嘅技术真系犀利。
6: 感谢国舍的夸奖呢。因为这个案例呢采用了一个微创的技术，创口是非常的小，小到不需要缝合，所以呢手术时间才可以那么短。
5: 这一位老人家种牙术后他的反应又怎样呢？
6: 术后恢复也是很好的。老人家反馈说一点都不痛，还开玩笑的说感觉很舒服。第二天呢他就能正常吃饭了。老人家和他的家里人都是非常满意这一次的手术。
5: 听起来真的很成功，血压高的情况之下处理得这么好，恢复得又这么快，真的给很多有类似情况的老人家带来信心。血压这么高，不是不建议做种牙这类技术的吗？怎样可以确保到安全呢？
6: 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关键。确实一般来说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种植手术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手术的紧张和创伤都可能导致血压的进一步升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在这个案例中的话，好在术前的话呢检查显示牙槽骨的条件是非常理想的，再加上术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快速采用了一个应对的方案，就决定给他改变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方式。而且微创种植的话那技术因为手术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操作上相对来说是非常轻柔的，有效地缓解了患者的一个紧张情绪，避免了血压的一个再次波动。
5: 医生技术真的很关键，据我所知呢，有很多高血压、血糖高的或者是有其他复杂病的老人家呢想种牙，经常都被拒之门外的。
6: 对，很多患者呢都是带着一个一沓厚厚的病历过来的，我们都会重新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能不能种牙，关键是要有一个系统的医疗方案，并不是说简单的说能或者不能。因为在我们禅医的话，承接的高龄啊、复杂或者疑难的种植，其实病例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也正是我们三甲医院口腔科相比单一门诊的一个核心优势所在。
5: 所以种植牙最关键是找一个靠谱的医院和一个技术好的医生。
6: 对，大家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有高龄啊，或者身体啊有一些状况啊，或者口腔情况比较复杂的一些患者啊，一般呢建议优先考虑到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根据我们自身的口腔和一个全身的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案。始终都是这一句，安全第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也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
5: 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禅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呢。
7: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8: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7: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8: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7: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8: 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Okay.
7: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接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言见。
9: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10: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7: 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三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10: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7: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即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里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
11: 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

0: 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1: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0: 下昼5:30，
1: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啊！
3: 双蒸18219装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5: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九四六天气预报。

目前佛山嘅室外气温系32度左右啊，咁啊亦都挂起咗咧几个嘅预警信号啊。咁啊，首先咧见到南海同埋禅城咧就挂起咗暴雨嘅黄色预警信号，三水咧就系橙色嘅暴雨预警信号啊。咁而高明咧就挂到红色嘅。另外咧，三水同高明仲会挂多个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信号啊。咁啊，落班路上咧，大家亦都要小心注意下啦天气嘅情况啊。遇到积水啊，或者系比较突然大雨嘅情况嘅话，开唔到车咧，就尽量靠边啊，确保安全。另外咧，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咧系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嘅情况，吹偏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喺25到31度之间啊。咁另外咧，听日咧系即系大雨嘅情况底下咧，能见度系相对比较低一啲嘅，出行需要注意到水路安全嘅交通。

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今日你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2026年7月14号啊，嚟到晏昼嘅5:30啦，开始今日嘅节目，直播间当中会有大雄嘅。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嚟到佛山家 A P P 啊，喺首页当中嘅底部揾到咗呢一个花生嘅按钮啦，入到嚟我哋直播间啦，已经有好多朋友仔啦，每日坚持打卡嘅，欢迎晒啊！分别有4395啦、平安喜乐啦、诚信红茶啊，仲有 Lily 啊，咁啊，欢迎晒各位啊！
1: 人人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你点睇？
0: 先嚟关注热榜方面嘅内容啊！阿根廷国家队表示咧，愿意为广西捐赠物资啊，回馈中国球迷嘅支持。咁啊，呢一个嘅消息咧，发布喺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嘅微博账号啊，就话球队已经关注到咧中国广西嘅洪水灾情，有心捐赠一批国家队嘅呢个官方物资，咁啊，包括水杯、毛巾、服装、书包等等嘅，希望咧可以助力当地灾后恢复建设啦，以此回馈咧中国球迷嘅支持。沈阳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啊，7月13号0点咧到今日嘅早上5点啦，沈阳市多个区嘅平均降水量系超过300毫米嘅，最大降水量咧更加去到368毫米。台风浸水导致商铺狼藉嘅呢啲相咧，系为 AI 合成啊！咁台风过境之后咧，有网民咧就发表一啲嘅即系嗰啲内容啦，就话喺江北新区某商铺入边咧出现呢个浸水，店入边咧一片狼藉，咁啊经过核实咧，呢一啲嘅图片咧为 AI 合成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咧将会形成啊！国家气象中心预测啦，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咧将会持续升高啊！夏秋季咧将会形成一次东部型超强嘅呢个厄尔尼诺事件，包括咧就厄尔尼诺在内嘅各类气候系统信号嘅影响啦，例如暴雨嘅洪涝啦、气象干旱啦、高温热浪啦、台风雨露啦等等啦，亦都系7月到8月咧重点关注嘅天气状况。国产三脚鸡咧喺佛德国系走红啊！根据网友嘅发帖讲到啦，佢哋自己生产定制嘅三脚鸡啦，咁亦都长期系销往海外嘅。非洲咧亦都系主要嘅销售地之一。咁而佛德国咧最近喺世界杯上面咧亦都好多嘅亮眼表现啦，所以好多朋友都关注到呢个国家嘅情况，就拍摄到咧当地好多嘅一啲叫做接待游客嘅嗰啲嘅车仔咧，都系嚟自我哋国家嘅三脚鸡啊！咁而且好多嘅客户咧喺落单嘅时候咧，专门就要求请保留呢个叫做倒车请注意嘅中文语音咁样啊，因为佢哋觉得咧呢一个嘅语音咧相当之有意思啊！再嚟睇下本地方面嘅内容啊，佛山好房子建材产品第二批征集启动啊！近日佛山市住建局印发通知啊，组织开展佛山好房好材料建材产品第二批征集工作。呢一次征集范围是首批装饰装修材料基础上面进一步拓展到就呢个维护结构材料、结构构件啦同材料等类别嘅。申报时间咧系从8月10号，申报时间咧系截止到今年8月10号啊。详情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佛山住建了解。最近咧，禅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咧联合佛山地铁推出政务服务顺路办新模式。

咁喺灰旗路站啦、智慧新城站等站点嘅，亦都会设置咗啲嘅自助终端啊。其中市民之窗自助终端可以办理出具呢个参保证明、市场主体机嘅呢、这个资料打印啦，仲有不动产登记查询结果打印啦等高频嘅业务。咁而 AI 智慧影相机咧就可以支持身份证、护照、驾照等证件嘅呢个拍摄啦，同埋回执嘅出具，满足市民啦办证嘅需求啊。第十二届历季一体美丽家园龙舟赛咧，将喺八月九号喺佛山水道滨河公园河段咧举行嘅。咁啊，届时咧将会举行男子、女子23人标准龙舟300米往返竞速嘅。佛山三水区第二届中小学生嘅呢个艺术实践工作坊暨无边界美术馆嘅展演活动咧，喺三水嘅筷子街开幕啊，亦即系嗰个云秀山体育场馆隔篱，应该从南门出嚟咧就会见到啦。咁啊，39所学校咧将美术嘅一啲特色作品咧就搬到呢一条拥有400多年历史嘅老街入边，令到市民喺观看佛山西甲赛事嘅同时咧，仲能够免费欣赏呢一场公共艺术展嘅。

0: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蒸汽眼贴缓解视疲劳。
1: 好视力26周年庆，946老友有福利，
0: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3日份嘅眼贴。400-780-8338。
2: 本品不能太过日文。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5: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宵悠长假期。
6: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5: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6: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7: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8: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7: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9: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直播间会有大雄嘅，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街 A P P 啊，首页底部个花生嘅按钮点入去就可以揾到我哋直播间噶啦。亦都有唔少朋友咧继续嚟打卡，分别有洞洞啦、华姐啦、边度有厕纸啦、阿伟啦，仲有阿昌啦，咁就欢迎晒嘅。咁啊，同埋咧阿伟话：，每日都会听嘅新闻资讯节目啊，咁啊，多谢你嘅坚持撑场啊！首先关注呢个话题先啦，咁佛山咧将会听日下昼三点咧就会公布咧就中考成绩嘅，咁佛山市教育局咧今朝早亦都嚟到啦 FM94.6 嘅早间节目啦，民生直通车嘅栏目，咁对当前嘅中考录取热点嘅市民关心嘅问题咧，亦都进行咗回应嘅。咁第一个问题就系话咧，关于今年中考人数再创新高，咁样整体嘅学位供给情况系点样嘅咧啊？教育局就讲到佛山有建立学位供给动态调整机制，推动一批的普通高中就新改扩建。2026年全市的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总数是去到67483人，较上年是增加了7519人的，增幅去到12%多。咁同埋咧，亦都有首创民办高中咧半费生类型嘅，即系话咧学费系自费生嘅标准减半。同时鼓励咧民办高中咧扩大咧公费生嘅招生计划啦，咁啊公费生同埋半费生嘅呢个计划嘅占比咧系占到民办高中嘅总计划咧去到30%嘅。咁而公办高中咧包括呢一个叫做综合高中班同埋民办嘅公费班啦，计划招生数咧去到48940人嘅，咁啊占比咧系72.52%啊。咁希望咧可以减轻咧就系家庭嘅一啲嘅经济负担啦，可以亦都咧就达到呢个叫做普惠嘅教学嘅呢个底线啦。咁其中咧好多人就话呢个半费生啊，即系半价啦，点理解啦？系今年咧新增嘅民办高中收费类型啊，学费系自费生嘅标准嘅一半。经过测算咧，如果全部录满嘅话咧，可以减轻全市考生嘅家庭经济负担咧，超过8000万嘅。咁而呢一个嘅即系叫做半价生咧，会喺第一批同埋第二批咧都有招生计划嘅，满足唔同层次考生嘅升学需求。预计咧将会提升咧民办高中招生计划嘅完成率，咁啊，对于促进咧就普通高中嘅资源均衡配置咧，具有积极意义啊。咁啊，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话，今年咧仲新增咗咧中高企呢、这个长学制咁样啊，咁具体系点样咧咁样，咁啊，同埋呢个招生计划有几多咧？咁啊，教育局都讲到啦，呢一个嘅学制咧系适合动手能力强、对于技术感兴趣、职业规划清晰或者想早日就业嘅小朋友咁样。咁啊，佢系由呢个中职、高职企业咧系三方联合培养5年啊。咁啊，攞到全日制嘅大专文凭，就业竞争力都比较强嘅。今年咧总招生计划咧系595人啊。咁啊，单列安排喺中考嘅第三批次嘅第一层次，面向全市嘅应届初中生去招。生嘅，咁啊，专业方面咧，亦都系比较即系热门啦，包括有工业机器人啦、新能源汽车啦、城市轨道交通等等嘅。咁而且呢一啲嘅专业方向咧，亦都系佛山急需嘅热门方向啊。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自主招生啊，就讲到成绩咧，其实喺7月8号已经公布啦。咁具体招生情况又系点咧？教育局就讲到啊，包括自主招生嘅体艺类考生咧，同埋自主招生嘅呢个数理、科技、人民、施政、国防、军事等类别咧，大家其实已经可以通过佛山家等平台嘅推文咧，详细睇到噶啦。咁啊，就话当面写到嘅问题，仲包括有好似即系呢个叫今年录取嘅流程、新增嘅注册啊、注销啊，系点样嘅情况啊，同埋呢啲。包括有要继续实行的公办和民办学校同步招生的规则是怎样啊，这些其实都可以去相关的具体的推文去了解，会更加清晰一点啊。 另外都特别提醒要警惕非官方渠道公布的招生信息，如果一些声称可以洗钱买学位、空挂学位、借读有内部录取名额等等的信息都是虚假消息，切勿轻信，以免上当受骗。亦都要警惕一些好像什么网络那些什么博主啊、正正那些什么辅导机构在录取期间的特殊节点的这些虚假宣传，会将一些什么东拼西凑的所谓内部消息炒作成为什么升学率啊、录取分数啊，进行比较去制造一些焦虑。亦都再次强调所有录取必须通过系统的，所以考生啊、家长如果遇到这一类的招生骗子，一定要保留证据并向相关部门举报啊。录取期间佛山家 APP 仲特别开始中考查分小贴士话题，大家可以打开到佛山家 APP， 点击底部的同城，进入到这个友圈分享，亦都可以就睇到一啲叫做朋友分嘅一啲叫日常嘅查分小技巧等等嘅内容啊。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对世界点转，听咗先说。
2: 今日你点睇？

0: 最近安徽大学有一则嘅计划录用人员名单咧，就引起咗广泛关注啊！咁呢个名单当中咧，嚟自中国人民大学嘅博士研究生魏某咧，系计划咧就聘用为呢个安徽大学文学院嘅教学科嘅呢个科研纲咁样吓。咁啊，之但系咧，澎湃新闻咧亦都从多方嘅信源核实到咧，呢一个魏某咧。亦都同稍早前咧被核心期刊《戏剧艺术》发布撤稿声明存在学术不端嘅魏某咧系同一人啊！根据呢个嘅即系期刊核呢个戏剧核艺术嘅呢个撤稿声明当中讲到啦，经过佢哋嘅专业学术不端检测、原文溯源比对以及第三方专家独立鉴定啦，系确定佢提交嘅嗰个论文主体内容啦，同埋呢个论证框架啦，以及关键观点表述啦，系对某英文论文嘅逐字翻译啊。都唔係話簡單嘅即係借用啊，或者叫大面積覆蓋，就係、是、逐字翻譯，一啲自己嘅思考都冇啊。咁而且呢，佢並未喺呢個文中呢進行任何嘅引用標注呢，所以係構成學術不端行為嘅。聲明仲提到啦，涉事作者魏某呢亦都自己承認咗啦，係學術失範事實，表達咗誠懇協議嘅。但是一边就是论文被认定为抄袭，一边就堂而皇之进入到高校的录用名单。这个确实就大家都疑惑，究竟这所大学安徽大学是怎样揀到这个人的呢？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他这个期刊撤稿的声明不是很旧的，就是今年6月份啱啱新鲜滚热辣发布的，并且被媒体报道出来的。之但是安徽大学公布的这一则的叫做录用名单呢，是7月6号才开始公示的。即是说撤稿发生一个月之后就有这个名单出现了。所以呢就很多人就说，究竟这个审核环节审核了些什么呢？这样啊。咁啊，随住舆论嘅发酵啦，咁啊，经过一个星期嘅时间啦，安徽大学亦都系发布咗情况说明，就话接到网上对于魏某某嘅问题举报，学校高度重视，正依规严肃复核，如果属实嘅话咧，将会依规不予录用。咁啊，校方仲明确表示咧，对于师德师风问题咧，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啊。坦白讲咧，高校公示呢个计划录用人员名单咧，本来就系一个正常嘅一个程序嚟嘅，咪要接受呢个社会监督嘅。咁有人喺公示期提出异议咧，讲明咗监督机制咧，亦都起到咗作用啊。咁啊，安徽大学方面咧，肯定冇回避呢个问题啦，因为佢要去公开回应啊，要咩复核啊等等。咁但系呢个亦都讲明咗呢个问题，就在于佢哋之前选呢个人嘅时候做咗啲乜嘢呢？是不是单纯靠看他啊，以前他交上来的那些履历啊，或者人民大学过来的博士生啊，点啦咁样。咁同埋睇他面试讲啲乜嘢啊，即係嗰啲靠吹嘅啫，係咪先啊，呢个咁就成功过咗佢哋嘅关。咁佢哋有冇做到好似人哋呢一个核心期刊做嘅嘢啊，睇下佢以前啲论文啊，究竟有冇叫做专业学术不端嘅检测呢，啊原文溯源呢，一本期刊都做到嘅嘢，安徽大学系咪做唔到呢咁样。咁另外呢位魏某呢，佢係而家喺中国人民大学就读嘅呢个博士研究生嚟嘅。咁嗰个期刊6月份已经係公布咗佢嗰个即係叫做学术不端啊抄袭嘅行为啦。但係时至今日呢，中国人民大学呢依然都冇对呢一位嘅博士研究生呢作出任何嘅处分或者任何嘅回应，係冇声出嘅。咁所以好多嘅媒体评论就讲到，哎呀，安徽大学今次中招呢应该都系多得呢就系中国人民大学啦，就对于呢件事就系冇任何嘅表态。即系好简单，学校与学校之间多多少少都有啲嘅沟通交流，系咪先。好多时候可能我哋安徽大学想即系聘请呢一位嘅同学仔，都会打个电话或者直头系走过去问下，喂，你呢位嘅博士研究生嘅表现如何啊，问下佢嘅导师啊，平时嘅学术嘅技能啊，个专业素养得唔得啊，咁样应该都会做呢一方面嘅去了解嘅。咁但係中国人民大学应该俾到嘅回复应该係正面嘅啊，肯定嘅。咁如果唔係安徽大学都唔会录用呢位仁兄啊。咁所以呢，从呢个学术期刊呢撤稿呢只係第一步㗎啫。咁 两间学校咧，我觉得应该要正视呢个问题啊。学术系非常严肃嘅事情，容不得咧就弄一点嘅弄虚作假。咁啊，其实最近都睇到啦，好多学校咧就启动呢个咩撤稿论文自查啊，到社会各界咧对于学术不端嘅人人喊打啊，大家对于呢啲嘅学术诚信嘅期待亦都越嚟越高，公众系期待真正有能力。有呢个学术操守嘅人呢系得到认可，而嗰啲咩触碰红线嘅嗰啲啊衰人呢就应该付出应有嘅代价，而唔系咁轻飘飘就哎呀我哋会去核查嘅。如果呢就嗰啲抄袭系属实嘅话呢就唔录用。咁唔录用之后系咪应该都对嗰啲学术不端嘅情况呢进行一啲嘅处理呢咁样。
1: 一路打牙膠，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你点睇？
1: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2: 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啊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0: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1: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3: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0: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截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1: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4: 傍晚六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6: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6: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6: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0: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6: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8，开启写意假期啦！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7: 护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善成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8: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0: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6: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6: 团费都系2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0: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9: 今日表情包，
10: 你吓到我声都沙埋。
11: 星爷嘅电影你都夠膽侵权，未死过啊？功夫女足11号啱啱上映，就有人喺短视频平台上边直播电影，有明文规定噶，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唔可以拍摄、录音正在播出嘅电影。尤其今次系周星驰嘅电影，喺首映当日，有一个影迷叫星爷转过身背对住观众，佢话：星爷，我哋永远企喺你身后边。冇错，我哋呢班80后、90后都争星爷一张电影票，喺嗰个冇机会走入电影院睇香港电影嘅年代，我哋都系睇星爷嘅电影快乐长大嘅，所以难得而家星爷想新戏，好多80后直头系。

买票请员工去捧场，就是想办法还星爷一张电影票。就算有各种留言话咩电影唔好睇之类嘅，我哋当佢发一封支持力撑到底。因为大家唔系净系为咗呢一部戏而买票入场嘅，所以见到呢啲偷录嘅，我哋见一个 po 一个，保护每一个好似星爷咁样落足力去拍电影嘅制作人。咁样做其实亦都系还一张电影票俾星爷嘅另一种方式。之前哪吒电影就系有个人偷录现场视频摆上网。被人罚了15,000元，还要没收手机添。希望平台收到这些举报封号封快一点，拍电影够咁辛苦，这些毁人饭碗的人不配做影迷，而是影响行业发展形成恶性循环的过街老鼠。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街 A P P 啊，咁啊首页底部嘅花生角按钮咧，入到去之后可以搵到今日你点嘅直播间咧，入嚟倾偈嘅。咁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去到抖音搜索咩都讲一餐呢个账号啊。我哋嘅 logo 咧就系一个讲字嘅啊，咁啊入到嚟都可以睇到呢个视频直播嘅。咁最近咧，广西嘅北海金海湾红树林景区咧啊，因为一个路牌咧就引起咗热议嘅。咁啊入边咧即系经过嘅朋友仔喺路边咧见到哇个牌好大大只字写住免费赶海咁样。咁后屘去到现场先发觉，原来咧赶海系免费嘅，但系入去咧系要买票嘅。啲人咧就再放大嗰个路牌睇咧，原来佢上面都有写嘅，就系嗰个咩购票入园即可呢六只字咧。是相当之细只，然后再接住免费赶海，咁基本上呢个免费赶海嗰几个字嘅字嘅大细呢系呢个购票入园即可嘅十倍咁上下啦，一啲都唔夸张，总之你开车经过嘅时候呢就肯定唔会睇到呢个购票入园即可嘅。好多网友见到就话应大嘅地方唔大，应细嘅地方唔细咁样啦。咁啊，呢一个张相咧，亦都喺网上迅速咧就上晒热搜咁样。咁啊，客观嚟讲，吓确实赶海呢个项目本身咧系免费嘅。咁但系购买盘票之后先可以享受到呢个免费服务。咁啊，景区咧就想用特色嘅项目咧就系吸引游客啦。呢份嘅经营嘅心思咧系可以理解，但系问题关键咧都唔系在于你收唔收费，而系在于你呈现嘅方式。将个免费放到鬼咁大只，购票咧就缩到咧就真系勉强有嘅啫啊！咁所以呢种叫咩大字去吸引你啊，细字咧就系嗰啲叫做标注咧啊！呢种做法本质上就系利用视觉差异咧造成信息差，亦都有存在误导消费者嘅呢一个嘅嫌疑啊！咁而根据萧山晨报嘅报道啦，喺寻日咧呢个景区嘅工人都回应咧，标牌咧确实系景区安装嘅，目前已经系更换咗噶啦。咁而工人亦都解释咧，诡辩咧呢叫做啊，当时聘请嘅广告公司安装咧个牌系比较大嘅，咁但系咧出效果图嘅时候咧喺电脑上面我哋审稿就觉得哎呀都唔算好细啫，应该都睇到嘅咁样。哇！呢啲咁嘅解释啊，真系叫做擘大眼讲大话。一个路牌从设计到定稿到落地安装，系要除咗经过广告公司啦，同埋呢个景区嘅多度嘅审核程序啦，咁样。因为印嗰个牌系铁嘅、金属嘅，啊，要挂上去又要人工啊，物料成成，唔系求其贴张嗰啲叫咩 KD 板，又唔系贴张海报咁平嘅，肯定系认认真真审过咧，先至会整个牌上去咁样嘅。咁所以佢哋呢种咁嘅解释咧，好明显就话咩电脑上睇唔清咧，就系乱嚟嘅啫咁样。咁啊，正如新京报嘅评论讲到啊，大字同细字之间嘅悬殊比例咧，绝对就唔会因为排版失误啊，好明显就系精心设计嘅视觉陷阱。咁而且咧，类似嘅呢啲叫做误导性大小字嘅情况咧，都唔系个例噶啦。2026年3月咧，国家市监这个市场监管监督管理总局咧，亦都专门印发通知讲到，依法整治误导性大小字广告，明确表示唔允许任何企业通过视觉误导咧嚟到影响消费者判断嘅行为。咁从商品嘅宣传到景区路牌咧，呢一啲咁样嘅情况咧就发生唔少㗎啦，咁所以点解见到市监总局呢专门印个通知啊嚟点醒你班友啊唔好再乱嚟，咁但係呢喺份通知之后啊三月发嘅七月份呢依然都仲有呢啲咁样嘅情况出现，咁好明显就係阻吓性唔够啦，或者叫做惩罚唔够啦，如果唔係佢哋都唔会咁样挺而走险啊。咁整改咧就唔单单只系换个牌咁简单嘅，你仲要即系谂下佢哋嗰个景区嘅嗰叫经营思维啦，咁样即系与其你就靠呢啲所谓嘅困得一时啊，倒不如你就真系做好呢个叫回头客同埋城市口碑啊，咁就将你嗰啲心思咧用喺认真服务身上，咁自然咧就会有啲嘅即系 叫做点讲咧，大波客流啊！知呢几年咧，其实好多嗰啲即系城市火爆咧，都系靠佢哋叫做物美价廉啦，啊呢、这个叫做啊童叟无欺啦，啊仲有佢哋嘅叫做坚持咗咁多年咧，都依然系叫做即系热情好客啦，先至会迎嚟一波又一波嘅呢个爆红啊！咁但系你话靠一啲咁样嘅靠坤嘅话咧，除咗会俾人闹之外咧，仲会觉得诶。会唔会嗰度嘅嗰啲景区啊都系咁样嘅咧？反而对于成个佢哋嘅嗰个城市咧，系带嚟一种抹黑啊！
1: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0: 最近呢有两个佛山人呢就啊都应该被大家要记住啊。咁呢两个就是来自佛山企业团队嘅朋友呢就攞低咗欧洲发明家奖呢双料荣誉啊。咁新华网啊中国知识产权报啊等等嘅主流媒体呢都有报道嘅。咁佢哋究竟发明咗啲乜嘢呢咁样啊。咁首先呢就是呢位来自佛山嘅啊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嘅余海军啦、啊、谢英豪啦、啊、佢哋嘅团队呢就凭借住全球领先嘅动力电池回收创新技术呢一举斩获咗呢非欧洲专利局成员国奖同埋大众奖两项大奖嘅。咁而且呢即係他们拿了一个觉得哎呀应该都满足了，怎知宣布第二个获奖的时候呢两个人表情呢亦都是非常之错愕又激动啊，网上都见到这个小视频呢亦都证明了一下有些时候呢专即是怎么说一些的专家或者叫做这个高知人士呢其实都可能跟我们普通人一样的啫啊，都当惊讶的时候呢都是会有些惊惶失措这样啊。咁因为呢个奖项呢从设立至今呢系第一次有中国团队呢系同时攞低咗呢上双料大奖嘅。要知道呢个奖项呢先系呢就从全球专利当中呢筛选出上千件嘅呢个后人呢个入选名单，再通过长名单嘅评审呢再选出400多件啦。咁最后呢只有12个发明项目呢能够入围呢决赛嘅呢个短名单。咁最终呢就诞生六项大奖嘅啫，咁而今次佢哋嘅呢一项技术咧，就独揽其中两项咧，可以讲系相当之了不起啊！更重要系咧，呢个都标志住咧，中国喺新动力电池回收领域嘅硬核技术咧，亦都深刻咁影响紧咧全球嘅可持续发展进程啊！即传统嘅电池回收咧，就系被动接收报废产品咧，再进行处理嘅。咁而邦普循环今次咧，系要求回收端同埋新品研发咧同步迭代。咁啊，研发团队咧会提前介入到呢个叫做电池嘅设计啦，更利于未来回收拆解同埋成本控制啊。传统嘅呢个工艺即金属回收率咧，普遍喺80%左右啦。咁而今次咧，佢哋咧竟然可以将呢一个一啲嘅核心金属嘅综合回收率咧，系去到99.6%啊！呢个数字相当惊人啊！平均嘅回收率咧，系比国外水平高出咧，就将近20%咁多嘅，可以讲叫做断层式嘅领先啊！同埋咧，关键咧，呢啲技术咧就唔系买嚟嘅。梗系买唔嚟咧，其他地方都系80%左右，咁你突然间有一个做到99%嘅出嚟嘅，好明显就是自己搞出嚟噶啦。咁而且咧就系企业咧系咁多年嚟咧都系持续投入啊高投入嘅，听讲咧每年嘅研发投入就将近20亿噶啦。咁而且目前咧已经累计申请专利咧就6000多件，连续5年咧位居全球第一嘅。咁仲有咧背后佛山呢一座城市嘅托举啦，咁啊邦普循环啦，总部系位于三水嘅。咁而且佢喺2005年咧已经在佛山成立的啦，咁当时咧只系有一个即系几十人嘅小嘅呢个初创团队，咁从早期嘅政策引导啦、研发补贴啦，到国家级嘅绿色工厂嘅培育啦，咁佛山亦都俾咗好多嘅一啲嘅引导同埋扶持俾佢哋，令到企业咧可以安心扎根啦，做好自己嘅技术啦。
2: 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喂，哎，是啊，
7: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6: 咁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8: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9: 爸爸，快啲等我吧。
10: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8: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1: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2: 是，梗系啦，梗系陪啦。
13: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8: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4: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可以来到佛山加 APP， 在首页的底部找到花生的按钮，找到我们直播间。另外在抖音搜索什么都讲一餐，可以在这个账号当中看到视频直播。前排呢，重庆嘅呢位视频博主呢，李耀德呢，佢一条嘅打车入西藏嘅视频就火爆咗起身。咁佢呢条视频呢，就係7月4号发布嘅，就话青春没有售价，从重庆打出租车直达拉萨咁样。咁佢两名司机呢，就轮流开车，历时7日啦，全程2200多公里呢，就去到布达拉宫嘅脚下。咁截止到目前呢，咁啱啱睇到呢，就佢个视频点赞已经係将近2300万㗎啦。而西藏文旅呢，亦都根据之前佢哋发布嘅嗰、那个即係通知，就话点赞500万以上形成现象级热点呢，将会奖励50万嘅呢一个嘅承诺咁样。咁亦都将嗰个50万呢，就即係已经颁咗俾呢位博主啦咁样。咁而且呢位博主呢，随后表达都讲到呢，就会额外再俾两位司机呢，就10000元啦，剩低嘅480000呢，会全部捐出去嘅。咁而且佢呢一个嘅全程，即係搵嗰两位司机呢，係包食包住啦。咁仲有嗰个出租车咪会打标嘅，那个打标嘅价格呢，亦都係有俾钱嘅呢位博主，所以佢嗰个成本都相当之高啊。咁最终呢，因为佢返转头嘅时候呢，就话两位司机都好辛苦啦，就买咗机票呢，就送佢两个返去，同埋嗰部的士呢，就係搵拖车公司就拖返去重庆咁样嘅。咁故事发生到呢一度呢，其实全网都非常之认可呢一个嘅作品，之余亦都非常认可西藏文旅呢，就讲得出做得到啊，亦都接住咗呢一波嘅即係流量咁样。咁但係呢，原本就係一个叫做有啲创意，而且係即係叫做真心换真心嘅一个咁样嘅故事。后咪嘅问题就嚟啦，有好多嘅模仿者近排都系做紧呢样嘢，咁其中咧有媒体就讲到，一位罗生用咗25000咧，就从广州就亦都系搭部的士咧，咁用咗7日时间咧就去到即系西藏拉萨嗰边，咁但系咧由广州出发咧个路程系唔一样嘅，系去到3470多公里，比啱先我所讲嘅就足足多咗1200公里嘅。咁佢就讲到呢，就话冇错，佢亦都系睇咗呢个视频之后呢，7月4号发布嘅，佢7月5号就出发嘅啦。咁所以亦都希望呢，就自己呢条视频呢可以攞到嘅嗰份即系奖励咁样。咁但係呢，佢 即係呢個咁樣嘅對比呢個行程呢，就真係好多問題喺度嘅。即係喺廣州嘅羅生呢，佢七日時間行呢個3400多公里，即係每日係行500公里嘅。咁而且呢，人哋係兩個司機輪流，而佢呢淨係搵咗一個司機嘅啫。即係話每日行500公里好容易啫，我平時每日做啲啲啊，跑車嘅時候都行400-500㗎啦咁樣。即但係去過西藏嘅朋友仔就知道啦，318國道呢多數都係比較狹窄嘅雙向兩車道。咁而且呢，佢哋嗰個限速呢好多個地段呢就行60啊、80啊，甚至乎你話唔行都好啦，你係開唔快嘅。再加上呢，近段時間呢亦都係正值於呢個汛期啦，存在啲所謂泥石流啊、滑坡啊呢啲嘅風險呢確實都唔細嘅。再加上呢，即係我哋平時生活喺即係叫做平原地區啊，即係珠三角都係咁啦，佢廣州啊，係咪先，咁即係都係習慣咗低海拔嘅，咁人哋重慶嗰邊呢就可能個海拔相對高啲啊，咁可能偶爾都會去玩下啫，就可能會習慣。咁我哋呢一邊嘅話呢，你又有可能會有一個所謂嘅高反啦，呢一方面嘅話可能會明顯削弱人嘅判斷力同埋反應能力。咁更加得人驚就係呢，阿羅生呢仲喺部車面帶咗兩位老人家，即係話你要幫手呢就係幫佢嗰兩個手嘅啫，而唔係嗰兩個老人家幫你手咁樣啊。

咁就算咧，即系呢一段嘅视频咧发出之后咧，可能都会得到一定嘅流量咧。咁但系我觉得咧，即系人哋嘅爆款第一个做出嚟咧，咁啊即系值得点赞。第二个跟风上嚟嘅话，同埋存在咁多嘅安全隐患咧，呢一方面我就觉得咧就唔系咁推荐啊。咁啊，同埋咧，其实即系你客观嚟讲咧，就打的去西藏呢样嘢咧，其实好多年前咧已经有人咧从北京就已经系做过呢样嘢噶啦，只不过当时就可能短视频嘅平台冇咁发达啦，就冇咁容易咧就叫做喺网上成为爆款。咁但系到而家咧，就反而变成咗咧，好似人人都能够复制咁样嘅话咧，就会令到呢一种嘅新鲜感啊，同埋创意感咧，就系大大降低嘅。即系你见到猪肉在前，后边嚟嘅可能只系猪肉啫，唔系猪肉啊。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你如果都想去攞到呢一份嘅奖励，或者系被更多人嘅认可咧，应该就有翻自己嘅叫做独特性啦、个性啦，同埋有翻自己嘅一啲嘅创意加入其中。咁同埋我都见到咧，其实有好多嘅博主咧都有参与到呢一个嘅叫做西藏文旅嘅，即系希望获奖嘅咁样啊。我见到好多都有优秀嘅作品嘅，有两三百万赞啦，四五百万赞都有嘅。咁有啲甚至可能得十零廿万赞，但系我觉得佢个创意度咧都非常之高嘅，我都会忍唔住去点赞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咧有啲时候咧，如果系自己有谂法嘅话，可以去做，但如果你系纯粹靠模仿、靠照搬人哋已经成功咗个套路，仲要系一个存在一定风险嘅套路嘅话咧，我觉得呢啲行为咧就真系自己三思而行啊！当出现咗啲咩问题嘅咧，只能够自己负担。同埋，我觉得你呢一个视频啊，即系广州罗生呢位视频啦，吓，即系佢拍嗰条视频咧，应该都唔会有特别好嘅流量，更加唔好讲话会获得50万奖励啦。

傍晚6:30。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

0: 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1: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远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1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6: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

0: 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 13.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 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 14.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增速高于出口 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的提出。

0: 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3: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2: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4: 对站内45对普速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让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6: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5: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7: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8: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7: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9: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1: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0: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2: 在这个台风巴威东路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2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9: 暑期来临，粤港

0: 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七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1: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0: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3: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 20% 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 9%， 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5: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 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0: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4: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6: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4: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6: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0: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三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0: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两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 40%。 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四六路方，
2: 傍晚好啊，各位。呢、这个钟数啦，同你关注下现时嘅路况。受到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联和路段往丹造方向都系慢嘅。海办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排紧队，机场大道月湖台往兴业路方向有施工，提醒你留意。南华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嘅双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公明方向，文华北路佛坪路口双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车城路段往大沥，桂华路江湾路跨线桥往石梗，仲有南海大道路口双向，以及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都系收到车多缓慢报告啊。再嚟关注下高速方面啦，暂时只系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方向排紧队嘅啫。最后都提醒翻你，南海女水大埔大道啊，佛岗高速一环路辅道以及大埔工业路交叉口，听日起会封闭部分嘅车道施工嘅，建议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绕行周边道路啦。工期预计会去到8月31号。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我系蓝晓仪，一路顺风啊各位。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4: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5: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4: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吹游，
4: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5: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4: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5: 贺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4: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5: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4: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5: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4: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开启写意假期啦！
6: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7: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5: 呢个暑假跟住佛吹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4: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5: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4: 团费都系2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8: 小小创业家严鹤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9: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大家好，我阮君，今日嚟倾倾咧一个热度好高嘅投资新品种，首批商业不动产 REIT。首先咧就要提前讲明吓，呢一期咧只系一啲科普、行业探讨，冇任何嘅投资建议。当然，任何投资有风险，大家要理性谨慎。就喺今年嘅6月18号，第一批商业不动产 REIT 喺上交所咧正式上市。我哋嘅国内公募 REIT 咧，亦都系正式形成咗基础设施加商业不动产双轨并行嘅模式。好多人好奇，喂，究竟系咩意思呢？其实通俗啲嚟讲咧，佢就叫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所以亦都有另一个名叫做 REIT 基金啊。嗱，属于咧系封闭式嘅公募吓。咁啊，简单啲嚟讲咧，基金公司会集合广大投资者嘅钱，攞去运营写字楼、商场、高速路呢一类能够持续产生租金嘅房产物业。咁按照规定，呢个项目咧就唔低于九成嘅收益系会以分红嘅形式就俾翻持有人嘅。咁啊，以前咧就优质嘅商业物业嘅门槛好高噶，我哋普通人咧好多时咧你买唔到啦，甚至咧触碰唔到、收唔到呢啲租金吓。咁而家有咗 REIT 基金咧，我哋咧可以讲话，亦都可以去参与一下做商场啊、写字楼嘅小房东，分享租金收益。咁啊，呢一次上新嘅四只商业 REIT 咧，底层嘅资产全部都系一二线城市核心地段嘅成熟物业吓，甲级写字楼啊、奥特莱斯啊、社区购物中心啊，运营租多年噶啦，出租率啊稳定，现金流咧就靠谱。2026年预估嘅分红收益喺4.7%到6.2%之间，写字楼收益就偏低，大概4.7%，部分购物中心能够突破6%。国内嘅 REIT 基金发展咧，其实都有5年时间啦。喺2021年咧，首批嘅九只基建 REIT 上市，宣告是国内 REIT 基金的正式起步。到了25年的年底，全市场78只公募 REIT 总体的规模接近2100亿，过去3年的平均分红率 5.73%。 最开始 REIT 基金只是去投一些高速能源这一类基建，经过政策的扩容，现在覆盖了保租房、购物中心、数据中心等等十大领域。今年还增加了写字楼、酒店，这些你们所熟悉、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商业资产，选择更加多元。咁无论对企业抑或普通人吓 ，REIT 咧其实有佢嘅独特性嘅。对于大量持有物业嘅企业嚟讲咧，大楼商场会占用巨额资金啊。咁而资产流动性又比较差，所以发行 REIT 咧就能够咧将一啲不动产咧去变现，回笼资金咧进行还债，咁啊开发新嘅项目，盘活手入边嘅一啲死资产。对于我哋普通听众、普通市民嚟讲咧，佢嘅作用咧，其实只要你有 A 股嘅证券账户吓，就可以咧买卖股票一样咧去交易 REIT 嘅。咁啊，打新嘅话咧，1000蚊就可以参与啦，唔似得好似买楼咁啊，要筹备大额嘅首付，门槛咧亦都系降低咗。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只不过介绍咧，有呢一种咁样嘅理财嘅方式或者投资嘅新品种，佢个底层逻辑咧就系咁样嘅。咁啊，我哋普通人咧都可以叫做参与到咧一啲基建设施啊、一啲商业不动产啊运营过程当中嘅一啲获利啊。当然，究竟你系点样去选择咧，就要根据自己嘅实际情况。
1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1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5: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1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7: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18: 佛山一家人之世界杯主题套餐。
19: 公啊公啊，快唱公！射呀射呀射他吧！阿妹呀，整杯热柠蜜加个蛋挞啦，唔该。
20: OK 喎，张婶，连足球卡通片嘅主题歌你都识得唱啊！
19: 哎呀，梗系啦！呢排咧就世界杯啊嘛，啲足球主题曲啊，我首首都唱得过噶。
21: 所以话张婶啊，真系几时都有活力嘅。相比之下，喂喂喂，阿妹，
1: 美姐啊，讲紧你啊，做咩乌眉瞌睡，打晒喊路咁啊你？
20: 哎呀，呢排成日陪阿爸睇波啊嘛，聪哥。
1: 死
20: 咯！你睇下我啲黑眼圈啊，仲劲过熊猫啊！
21: 嗱嗱嗱，讲开睇波咧，我农场嗰啲员工啊，呢排个心都散晒噶啦。成日问我听晚有冇波睇啊咁样，可唔可以早啲收工啊咁话，一隻二隻真係上晒脑啊真係。
22: 哦，华叔，如果我都可以以睇波为理由提早少少放学就好啦。但係我呢排呢准备緊期末考，你哋睇波我呢就睇书，真係老婆担遮阴公啊。
19: 阿嘉欣啊，估唔到你十几岁后生女仔都识讲粤语歇后语㗎。哎呀，俾个赞你。
22: 多谢晒 Jason， 我都估唔到你老人家连俾个 like 都识讲喎。
1: 喂，讲开俾 like 呢，狮山有间酒楼趁住世界杯推出咗个足球主题套餐，生意好到排晒队啊，连央视财经都报道咗，真係要俾个 like 佢啊。
21: 哇，央视财经都报道咁架势，咁咪真係为佛山增光㗎喎。
20: 喂，我都知喎，听讲呢间酒楼啊推出咗个咩梅开二度套餐，仲有个帽子戏法足球套餐添啊。喂，听讲啲销量呢比去年同期多咗三成啊。
21: 三成咁犀利啊。哇，喂，不过啲套餐名听落又几老禮喎。
19: 哎呀，后生仔呢创意无限啊嘛。我哋以前睇波呢啲街坊都系花生加啤酒咁搞咋嘛。估唔到而家可以玩得咁多花神嘅。
22: 咦，等我查先。哇，真係喎，央视财经话呢全国上架世界杯套餐嘅商家数环比增长咗成17倍啊。订单量啊，仲猛增47倍添。
21: 47倍？哇，喺三得个三，六得个六，咪100单变咗4700单，有冇咁夸啊？
1: 喂，阿咩啊，你听唔听到啊？人哋做茶楼啊，都做到世界杯套餐啊，你间咁嘅茶餐厅真系要谂下计仔喎。
20: 哇，系，不过茶餐厅做足球套餐，煮咩好啊？咖喱牛腩饭改名叫做世界杯神射手饭㗎嘛。
1: 喂得喎，喂，你仲可以整返个月位薄饼一块芝士薄到穿窿咁食完呢，个个都可以月位啊。
22: 咦我呢就提议整个十二码鸡翼，一碟有十二隻，食完呢就可以射波㗎。
1: 十二隻咁晒
19: 呀。哎呀，你哋呀真係食都唔得闲㗎。不过呢我鍾意呢帽子戏法蛋挞一碟三隻，食完呢可以许三个月。
1: 喂阿咩呀，你真係可以参考一下人哋茶楼喎，佢哋将嗰啲餐台变成咗录音场，食客手指按按呢就可以玩呢个足球互动游戏，闯关成功仲有优惠添。
21: 嗯，係啦係啦，我都諗到啊，我农场呢都可以整返个睇波摘菜团啊，嚟我度摘完菜夜晚一齐睇波。
1: 各位各位，等我阿聪哥咧，帮阿 May 姐啊策划翻个世界杯茶餐厅营销方案先啊！
22: 咦，得闲喎？
1: 嗱，咁第一招，早餐睇波一条龙。而家世界杯咧有时差啊嘛，好多场波咧都系朝早直播嘅。你估班球迷点算啊？翻工之前冇得睇 ？No， 嚟 May 姐度叹翻个一盅两件睇波套餐，翻工之前咧都可以睇翻半场喂。
21: 哎，你铺话法，你估个个都咁得闲嘅咩？
1: 咁啊嚟第二招，菜果劲差送奶茶。今日边场对边场，你估几比几？估中咗啊，免费送一杯丝袜奶茶，成本低效果好，啲后生仔够晒鍾意呢一个玩法啊！
20: 喂，呢招得喎，食客有参与感，又唔使咩成本，
1: 梗係啦。
22: 係囉，阿聪哥你真係好叻嘅啫。嗱，咁我呢就可以帮你哋设计海报，到时整到成间茶餐厅呢就好似个球场咁。
20: 唉、哎、一定要啦。
21: 唉、哎、真係你哋班后生唔够你哋諗呀。嗱，不过咪、你间茶餐厅如果真係搞呢，我第一个帮衬你啊。
19: 哎呀，你哋搞咁多花样啊，都唔好忘记啊，最紧要系成班人呢坐埋一齐挨下笑下嘈下。先就睇波精髓嚟噶，喂，我见阿妹咧，你多摆几部大电视，布置好个茶餐厅，播翻首世界杯主题曲，气氛一到啊，食都开心啲啊嘛。
20: 哇，张婶就讲得真系好啦，而家啲人食嘢啊，食嘅唔单止系味道，重要嘅系氛围啊。世界杯主题套餐卖得好咧，就系因为佢俾到人参与感啊嘛。
19: 唉，好啦好啦。 为阿May嘅世界杯茶餐厅，我哋饮杯。
1: 咁啦，不如到时咧邀请阿张婶过嚟唱翻下支呢个世界杯粤曲啊，都几盏鬼啊！
21: 有、
1: 啊、
21: 有，
19: 可以可以。

0: 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 May 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世界杯主题套餐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2: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连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荡荡运，
0: 冰滑梯、掟雪球、雨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2: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0: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感拉满，
2: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0: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0: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0: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3: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0: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5: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4: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9，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4: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鍾意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拣呢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正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0: 放心好物就够啦。
1: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2: 暑假期间，我觉得修复亲子关系应该摆喺第一位。咁啊，点样建立呢？我俾几个建议吓，爸爸妈妈咧要等孩子知道我系做啲好嘅样子俾你睇嘅。放假孩子喺屋企，爸爸妈妈更加要注意自己嘅一言一行，以身作则，做个样俾佢睇。比如对屋企其他人系点样关心嘅，对仔女系点样关爱嘅，有好食嘅嘢系点样先留低嘅，自己碰到有困难点样去解决，唔会将不良情绪转嫁俾孩子，转嫁俾其他人嘅。再一个咧，将选择权俾孩子，好多父母咧都习惯，我为你好，我怕你错，开口就我食盐多过你食米，所以乜嘢都帮佢諗掂。你去旅游，第一站必须去边度，第二站边度，去到必须点，必须每日打电话翻嚟同我报告几多次。比如中考要报考志愿，你只适合做乜嘢？你只适合报边间？孩子冇发言权，佢变得开心咧？佢唔会感受到爸爸妈妈咁系为我好，佢觉得样样都控制我，我嘅事你都要帮我作主，觉得一啲自主权都冇，所以就讨厌爸爸妈妈。你最好远离我，将权利俾翻我。再一个咧，要安排好丰富多彩嘅家庭生活，唔好喺屋企一味就系讲学习，讲你点样要守纪律，样样都要做得好。
3: 暑假其实可以安排，又可以去旅行啦，又可以去户外啦，
2: 系啊，
3: 又可以参加社区活动啊，甚至做公益啊，都系啲好多嘅选择。
2: 有啲闲聊啊，你平时边有乜机会同孩子倾闲偈啊？
3: 系
2: 系咪？咁咧，趁住暑假倾闲偈，
3: 每日都咁多新闻，其实都好。
2: 你点睇？我点睇？
3: 系咪啦？
2: 同时又系帮助孩子思考。再有咧，一齐睇影视作品，
3: 睇电影啦，睇一啲嘅电视片啦。
2: 仲有咧，我哋咪话德智体美劳，可以喺屋企里边，今日一齐整餐大餐啦，去买啲海鲜翻嚟咯，一齐洗啊，一齐整啊，既培养咗孩子爱劳动做家务。又亲密咗关系，你刚刚讲嘅户外活动咯，跑步啊，你中意咩打羽毛球啦，啊，中意做咩一齐去玩啦，去旅游路线点样设计，去边度俾孩子，等佢设计路线，教佢自己去想，自己去谂，谂出嚟，我哋接受嘅，做到呢啲啦，家庭就会和谐，亲子关系就会好。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4: 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大家好，一齐嚟关注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今晚夜间系阴天有弹雨，局部暴雨噶，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喺25到27度，相对湿度介乎70%至95%啊。受到季风槽北台影响，听日佛山咧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噶。落雨时候能见度低，大家出行要注意水路交通安全啊！前期累积嘅雨量大，地质灾害具有一定嘅滞后性，都要注意防雨啊！
1: 跟住我蓝小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2: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呢、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5: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
6: 话说李敏去到太原揾到李渊，将秦琼误伤人命嘅经过讲咗，求李渊设法开脱佢嘅死罪。李渊初时觉得有啲为难啦，但系李密再三再四咁恳求，李渊终止系应承咗。佢话：好啦，等天堂院公民嚟到嘅时候，睇在你嘅面上，从轻发落就系啦。咁啊，李密呢就留喺太原府住咗几日，等到呢一日庐州天堂院上报公民嚟到，李渊睇完就同李密话：天堂院嘅公民到咗。不过呢件是一件人命案，唔将呢个凶犯定罪就唔得。既然是言底个好朋友咯，就将佢充军啦。李密话：多谢兄长嘅成全，仲希望发配一个近啲嘅地方至好。李渊话：近啲㗎，好啦，咁就幽州北平府啦。好，就将佢发配嗰度。讲完攞起笔，就喺公文后面批咗发配北平，就叫人攞去办理回文，并且呢请李密就将回文带返去天堂院。咁李密攞咗回文，日夜兼程赶返去，到咗天堂院啦，确系连屋企都冇返，首先就去院衙门搵金甲同环，

你点解会叫秦二哥冲翻去果树噶？你问啦，睇你两个人惊慌失色就问啦。咦，两位为咩事咁惊慌？金甲话：哎呀，公爷你有所不知啦，凡系冲翻去幽州北平府嘅犯人啊，都系要先去北平王府领100杀威棒。哎呀，呢、這个杀威棒啊，真系犀利非常啊！无论你系铜皮铁骨啦，乜嘢硬汉都好，打出嚟实死冇生噶。咁秦二哥如果冲军冲到果树，岂唔系实死无疑？你咪得听，哎呀咁声，连忙企起身嚟话：哎呀，咁点算啊？唔紧要，等我再去托太原侯，请我另外定我至得。秦琼一手拉住李密话：李公爷，呢次已经系好费你心，我秦琼感激不尽，再要劳烦你两次奔波，我实在过意唔去。再讲啊，太原侯已经批咗回文啦，喺公事上恐怕亦难以变更。就算我呢次死喺杀威棒下，亦系命该如此。李公爷，请你千祈唔好再去啦。钱鸿信话啦：金爷、同爷，杀威棒既然系咁厉害，咁我哋喺北平王嗰度托个人情，免咗呢个刑罚，咁得唔得嘅呢？同云猛咁定头话：咦，唔得噶，唔得噶！呢个北平王嘅性格啊，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铁面无私噶，冇情讲噶，边个想托佢个人情啊？呵呵，难上加难啊！钱鸿信谂咗谂就话啦：咁啊，北平府嗰度我有朋友，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二哥冇事。李公爷，呢处你冇事啦，你去见阮太爷啦。咁你乜就入去见知县蔡有德，交代回文俾佢。咁金甲同还呢阵时呢，又将秦琼嗰一包袱珠宝玉器攞出嚟，佢话：呢包珠宝玉器系秦二哥嘅，我就帮佢收埋嘅啫。而家二哥既然要充军咯，咁攞住去亦唔方便。二员外啊，你攞翻去先啦，等秦二哥将来打完官司翻嚟啦，你再送俾佢啦。钱鸿信话：呢包嘢二哥已经送咗俾你哋两位啦，咁又唔使我帮佢收埋啦。咁我两个人话：二员外，说话唔系咁讲啊，我哋如果要收落呢个包袱，咁就真系唔够朋友啦。咁呢，第日我哋唔够钱使嘅时候，先至问二员外你攞咧吓。钱鸿信话：咁亦好，既然系咁，我就帮二哥收埋佢先。咁呢阵时李密就翻嚟啦，佢话蔡知县定咗话听日起戒，就话派金爷同爷两位做长戒啫。秦琼话：啊，既然系咁，李公爷、善贤弟，你哋都请回啦。钱鸿信话：好，二哥，我哋听日见。讲完就同李密告辞翻扯啦。第二朝早，蔡有德升堂办公，将秦琼提到大堂，佢话：秦琼，你嘅案而家已经接到回文啦，批定将你发配到幽州北平充军三年，期满释放。你嘅马匹同埋双锏充公，你嘅银钱发还，由金甲同还押解前往。金甲同还有。你哋同秦琼换咗行家就起戒啦。是。秦琼叩头多谢咗知县，咁金甲同还过嚟，当堂同秦琼换咗罪衣罪裤，长枷行锁，领咗牢匪，带好公文，攞起水火棍压住秦琼就行出县衙门。咁一路出咗东门就嚟到五里亭啦。只见善同信带住家人喺呢处等候。善同信连忙迎上嚟话：二哥起戒了，小弟喺呢处同二哥嚟践行。于是将秦琼佢哋三个人请到路边一间酒馆，搵咗个雅座坐落。金甲同还呢，即刻就将秦琼嘅枷锁除咗，佢话：二哥，你将罪衣罪裤一齐换咗佢啦。
咁善龙。

0: 洪信良叫家人将个包袱攞过嚟，打开一睇，原来包住几套质料非常之好嘅衣服。秦琼就话啦：，哎呀，贤弟，我个充军发配嘅罪犯，点着得咁嘅服装噶？一路行起嚟都唔似样啊！金甲就话啦：，秦二哥，你换咗衣服佢啦，嗱，你睇啊，连我哋两个个官衣都换埋佢，啊，我哋着住便服。咁我哋呢次就好似游山玩水咁一路行，到咗北平，我哋再换翻衣服啫嘛，做戏咁做啫，系嘛？二外，你话讲得啱唔啱啊？嗱，钱隆信就笑住话啦，讲得啱，讲得啱啊！同环话啦，二外，你放心啦，吓，一路上点都唔会使到我哋秦二哥受啲咁多委屈嘅，阿知咁噃，都唯有嗰啲杀威鹏呢。二员外，你真系要极力想个办法至得。钱隆信话啦，呢件事交俾我啦。而家我已经派咗人分头去办事噶啦。无论如何，点都要二哥免咗呢啲杀威棒就系、是。好啦，三位换衣服先，我哋饮酒。咁秦琼佢哋三个各自将衣服换好，就一齐入席饮酒。钱隆信话啦，二哥。你呢次发配本来魏道爷、徐道爷呢都应该嚟同二哥嚟践行嘅，因为佢哋要同我办一啲事，所以就唔嚟得啦。王谢两位贤弟呢，我啊派咗佢为阿二哥你分头办事去咗，故此亦唔能够嚟送行啊！你唔好见怪。秦琼话：，唉，善贤弟，你待我个情分真系深如大海。我呢次充军去到北平，如果能够免打杀威棒，咁就好彩数啦。就算你死喺棒下，亦系命该如此啦。但系有一件，我屋企，唉，我屋企有老母在堂，实在使我放心唔落。而家就奉托贤弟你照应，我秦琼就算你死喺九泉之下，亦都瞑目放心啦。讲完，秦琼眼圈一红，神情非常之难过。钱隆信就话：你曾请二哥，你不必忧心。你走咗之后，我将屋企嘅事安排下，然后我就亲自去山东同二哥你安慰娘亲。你放心得啦。金同两位贤弟，一路上就劳烦你哋慢慢咁行，唔使急嘅。喺二哥未到北平嘅时候，我嘅人情必定已经托到㗎喇。总之求你哋两位多啲费心。金甲同环都话啦，二员外呀，就算你唔祝福我哋呀，我哋都会咁做㗎喇。你放心啦，二员外。钱隆信又叫家人攞出100两银嚟话。呢100两银系你哋两位路上嘅旅费，请你哋收起嚟啦。金甲话、我哋带嘅钱够使㗎喇，够钱㗎喇，唔使俾啦，唔使俾啦。秦琼话：两位收起佢啦，如果唔收啊，善贤弟反而唔高兴噶。同环就话：好好好，咁我哋收起嚟，多谢晒，多谢晒二员外。讲完就将100两银收埋喺包袱里边。善隆信话啦：二哥嚟，我哋再饮几杯。秦琼话：唉，提起娘亲，我实在真系食龙肉都冇味啦。我仍唔饮啦，起程吧啦。于是大家离席起身，金甲同环中包袱物件孭好，行出酒馆就嚟到大路。秦琼、善隆信兄弟两人洒泪而别。善隆信一直望到秦琼佢哋三个行到唔见人影啦，咁先至带住家人翻去二贤庄。咁而家净系讲下秦琼佢哋三个人。一路他他条条咁行，有倾有讲，咁三个人倾得非常之投机。呢一日已经入咗河北地界，应该顺住嗰条大路啊，由南向住北行。行行下，秦琼突然间用手一指话：两位贤弟，你睇，究竟系乜嘢事啊？金甲同环跟住秦琼指嘅方向望过去。只见东边一个树林外边有一匹马喺度食紧草， 旁边有棵大树，有个后生仔喺度吊颈，两只脚就乱咁扔，眼睇住就嚟冇命。哎呀，有人吊颈！秦婷连忙发脚冲过去，双手扶住嗰个人嘅啰柚向上一托，咁嗰个绳套就离开咗嗰个人条颈。秦婷将佢轻轻放喺地嚟，呢个时候金甲同云亦赶到埋嚟啦，要帮我秦婷啊将嗰个人嘅两只脚个盘过嚟，又同佢拍下背脊。秦琼一面用手捽佢个心口，一边嗌佢：后生仔，后生仔，醒一醒，醒一醒！各位，呢、这个后生仔系边个呢？究竟仲有冇命呢？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解方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式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

0: 正点公益。
1: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2: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1: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2: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3: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4: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5: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4: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5: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4: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5: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6: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5: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7: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8: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升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0: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徐，
1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5: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2: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13: 晚上8至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12: 今夜情为证，8至10点，洋葱主理。
13: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14: 晚上的8:05，啱啱陷入直播室的时候，出面依然是落住雨的。不知道你所在的地方现时还是不是有雨水的侵袭呢？现时三水是悬挂紧橙色暴雨预警信号和黄色雷电大风预警信号的。三水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而今日终于是有了一丝的清凉，比昨日下降了6.4摄氏度。现时室外的气温26摄氏度。受到季风槽北台的影响，听日我们佛山依然会有大雨，局部暴雨。

雨势能见度比较低，大家出门嘅时候咧，一定要小心开车啦。挨晚嘅时候，我哋嘅群里边咧就一则新闻讨论咗起身，关于嗰个 L 字头嘅包包系咪？最近佢嘅新闻真系层出不穷啊！先系呢一个被人称之为雷包嘅呢一个牌子啦，告咗呢个奶茶店，话佢嘅花纹咧侵犯咗自己嘅商标。呢一单案咧，一审呢个 L 字头嘅包包咧系赢咗嘅，奶茶店唔服，于是仲喺上诉嘅阶段。今日有个更加劲爆嘅，就系呢个 L 字头嘅品牌啦，将国家知识产权局都告埋。唔少嘅网民就发出疑问啦，佢咁样做真系唔惊品牌被舆论反噬吗？有人话会，有人话唔会。唔会嘅原因系因为呢个品牌嘅护城河太深啦，甚至好多人包括我在内都唔系佢嘅目标客户，短期之内可以承受呢一种嘅舆论压力。相反，佢要不断咁砌高自己嘅护城河嚟彰显自己独特嘅身份。其实讲到底，依家呢个年代买个袋已经唔系单纯买个袋咁简单，而系一种圈层嘅消费。就好似有啲人着起一个明星嘅周边，咁呢个就系一个象征归属嘅意思。再通俗啲讲，就系埋堆啦。所以今日我哋唔系讨论呢个 L 字头嘅包，我反而引起好奇嘅系，出到社会嘅你，有啲人可能系出嚟冇几年，有啲人可能已经系打拼咗十几二十年啦。你仲会唔会去埋堆结识一啲新嘅朋友啊？嗱，你系通过咩方式去结交呢啲新嘅朋友啦？会好似呢一个 L 字头嘅营销策略咁，去买同一样嘅嘢、同一样嘅车，又或者系同一样嘅楼啊？定系话会有其他嘅兴趣爱好，促使你同呢一啲嘅陌生人行埋一齐嘅啦？我比较八卦呢个故事。

来自温雅的千载不变。你有没有发现啊？学生时代呢，埋堆其实好简单㗎咋。同位啊，室友啊，社团成员啊，因为我哋嘅物理距离非常之近。一日抬头唔见低头见，自然就捞埋一齐嚟玩啦。但係出到嚟社会之后啦，大家嘅时间同埋精力都被工作榨干。咁呢一种天然嘅基本呢就断裂咗喇。你唔再能够因为边个边个坐喺我隔离，咁样就可以轻易咁交到朋友喇。咁所以我都好奇成年人埋堆除咗话消费，当然你可以消费嘅，你都可以话俾我听你係因为通过乜嘢消费买咗啲乜嘢，导致你加入一个新的团体都是可以的。那你的埋堆方式会是怎样？思成说我比较简单的，只要对方都喜欢某个明星，那我们就可以一起聊天，而且可以倾足成日。有些人说突然之间是迷上了这个户外骑行，遇到同样着骑行服推住专业单车嘅人，哪怕系素不相识，你都可以倾装备、倾线路、倾半个钟。又譬如有啲人系养咗猫猫狗狗，喺某间宠物医院又或者系小区楼下遇到其他嘅铲屎官，交流几句猫粮狗粮嘅牌子啊，即刻就有咗共同嘅语言啦。又或者职场上的一些行业交流群，新手妈妈分享焦虑的一些育儿群，甚至一个小众的爆冷游戏，都可以快速地建立你的圈层。有时候我都是想这种的埋堆比消费可能来得更加之真实，因为奢侈品是建立在我有没有这个消费能力之上，它是一种金钱的筛选，而圈子的筛选更加多的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筛选。调返转头来想，能够成为今夜情为证的听众，加入了我们的社群当中，某种意义上我们算不算埋堆了？

0: 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是咯，如果我们没有遇见的话，你觉得晚上八点到十点你会在做些什么呢？听听后胡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3: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
0: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3: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8点19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是洋葱。同我哋交朋友嘅方式好简单嘅啫，就系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哪怕只系发一发你今晚食啲乜嘢，或者此时此刻你影到一张好靓嘅相，都可以发送上嚟。当然，如果你有心事嘅话，欢迎你加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系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我哋阿群主樱花时光啦，冇废话，就一个字，酸，系咯。有时候我都好难谂，如果冇做到呢档节目，唔知晚上八点到十点会喺边度？呢名嘅用户话：而家反而同唔识嘅人呢，仲能够埋堆倾偈，会放开一啲，因为熟人呢有利益，又或者要比较，要避开啊。

所以你有没有发觉啊，有时候距离都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安全感的嗬。你会不会啦将一些好秘密好秘密的东西话给一个纯粹的陌生人听，哪怕他知道了都无所谓啦，反正都是一个陌生人，是不是？盈盈话比起花大价钱买个包强行融入某个阶层，我反而觉得基于生活的埋堆更加珍贵。最近我加入了一个魔术爱好者的团体，认识了一班好得意有趣的人啊。所以盈盈啊，你这个魔术的团体呢会是有些什么表演的渠道的，是发小视频啦，定是说我们纯粹是技术上的交流呢？我都有些兴趣的。看下大火儿的留言先。可可说如果在这个群体当中不啱嘴型那怎算呢？不啱嘴型的话，那我们就聆听咯，听他们发表意见都是一种交朋友的方式。

像你这样的朋友，送俾所有鍾意今夜情为证嘅你。多谢大家每晚嘅守候。

阿华话吓埋堆堆啊，唔系埋堆堆系个 app 嚟噶，埋堆啦，意思就啱嘴型咁解。跟住阿华话望到而家先落班翻屋企啊，边有时间埋堆啊？得闲死唔得闲病啊？有时间都即刻想翻上床度，乜都唔想谂。我唔知道你落班翻屋企咧系用一啲乜嘢嘅交通方式啊？最近咧一项追踪咗近48名英国居民历时13年嘅研究发现啦，相比于出门揸车、打车又或者搭巴士等等唔耗任何体力嘅出行者，踩单车嘅参与者咧，佢哋嘅记忆衰退、认知退化风险咧系降低19%，患阿尔兹海默症嘅风险咧亦都降低咗22%噶。有人就会问啦，喂，咁点解踩车会有咁样嘅功效啊？咁系因为啊，作为一种有氧运动啦，踩车可以改善我哋嘅一啲心血管功能啦，增加我哋脑部嘅血流啦，而且佢仲需要你协调自己嘅身体，判断路况，保持平衡等等。研究者发现呢啲参与咧，都能够使我哋嘅海马体佢嘅回路发生变化，从而咧增强学习同埋记忆嘅功能嘅。咁唔知道阿华你落班嘅时候会唔会轻轻咁做翻啲运动？哪怕我今日冇埋堆，都可以轻轻咁减少下患上阿尔兹海默症嘅概率啦。虫虫话以前咧，我一日12小时都会占据花生嘅，但而家只听两个节目。洋葱，你觉得我会喺边两个节目里面出现呢？好难估哦。真係好难估，唔估啦。阿笑就话关于埋堆呢件事呢，以前都冇咁大嘅感触㗎。最近呢成为咗1年级嘅家长之后啦，突然之间多咗好多同道中人。

0: 佛賓三間粵菜標準化，優品全程，知情知味。佛賓月餅提醒你，而家嘅時間係
1: 晚上8:30。
2: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堡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慕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5: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4: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5: 系丈夫、
4: 系妻子、
5: 系父亲、
4: 系母亲、
6: 系打工。
5: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4: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5: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4: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5: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7: 晚上的8:31，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53，当然亦都欢迎你将想讲的说话发送到佛山家这个花生板块当中的。最近花生板块呢将会有一个小小的调整，所以你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的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地跟我进行沟通的。阿华话：我每日行路翻工嘅，10分钟左右就喺马路对面。10分钟如果你兜一兜路嘅话，轻轻做个运动会唔会显得有啲傻啊？所以我好好奇啊，平时你点解压噶？阿青就话：今晚好开心啊！因为生日啦，个仔仲做咗张贺卡俾我，喺呢度祝自己生日快乐。笑笑话讲到埋堆呢件事咧，突然之间我都有一个好朋友，已经好多年好多年冇联系啦。成年人之间，好似有时候连讲再见都冇呢个机会啊！喺佛山家当中，啱啱有一位匿名嘅听众，佢嘅署名系永远爱你的明。发了一篇好长好长的留言过来，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今日对方亲口跟自己讲分手，到此为止，要自己放过彼此。我摘取一些来读。阿青，直到你亲口讲出分开，话到此为止，要我放过你的那一刻，我知道你心里面已经没有我，我整个人都好像被掏空一样，连呼吸都是带着钻心的痛，或者我只能够靠一杯又一杯的烈酒来麻醉自己，只有饮醉才能够暂时地压低心里面快将我吞噬的难过。清醒的时候心痛到要窒息，每一秒都好艰难。我们相伴了好几年，一起夹粉，守住小小的生意，日子平平淡淡， 冇话能够赚钱，亦都冇话蚀钱。但系从前，只要身边系你，再苦再难，我都甘之如饴噶。呢一路，我哋有过无数次嘅争吵，喊过、笑过，互相关心过，一齐出游过，嗰啲都系真心噶。我从来冇对你有过多嘅保留，只要你想食嘅，无论价格有几高，我都会毫不犹豫咁将佢买到送喺你面前。但凡你鍾意嘅、想要嘅物件，我都会拼尽全力咁样去满足你，从来都唔舍得令你失望。唔单止对你，对你嘅父母。

等我掏心掏肺咁对待你之后，挽回我哋之间嘅感情。但系嗰一晚我哋分开之后，我卑微到极致，无数嘅深夜我独自咁守喺你楼下，从夜幕降临等到天光破晓，整整挨咗一个通宵。我冇諗过话要纠缠你，只係好想再见你一面，好好咁望望我爱过几年嘅人，好好咁同我哋咁耐嘅过往坐一阵。但係你每一次都狠心回避，连几分钟嘅碰面都唔愿意成全我。无数个深夜我都反复咁问自己，係咪我做错咗啲乜嘢，係咪我做得唔够好。我将所有嘅温柔内心底线都俾晒你，眼里边全部都系你。点解一转眼你话要离开就可以拱开我啦？我唯一嘅错就系太爱你，太珍惜你，太将你当成系我嘅全世界。我真系太痛啦，痛到就快撑唔落去。痛到无数次觉得活着都冇意义。我拼尽全力守护嘅感情，最后却系用最冷漠、最绝情嘅方式狠狠咁推开咗我。当你劝我要放手嘅时候，又有边个懂得我嘅委屈、我嘅不甘、我嘅撕心裂肺呢？我从来都唔后悔爱过你，哪怕呢一场爱令到我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令到我输到一无所有。既然你心意已决，执意要我放开你，咁我最后就成全你啦。往后余生，我会带住呢个满身嘅伤痕、满身嘅遗憾，挨完所有嘅苦。我爱过你，搏过，付出过，痛过，绝望过，再都唔会全心全意咁爱第二个人。永远爱你嘅阿明。

所以既然佢去意已决啦，今晚你都听紧电台噶嗬？你系咪已经接受咗同阿青嘅关系到此为止？而从呢一段关系当中，你又学识咗啲乜嘢啦？

再好好过日子。来自连诗雅的到此为止，或者你可能仲沉浸在伤心当中，但至少在字里行间当中，我发觉你开始渐渐明白，爱原来不是一个单向的，不是说你做几多对方就一定要给回对等的回报。我不知道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这样的希冀，有没有这样的期待，甚至有没有要求过对方这样来回报你。爱从来都是双方向的，如果因为我付出太多而希望对方都给回同样的爱，那这个爱只能够在虚幻当中获得了。虽然我知道你很伤心，但是我更希望的是在一段关系当中，你终于可以学会好好地将自己看得重要，而不是只有他、他家人、他的朋友。而你呢？

0: 虫虫话，从文字当中睇得出你好爱佢，但你呢段文字都只能够系对佢最后嘅倾诉。友友话，缘分就好似冰块咁，握紧咗会融化，冇握紧就会脱落。流星雨就话，既然佢都决定离开你啦，唉，咁就唔好沉浸喺难过嘅日子里面啦，冇太多帮助嘅。你可以难过嘅，一日、两日、三日，但如果你一直咁落去咯，日子仲系要过噶嘛。天涯何处无芳草，唔需要为咗一棵树放弃咗一个森林。如果有一日你成功咗，再望翻转头睇下而家嘅你，会唔会觉得当初自己有啲幼稚啊？啦，唔好令到真正关心你嘅人担心你，振作啲，加油啦！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你有冇发现，我哋喺关系里面系最容易变成怨妇或者怨妇嘅？所以你问一问，你有冇试过喺关系里面觉得好委屈或者好失望？可能你会想，点解佢唔能够多啲理解我呢？点解佢硬系令我唔开心唔舒服嘅呢？我好想同你讲一句，喺关系里面重要嘅唔系人哋为你做咗啲乜嘢，而系你能够为自己做咗啲乜嘢。人哋为你准备嘅惊喜，咁梗系开心啦。但系如果真系冇人记得，咁你能唔能够帮自己创造一啲惊喜呢？买一束花，或者安排一餐你鍾意嘅晚餐。当有人使你唔舒服，与其我哋喺度不断纠结佢点解要咁样对我呢，不如问一问自己，咁我可以做啲乜嘢能够使自己舒服啲、好受啲呢？可能係直接沟通，亦都可能係暂时离开嗰个环境。呢两者嘅区别在于，一个係将遥控器交咗俾人哋，而另一个呢是将遥控器紧紧握在自己手里面。所以你试下将关注的重点摆在你可以控制的事情上面。譬如你的态度、你的行动、你怎样去应对和照顾自己的情绪。至于那些你控制不到的，人家怎样想啊、怎样做啊、怎样回应你啊，我们不如练习去接受它。一个能够和自己的情绪和人生负责的人，通常都会生活得自如一点的。因为你知道，哪怕外面风大雨大，你永远都是自己最安稳的靠山。当你试着将力量收回到自己身上，那你会突然间发觉，原来很多关系里面的烦恼反而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5: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6: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7: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6: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7: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6: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7: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暑假熱辣辣，發出遊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6: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7: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6: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行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7: 發出遊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6: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7: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处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8点56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阿金话：洋葱你好啊，今日我的心情慢慢恢复起身，不过我仲系好好奇，想问一问呢。唔知点解我一唔开心，唔知点解我一开心咧，就好中意听伤感嘅情歌，嗰种爱到无力嘅凄凉感，可以令到我心情非常之平静，非常之愉悦。特别系揸车嘅时候，好中意听。但系我身边嘅人咧，总系投诉：，哇，乜你咁变态噶？其实以旁观者的目光欣赏一个艺术家演绎爱情的凄凉感，难道有错吗？我觉得听不下去那些人本身就有心结的。有时候我又会矛盾，开心应该是大锣大鼓啊，但为什么我这么奇怪，反而很喜欢去寻找那种凄凉感？会唔会有问题嗰个真系我啦？所以阿金啊，你系咪好习惯将所有嘅问题都归结于自己嘅错㗎？

人类嘅悲欢本嚟就唔相通，自己同人哋唔一样都系可以嘅。话俾自己听，自己同人哋唔一样都系可以嘅。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行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开车嗰时慢啲啊！
6: 佢是最啰嗦的一个。
5: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6: 佢是最牵挂的一个。
5: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6: 佢是最体贴的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0: 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2: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2: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2: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3: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1: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3: 系丈夫、
1: 系妻子、
3: 系父亲、
1: 系母亲、
4: 系打工。
3: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1: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3: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3: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晚上嘅9点03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是洋葱。同我互动嘅方式可以加我嘅微信公众号洋葱心灵，又或者可以通过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同我进行实时嘅互动。当然啦，亦都欢迎你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讲出你嘅心事。6646对于啱啱先阿明嘅嗰封信有感而发，佢话喺一齐几年都唔结婚，我作为女人，我系唔愿意同冇名分嘅人喺埋一齐嘅。咁或者人哋阿明唔系呢一个问题啦。流星雨就话啦，应该系回应阿金嘅，把口系生喺人哋身上，人哋讲乜嘢我哋管唔到㗎嘛，做好自己，好好过生活，咁就足够啦。阿金啊，有啲人鍾意睇凄美嘅结局，或者真系可能同我哋过去嘅经历有关，可能在你的内心深处都有这样的一个期待，或者有一个疑问，就是咦，为什么我会这样的？是不是应该随大流地喜欢一些非常热闹的歌才是可以的呢？但是我想说的是，面对自己和人的不一样，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接纳我们自己的不一样，因为这个是真真实实的自己。如果连你自己都不喜欢他的话，那人家又谈何喜欢呢？所以如果你觉得在安全的状态之下，你真的很欣赏听凄美的歌曲的情况之下，大胆听都是可以的。当车上有其他人的时候，那我们就转下一个 channel 咯。有时候就好像食餸那样嘛，转去第二味餸，或者都会找到独有的风味了。

跟住落嚟亦都有一封比较长嘅信。洋葱你好，如果你读我信嘅话，请你叫我做 Y 小姐。我每日都会听你嘅节目，感悟人生。但系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啊，事由系喺我生日嘅前一日，我大嫂突然之间喺我哋三兄妹嘅群里边闹我哋两姊妹。主要嘅问题话我哋嘅小朋友孤立佢嘅女，然后一大段数落我哋小朋友嘅说话。我当时真係好震惊啊。我真係冇发现我哋每个礼拜返外家，小朋友係存在边个孤立边个嘅问题。大家都係老表，可以一起玩㗎嘛。我收到佢嘅指控之后，冷静咗足足一个钟头先覆佢㗎。我嘅回复係，首先从我嘅角度去睇，真係感受唔到小朋友边个孤立边个嘅问题。如果你觉得我哋嘅小朋友孤立你个女，咁一个巴掌打唔响㗎。我哋返屋企之后都要好好咁引导我哋嘅小朋友，要团结，要有爱，要互相尊重。仲有就係小朋友之间嘅小矛盾，佢哋可以自己解决㗎。跟住落嚟，佢就认为佢个女完全冇问题，全部都系我哋小朋友嘅错，然后又讲咗一大段唔系佢嘅女嘅问题，认为孤立，认为冇孤立，只系我哋大人嘅视觉。我本住一家人和谐共处嘅原则，亦都唔想话呢啲小朋友嘅小矛盾影响到一家人嘅关系，就冇点嘈。结果佢将我哋两姊妹嘅微信都删咗，而家见到面都好似陌生人一样。我哋嘅小朋友喺路上见到佢，同佢打声招呼，佢理都唔理一下。讲真，平时我哋两姊妹对外家真係问心无愧，两老缺啲乜嘢唔识得上网买嘅，大到家电小到日用品，都係我哋两姊妹去安排好㗎。有病唔舒服，一个电话都係我哋两姊妹即刻带去睇病，我真係觉得已经问心无愧。尤其係我对大嫂个仔，外人都话我好似对自己个仔一样好。或者是这样，他的仔对我好的时候，他会不会呷醋啊？两老日常都包揽晒所有的家务，帮他接送两个小朋友返学放学。而阿嫂平时在家就好像住酒店一样，两个小朋友就好像留守儿童一样，全部都是我阿爸我阿妈去照顾的。但问题是，我真係冇辦法理解小朋友之间嘅小矛盾点解要升级到两代人嘅矛盾呢？我觉得佢真係连亲人都唔想同我哋做。我阿哥夹喺中间又唔夠膽出声，因为我阿哥一出声佢又要闹离婚。洋葱啊，我哋日后应该点样面对我大嫂呢一家？毕竟每个礼拜我都会返外家食一餐饭的。不过呢件事之后，我哋返去佢就带住两个小朋友唔喺屋企食饭。我真係冇辦法理解点解小矛盾会变成仇人，变成陌路人。日后我哋两姊妹应该点样做先至可以比较合适咁顾及到父母嘅感受呢？希望洋葱可以帮帮我。阿 Y 啊，当你收到咁样嘅反馈之后，你嘅感受系点㗎？
伤心、无奈，定系乜嘢？仲有一个就系你希望日后你哋姑嫂之间嘅相处应该系一个点样嘅局面呢？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咗白天嘅喧嚣。
2: 晚上八至十，喺热闹同宁静之间，一切都系刚刚好。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我愿意从你嘅树洞倾听你嘅故事。晚上嘅9点18分，欢迎你通过佛山嘉嚟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号。有时我唔一定可以好快咁回复嘅，但你哋所有嘅留言我都会睇，我都会听。轩仔话：我都觉得啊，小朋友之间嘅小矛盾唔应该影响两家人嘅关系。听完呢个故事，心情都几复杂噶。遇到咁样嘅事，真系会令人好唔舒服。小歪佢复我啦，我收到呢一个反馈之后，第一反应系惊讶，然后感到非常之无奈。我希望小朋友之间日后可以做到互爱互助，姑嫂之间相敬如宾咁相处就可以了。小歪啊，首先小朋友的事交返俾小朋友去处理，这个观点这个做法是啱的，所以在这里我要先为你点个赞。有很多时候小朋友的矛盾因为大人的介入就会变得复杂起身，但是很显然你阿嫂是借住小朋友的这件事，他想指责的是大人。相敬如宾这件事不是说你做得越多单方面努力就可以的，里面肯定有不是你们两姊妹可以左右的事的，更多的主动权其实在你阿嫂身上。有两个点你要留意的，首先你提到如果阿哥出声可能会引起阿哥离婚，意思就是他们之间的相处应该是出现了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你阿哥和你阿嫂之间的事，你做更多都好都是与你无关的，只不过刚刚好小朋友可能有一些事成为了阿嫂非常之不爽的一个点，这个都是真的。但是他怎样育儿，怎样教导小朋友，是不是应该和好如初地相处，我们只是管好自己的小朋友就足够了，他怎样教仔我们无权过问，是他的事情，你要分清楚，我们只是做好一个姑姐的角色就足够了。还有一个点就是说，你说每个礼拜都回去吃一次饭，我就有点好奇了，你阿嫂又是几耐回外家吃一次饭呢？他和他的哥哥啊弟弟啊相处又是怎样？他的爸爸妈妈又是不是好像你和你爸爸妈妈的这种互动模式呢？这个反而是你可以思考的点。

樱花时光话好多好多呢都是因为细个时候生活嘅环境又或者行为习惯唔同而导致睇问题嘅角度同埋处理问题嘅方式有所不同。令到我諗返起好似係一年定係两年之前呢我哋节目曾经都接过一个电话。嗰、那个电话讲述嘅口吻呢即係打电话上嚟嘅人呢係阿嫂嘅嗰个角色。咁嗰陣時呢嗰、那个阿嫂即係同呢件事无关啦我只係引申啦下。嗰、那个阿嫂呢就嚟控诉自己嘅姑仔每个礼拜都返嚟黐。

0: 饮痴食，佢系用痴饮痴食呢个词噶。佢觉得呢一样就非常之唔啱，因为喺自己嘅观念里边，从细就教育啲钱系要留俾个仔噶。所以喺佢嘅外家，佢嘅父母分红啊、股份啊，都系留俾佢阿哥同埋佢嘅细佬噶。佢自细就系咁样教育噶。佢甚至有一个仔，有一个女，佢都教育自己嘅女话：嗱，以后咧。啲股份就留晒俾细佬噶，你唔可以争啊咁。所以当时佢打电话上嚟咧，系希望可以通过邱静嘅口去控诉佢个小姑佢嘅不是噶。但如同老师所讲嘅一样，你嘅阿爸、你嘅阿妈系咁教你噶，唔代表天下间所有嘅父母都系咁教噶。而你嫁入嚟嘅呢个屋企，恰恰。就是一个相对来讲男女平等一些的屋企。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点触发了来电者的不爽，我是听得出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对与错不在于你们做多与少，而是在人与人的认知当中。有时候我们经常讲的啊，我们没有办法左右的事叫做别人的事，我哋有办法去控制嘅事叫做自己的事，仲有一个听天由命嘅事叫做上天的事。我哋一定要分清楚三者：自己的事、别人的事、上天的事。所以唔系话你做几大嘅努力就可以挽回一段关系嘅。呢名用户话：人与人之间嘅缘分系不可强求噶。正如我同我弟父亲到好似姊妹咁，佢可以倾诉所有嘅嘢，包括细佬啦、我阿爸啦、我阿妈啦。但系我同我姑仔就已经成为咗陌生人啦。所以你大嫂希望可以保持陌生嘅关系，亦都系可以噶。你孝顺父母，就尽自己嘅内心去做就得噶啦。仲有一个点是我要提及的，就是你刚刚都说跟侄仔会比较亲一些，有时候我们可能会不小心越了一个边界感。做好姑姐、做好舅父、做好阿叔应该做的事就足够了，剩低嘅嗰啲是与非、对与错，点样教小朋友，我哋要留返俾佢哋嘅父母，千祈千祈唔好越过呢个界。仲有就係、可能你嘅小朋友小歪，你嘅小朋友都会不解㗎，但係你唔需要教导佢哋话点样对呀、舅母，下次见到佢嘅时候都仲係要打返声招呼。其实做晒呢一切对得住天地良心就已经足够了。听听无时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
1: 晚上九点三十分，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5: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来自毛不易的作品《平凡的一天》。晚上的9:35，看看天气先。现时啦，五区的那些预警信号啦，全部都撤晒的了。温度方面 ,26.6 摄氏度。受到季风槽北台的影响啦，听日我哋佛山系会有大雨，局部时间会有暴雨，落雨嗰阵能见度会非常之低，出行嘅时候一定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由于早排啦落雨嘅量都比较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御。不过因为落雨

常之唔好面色咁㗎啦。但係我阿媽只係返嚟照，所以你有冇發覺有時候姑嫂啊或者係嬸母之間呢，有太多太多嘅嘢係冇辦法講得穿，碍于面子嘅关系，有啲嘢冇办法摊开嚟讲，又或者各自都有各自嘅期待同埋观点，我哋彼此做到尊重，咁就足够啦。阿珍发嚟咗一段信息：洋葱晚上好啊，听到啱啱小歪嘅故事咧，我深有同感啊。我每次带小朋友翻外家玩咧，佢哋都会有打闹啦，有喊啦，我都唔会插手，亦都唔会讲。我知道佢哋打下闹下系好正常嘅事，但系我嘅二嫂咧就不停咁指责佢哋，话佢哋嘈，不停咁闹，唉，搞到我都好少带小朋友翻去啦。而而家我嘅小朋友都唔够胆同我个侄去玩。所以咪就係囉，人夾人呢一樣嘢好講緣分嘅。就好似流星雨話齋，小朋友鬧矛盾好小事嘅啫，可能係因為其他嘅事，小題大做冇必要。話講返轉頭啊，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咁少少咪过去囉。跟住见到小 M 早几个钟头发嚟咗一段留言，佢话洋葱啊，好想多谢你啊，但又唔知道可以做啲乜嘢喎。其中一个金主爸爸啱啱搵返我，佢要求转班返嚟跟我啊。小 M 是做这个辅导机构的，之前因为一些教学上的观念不一致，导致有些的学生流失了，但今天 有人主动说要回来找你。你有没有发觉有时候我哋唔需要刻意去追求啲乜嘢，跟住我哋嘅内心走，有舍自然香。嗰啲同我哋同频共振嘅人，最尾终究都会翻到去一齐出发嘅地方。加油啊！但愿喺新嘅旅程当中，你哋都有更好嘅收获。

007话：我阿妈在场嘅饭呢，就冇我舅母噶。换转有我舅母在场食饭呢，就冇我阿妈噶。啊，所以姑嫂之间真系一个神奇嘅一个物种啊！即系如果你话做到可以，好似啱啱有位听众话，亲如两姊妹，真系买少见少。如果话亲如两姊妹嘅话，喺空闲嘅时间会做啲乜嘢啦？会唔会约埋一齐去做个 facial 啊？做个眼部 spa 咁噶？诶，今日有一个劲爆嘅福利。眼睛疲劳导致模糊干涩流泪怕光的老友一定要留意了。守护我们一代代人眼健康的好视力迎来了26周年庆，打400-780-8338订购好视力，除了话多送三日份的眼贴体验装蓝莓叶黄素，你还可以在下列的产品当中三选一，有高档的夏凉被、家用按摩仪、高钙的驼奶粉，都是周年庆的限定福利来的。如果你都想获得以上的礼品的话，可以拨打400-780-8338 400-780-8338。讲到眼睛，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好累啊？譬如话一早起身对眼黐粒粒咁，有啲眼水仲有啲痕痒咁呢？睇完电视睇完手机之后对眼有啲酸胀感，好似呢就吹胀咗嘅波咁，唔多舒服。甚至有啲朋友可能睇字都好吃力。有咁嘅问题嘅话，都可以去试下好视力嘅蒸汽眼贴。呢一款嘅眼贴呢係专门针对中老年人嘅眼睛疲劳问题研发嘅。第一，在成分上加了人参、石合等等十几种的护眼草本，能够缓解视疲劳。第二，在技术上它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帮助对眼更好地吸收眼部精华。现在好视力26年了，经过长时间的检验，品质过硬，口碑推荐。所以趁住好视力26周年庆，可以打400-780-8338 400-780-8338订购，唔单止送多你三日嘅眼贴体验装，再送埋爆款嘅眼产品，包括蓝莓叶黄素。

到仲可以有三选一嘅礼品，高档夏凉被家用按摩仪高钙台奶粉三选一。而家福利仲未完，每人仲加赠一张100%中奖嘅刮刮卡，等于送多份大礼俾大家。呢一份福利咧，净系得946嘅老友记有嘅啫。同样呢个 num 咧，系你一打过去就知道系946打过嚟噶啦。400-780-8338，400-780-8338。咁夜打过去呢，佢哋唔一定有人听，但应该呢係会有人记录好你嘅电话嘅。可以尝试去联络。不过有时候我都係諗啊，我嘅节目重播呢多过直播㗎喎。唔知道重播听到呢个电话之后打过去计唔计入我嘅量㗎啦。藉住呢个好视力嘅推荐，送俾你一首同样好好听嘅歌，嚟自卫兰翻唱林志美嘅《你的眼神》，希望大家都有明亮嘅眼睛。

0: 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我是吴谨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无所谓啦，
3: 走咯。

0: 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0: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佢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0: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6: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5: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6: 系丈夫，
5: 系妻子，
6: 系父亲，
5: 系母亲，
7: 系打工人。
6: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5: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6: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5: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6: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
8: 晚上嘅9点53分，我系洋葱。回应下快乐肥仔水问嘅嗰个问题，我系专业噶嘛？前嗰两日去接待一个学校团嘅学生嘅时候，我先突然间发觉咧，关于电台节目，我除咗正儿八经嘅新闻冇做过之外，真系冚唪唥都做咗一次。音乐节目啦，资讯节目啦，旅游节目啦，而家仲有谈心节目添，哦、啊，仲有中午嗰个粤语节目。听日郑聪仲要休年假，休3日，佢又爽啦、啊，控诉下佢先。所以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同埋多啲喺佛山家当中留言，最尾会有洋葱的私房歌。
9: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今晚嘅主角系阿King，佢话想推荐范玮琪嘅《到不了》，想将呢一首歌送俾嗰个曾经好重要嘅人。阿King话：我哋之间好似永远都争咁一啲啲，我努力追赶过，但系你嘅心就好似隔住一层雾咁，我睇得见，但系永远都到唔到。如今我唔再打扰你，只系今晚嘅雨令我突然之间谂翻起呢一首歌。如果你偶尔都听到，我希望可以用首歌话俾你听，我同你之间的确有过遗憾。节目嘅最后送俾你嘅会有范玮琪嘅呢一首《到不了》。King啊，既然到不了，咁就好好咁做一个告别啦。爱过系真嘅，但明天会更好，都系真嘅。晚安，好梦，听晚见。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喂，哎，系啊，
8: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7: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9: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0: 爸爸，快啲等我吧。
11: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9: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2: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3: 系，梗系啊，梗系陪啦。
14: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

0: 先啦，好冇啊？
1: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你是来和我告别的吗？那就隆重一点，等我眼里装满泪水。
1: 在最没有能力的年纪，我碰见最想照顾一生的人。当年他没说出的告白，成了那个年纪青涩的最美。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1: 小时候总是骗爸妈自己没钱了，现在骗他们自己还有钱。
2: 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
0: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3: 佳人有约，我是杨佳。一个唱片公司

历史呢，其实某种意义上就记录了流行乐坛的一段历史，尤其是当这个唱片公司有诸多巨星在手，或见证他们的青涩时代。黄星唱片当年在流行乐坛的地位有个很重要的贡献，来自于他们每年的新秀歌唱大赛。第五届的大赛的冠亚季军分别是文佩玲、许志安和黎明。不过据说当年黄星并没有捧黎明，所以他在华星唱片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能够推出专辑，最后和百事和签订了经纪合约。90年他跳槽宝丽金，才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 Leon， 开启了他的天王之路。和黎明同一届参加比赛获得亚军的许志安后来也加入华星，他在那里得到了梅艳芳的赏识，两个人合唱将冰山劈开，被公众所熟识。后来梅艳芳也经常在公开场合邀请他表演，提携他。

1988年，许志安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午夜呼号》，以抒情为主。但是出版之后反响平平，甚至后来接连两张都默默无闻。他沉寂之后，改变了过去斯文乖巧的形象，开始走前卫装扮，同时前卫曲风，推出了很多歌曲，其中有一首叫做《翻腾》，当年一路攀升至各大排行榜的冠军，也由此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许志安其实在后来也有很多的佳作，直到1997年跳槽正东唱片，才开始了在正东的一哥的生涯。第四届新秀歌唱比赛，曹猛、李克勤和周慧敏虽然落榜了，却成功跻身了。

娱乐圈。草蜢在舞台上的劲歌热舞引起了梅艳芳的注意，她有意让草蜢为她伴舞，并收三个人为徒，他们成为梅艳芳的第一批徒弟。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来说一个唱片公司华星唱片的历史，也听听那个时代曾经在这个唱片公司逗留过、辉煌过或者失意过的歌手们的作品。获奖签约华星的第二年，杜德伟推出了首张专辑《只想留下》。那时候刚从美国回来，所以他是以强烈的舞曲风格来挑战当时比较保守的乐坛。不过整个娱乐圈那个时候弥漫的是抒情曲风，所以在张学友、李克勤、谭咏麟还有张国荣的竞争之下，在那个要靠卡拉 OK 的传唱度决定歌曲成功与否的时代，他却一直坚持他所喜欢的 R&B， 也一直没有办法找到出口。1991年杜德伟跳槽华纳，开始了国语唱片市场，他一直坚持，所以后来成为一代的 R&B 天王。

这首歌来自杜德伟、文佩玲，也是第五届的冠军，合作《爱全为你》。跟华星签约最晚的其实是郭富城，他曾经是无限十小龙之一，但苦于没有表现机会。1990年偶尔去台湾拍摄了一个光阳机车的广告，不料赢得了一片喝彩，尤其是那个时候他的发型一直到今天都被称为郭富城头。华星见到这个机会就跟他签下了在香港的唱片约，而在台湾的飞碟唱片跟他一起合作来推了三张国语专辑。这三张国语专辑销量很好，因为包括了后来我们提到郭富城会说到的几首歌，当然也是为数不多的几首歌，对你爱不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这些歌都曾经红极一时。

1992年初，郭富城返回香港发展，他在花心推出了一张精选大碟《请把我的情感带回家》，人气飙升，也顺利跻身四大天王行列。直到93年，他跳槽华纳。今天在《家人有约》里，跟你讲讲花心唱片的历史。

0: 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加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2: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长大这两个字，连乒乓部首都没有，一定很孤独。
3: 因为孤独的总和怎么挣脱？
2: 谁说理想就是理想？世界如此辽阔，人类却走进了悲伤的角落。
4: 阳光之中到处可见奔忙的人们。
5: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4: 被一晃而飞的光阴忽略过。
6: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好心唱片到底签过多少的歌手，其实在香港乐坛后来成名的那些歌手。说说陈奕迅，1995年他参加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夺得冠军和自我风格演绎奖，顺利签约了华星。隔了一年，华星就为他推出了首张同名专辑。1998年接连推出两张，1999年更是3张齐发，天下无双、幸福摩天轮等等歌曲都奠定了他在香港歌坛重要的位置。

虽然当初个性很率性的陈奕迅被华星唱片包装成吟游诗人的形象，今天怎么看都觉得这个完全不是他的定义，但无论风格怎么转变，他的声音依旧是魅力不减。不过2000年风头正劲的陈奕迅跳槽到了英皇，历史上签约华星的天王，还有第二届新秀歌唱比赛拿到冠军的吕方，他推出的《听不到的说话》从销量到流行程度都不比同期出道的张学友差，但他始终缺一点运气，在二线浮浮沉沉，居一线永远还有一步之遥。

0: 是杨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我是杨佳，谢谢你光临今天的家人有约。今天我们来说说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唱片厂牌，香港本地的唱片厂牌华星唱片。华星唱片曾经拥有过很多的歌坛巨星，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除了我们刚刚讲过的张国荣之外呢，还有一位是罗文。1982年他在跟 EMI 的约满之后加盟了华星，一年之后刚好碰到了《射雕英雄传》的热播，所以他在华星发行了专辑《射雕英雄传》。我今天看真的是好了不起的一张专辑，因为里面呢收录了整个电视剧的12首主题曲还有插曲，其中《铁血丹心》《世间始终你好》都是当年在整个乐坛引起轰动，到今天仍然有影响力的作品。它至今都是武侠音乐的经典，好像很难被超越。罗文也成为武侠主题曲最完美的演绎者之一。

随着武侠风在华人圈的流行，罗文当年的风头正劲。1985年他曾经在广州连续举办7场个人演唱会，而且也被邀请参加春晚，成为首位在央视春晚演唱粤语歌曲的香港歌手。1988年罗文有一首歌的推出，到今天仍然被很多的人拿来翻唱，叫做《尘缘》。彼时的罗文花正红香正浓，他的声线里历历是盛年的意气风发跟功力尽到。当年在华星，罗文也创下了乐坛很多的记录，直到他1991年离开华星跳槽 BMG， 而他曾经创造的那些经典都留在了华星唱片的历史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罗文，《尘缘》。歌手跟唱片公司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一场尘缘。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8: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7: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8: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9: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1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放模式啦，
1: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2: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3: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徒步先，
4: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有人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1: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5: 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7: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7: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0: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 15.51 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 2.78 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 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远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

0: 院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2: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3: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

0: 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 13.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 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 14.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

0: 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1: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0: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1: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八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6: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7: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8: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7: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0: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1: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0: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1: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0: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2: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3: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0: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

0: 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3: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六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2: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斯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3: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2: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3: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2: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吹油就揾佛吹油，
1: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0: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1: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0: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1: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油，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0: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自高立减400蚊。
1: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2: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扣的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蛋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呢就係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係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大大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嘅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1: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0: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1: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0: 吓？点解啊？
1: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2: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3: 九四六路况。
4: 好啦，关注而家缓慢嘅路段，咁啊睇翻咧就唔多嘅吓，一段咧就桂丹路嘅中南市场对开位置系往丹灶，咁仲有一段就系高赞大桥咧过杏坛。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4: 各位早晨，今日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我是大田。
7: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4: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彭浩。
8: 早上好。
4: 今天还继续下雨。
8: 是的，今天目前考虑是有个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然后未来两天的话还是依然有雷阵雨，间中的雨势是比较大的。然后温度方面的话，今天最高温度是在大概31度左右。然后未来几天的温度最高温可以去到33度。
4: 嗯，下雨接下来会怎么持续吗？
8: 嗯，是的，受到季风槽的影响，本次的降雨过程是比较明显的。
4: 好的，谢谢。
7: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佛山成立半导体产业办公室，加速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特色半导体产业高地。
4: 佛山中考晏昼放榜，招生办预计热门高中竞争激烈，分数线可能会略微上调。
7: 佛山市消委会公布，家居装修领域中上门服务人员无证上岗现象普遍，近两成消费者遭遇隐形收费。
4: 禅城发布自动驾驶行动计划，提出三年内要应用过百辆自动驾驶公交、超千台功能型智能车。
7: 广州上半年一手楼市量价齐升，当地房产中介协会认为广州楼市四个月前已经全面复苏。
4: 全国上半年新登记的汽车里面49%以上都是新能源，占比持续攀升。
7: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9: 早知佛山，
7: 佛山市科技局牵头组建市半导体产业办公室，加速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特色半导体产业高地。市科技局介绍，佛山近几年已经前瞻布局了桂华实验室、中科微纳、广东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围绕半导体装备、材料和中小环节形成独特优势。半导体产业办公室之后将会聚焦特色赛道，统筹五区园区建设和招商引资，明确主攻特色芯片设计、半导体装备以及零部件、先进封装测试、半导体材料等细分领域，重点发展功率半导体器件、光芯片、智能传感器等产品。
4: 佛山海关到平洲玉器珠宝小镇开展产业发展调研，走访平洲匠心玉器文化馆、翡翠供应链、桂城珠宝玉石电商协会等平台和单位，实地考察翡翠玉石交易公盘、加工生产、电商直播运营等环节，并同行业协会企业代表交流。通过调研，海关进一步了解了平洲玉器产业集聚优势和发展现状，释放了支持平洲玉器珠宝产业继续发展壮大的强烈信号。
7: 由佛山市人社局指导的南海区数字工匠无人机吊运操作竞赛，今日将在市技师学院举行初赛，争取晋级八月底的决赛。在昨日的赛前培训中，全体初赛队伍集中学习吊运实操和飞行安全等核心内容。 今次赛事聚焦水产、冷链、低空转运产业痛点，设置学生组同社会组双赛道，以15公斤重载300米往返鱼塘实景作业为考核标准。主办方话希望赛训融合模式挖掘低空产业实用型人才，助力水产冷链和低空转运产业高质量发展。
4: 佛山高新集团将两个产业园打包，成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一笔 6.94 亿元的金融产品，是佛山首个同类项目。简单来讲，就是企业将自有的成熟产业园资产通过金融手段来变现，用到的钱继续投入到新的项目里面，形成良性循环。这次涉及的两个园区是高新集团自持的总部园和城南园，都是运营多年的成熟园区。获批资金将会用于升级改造现有园区，加大产业投资力度，强化科技板块布局。高新集团说，这次成功的经验以后可以复制推广，分批盘活更多的存量资产。
7: 佛山中考下午放榜，提前批第一批学校星期六开始录取。市招生办提醒，今年新增线上注册环节，预期未注册将会视为放弃学位，不再安排补录。下面请听报道。
10: 今日晏昼三点开始，考生可以通过三种渠道查成绩。首先是接收市招生办发送的短信，第二是关注佛山教育微信公众号查询，还有就是登录佛山招考网。之后的7月18至20号确定提前批和第一批学校录取，直到月底完成第三批。期间26至27号是普通高中征集志愿和补录，而24至25号是安排已经录取的考生注册和注销。市招生办副主任魏丹容特别提醒，今年首次将注册环节安排到线上，学生要及时办理。
11: 其实注册每年都要做的，只不过我们把这个步骤呢，就是把它搬到系统上面，那一定要去及时去办理，按照规定时间。那逾期没有注册的一个学位呢，就视同放弃。放弃学位的学生呢，就不再安排录取或者补录了。
10: 今年佛山中考报名人数超过10万，全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67000多，比去年多7000多人，增长12%以上。其中公办高中招生计划48000多，增加5000多人。魏丹容预计今年热门高中的竞争依然激烈，录取分数线可能略有上升。
11: 就是从历年的中考的数据来看，其实学生的分布呢是呈一个高分段学生相对会集中的一个态势，几所热门高中的一个录取线的附近呢，分差是很小的，一分可能都有好几百人这个排位，所以呢，我们也预估这个今年头部就热门高中的竞争依然还是会比非常激烈，分数线会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甚至略有上升。
10: 今年佛山中考考生投档实行志愿优先原则，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招生，根据考生志愿的先后顺序，从高分到低分投档录取。市招生办仲提醒，录取期间考生同家长要保持电话畅通，同时要以官方发布的消息为准，及时关注官方渠道，比如佛山招考或者各区的教育局所发布的各批次分数线，并且留意相关录取讯息。以上是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4: 佛山市中小学心理教师专业能力提升跟纲学习就正式开班了。来自全市的一线心理教师会在暑期分7个批次参加系统化的研修。这次培训由市教育局联合市三医院主办，旨在补齐学校心理健康服务的短板，深化医教协同建设。院方话会安排资深的临床医师授课，搭建实操平台，帮助教师弥补临床处置经验不足的短板。
7: 佛山市同心向上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托管志愿服务正式启动，活动由市委社工部牵头，联合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共同打造，旨在解决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看护难的问题。今年托管采用基础免费班加特色公益普惠班的分层模式，实现全市覆盖，一共开设123个班，释放4800多个名额。课程内容涵盖非遗研学、职业体验、文体课堂、安全教育等内容。
4: 全国老年教育教学成果展广东省的海选线下活动在佛山金马剧院拉开帷幕。活动是由国家老年大学支持，广东开放大学主办，吸引全省近20个地市272支队伍近900名选手同台竞技。 现场设有声乐器、乐器曲等七个类别，由银铃参赛者展现新时代老年人的精神风貌。海选会持续到听日，优秀作品将会代表广东参加全国展演。
7: 佛山市消委会开展家装上门安装服务调查，发现平均每三个受访安装工人中就有一人无证上工，独立第三方无证占比高达 43.3%。 咁另外近两成消费者遭遇隐形收费，主要涉及所谓的打孔费、配件购买费等。今次调查覆盖全市3500几个样本，从服务商类型来看，品牌的官方售后好评率达到 86.4%， 但是在电商平台的合作商好评率只是得 61.6%， 两者相差近25%。针对发现的问题，市消委会发布指引，提醒消费者优先选择官方售后，核查资质，问清费用，留存凭证。调查结果将通报相关主管部门，推动加强行业规范和日常监管。
4: 盘踞在珠江口附近的热带扰动昨日为佛山带来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全市平均雨量是 24.5 毫米，高明洋和录得最大的累计雨量 148.4 毫米，部分区域一度出现最深30厘米的积水。当地三防部门启动防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加强排水，到昨晚全部排清。现在高明区各河道的水位都在警戒水位以下，水情总体平稳。而连日降雨之下，佛山市自然资源和气象部门都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预警，提醒南海西潮、高明洋和等地风险较高，要做好巡查、排查以及避险准备。
7: 今日开始进入到三伏天，佛山这段时间高温多雨，在高温高湿双重夹击之下，是容易引起身体不适的。市内多家医院就开贴三伏贴，帮市民科学避暑、去湿护阳。中医师仲建议近期的养生要注意健脾去湿，避免大苦大寒伤脾胃。下面请听报道。
10: 热辣辣、黐腻腻嘅夏天，唔少人靠冷气冷饮消解闷热。但系中医师提醒，久贪寒凉只会加重体内嘅湿。

0: 高明区人民医院、区众议院以及各个镇街卫生院同步开展贴药服务，雨水连绵不断，暑气裹挟住湿气弥漫天地，容易引起脾胃困乏、全身沉重等不适症状。佛山市中医院全科医学副主任中医师雷俊娜就建议话，这个时段养生要注意健脾去湿，清热不伤阳，避免大苦大寒伤脾胃，以平和和利水渗湿为主。
1: 比如我们可以做一些茶饮呢，或者说做一些饮食的一些调理，甚至我们可以做一些运动，然后对这种湿啊然后进行调理。那我们的茶饮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一些紫苏薄荷茶饮，或者紫苏陈皮茶，或者是茯苓薏米茶，等等，这些可以清热解暑，甚至健脾的可以用一些茯苓薏米，然后煲我们煲点老鸭汤啊，或者是煲的排骨汤啊，这些祛湿的，甚至的话有些的话可以用一些吃小肚啊，或者是青石啊、茯苓啊、白术啊，这种煲排骨或者是煲鸭都是可以的。
0: 雷医生仲提醒，在养生食材方面，扁豆、炒薏米、刺实是家常去湿好物，煲汤煮粥都得。五指毛桃性质温润不燥热，煲汤搭配瘦肉排骨，老少皆宜。平时仲可以食多啲冬瓜、丝瓜、苦瓜、荷叶、绿豆等清热食材。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江乐诗、陈敏珊的报道。
2: 佛山市妇联联合三水区妇联同妇幼保健院，将在19号上午在三水区妇幼举办公益游园会活动，面向6到12岁儿童亲子家庭，希望一站式解决孩子近视、驼背、烂牙、挑食、情绪敏感等的烦恼。现场设有健康讲座，邀请专家讲解视力防控和口腔健康知识。而科普市集就围绕儿童健康问题设摊互动，其中视力筛查站就可以进行屈光检测和用眼健康咨询，脊柱评估站就可以做侧弯筛查和体态的评估。另外还有小小医生职业体验，令到小朋友在游戏中学习健康知识。
3: 全国少年田径锦标赛在湖北收官，由三水儿体校培养输送的两位小将为广东夺得了五枚金牌，其中廖盈盈一人独揽女子200米、女子4×100米接力，以及是二乘一接力三项冠军。而黄婉彤同样表现亮眼，助力广东队取得两枚接力金牌。
2: 佛山市博物馆听日开始展出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百几遍唐代珍贵文物集中亮相，分三个单元展现唐代洛阳的城市风貌、市井生活和丝路气度。展期将会持续到10月18号，市民可以前往市博物馆一楼临展厅免费观展。
3: 与此同时，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杂技团打造的杂技剧《唐古白戏》就会在7月31号到8月1号登陆佛山大剧院。这出剧是以开元盛世为背景，讲述男女主角因戏结缘、坚守技艺传承的故事，将高难度的杂技、盛唐歌舞和戏剧叙事深度融合。
2: 咁睇下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嘅《佛山财知道》中午11:30播出。咁呢期嘅节目咧，将会分享真实保险案例，并且解读保单，了解非标体人群喺投保健康险嘅时候要点样做好健康告知，以及保险公司嘅核保标准。
4: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蒸汽眼贴缓解视疲劳。
5: 好视力26周年庆，946老友有福利，
4: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三日份嘅眼贴。400-780-8338。
6: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8: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稳叉烧包。

0: 名，我哋下令营见。
1: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2: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1: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2: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Okay.
3: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区域要闻。
4: 翻嚟节目，睇下各区嘅消息。顺德前五个月嘅外贸进出口咧突破1000亿元，同比增长5.8%，咁啊占咗佛山市外贸总值嘅48.6%，总量位居五区首位。其中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40亿元，同比猛增148%。欧盟咧系继续保持顺德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进出口160.3亿元，增长4.6%。对香港同东盟嘅进出口分别有72.7%同14.5%嘅增长。
5: 顺德公证处推出人防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服务，依托 iS顺德小程序，市民只需要线上提交材料，审核通过之后，只需要到现场一次完成确认，就可以同步领取人防车位的电子同纸质备案证书。完成备案的车位信息，可以在二次交易中快速核验。新做法具备法定证据效力，数据不可篡改，办理全程可塑的优势，从源头有效防范一车位多卖、权属不清等的纠纷。
4: 禅城发布自动驾驶3年行动计划，提出实施建中心、开场景、搭网络、优服务、肉链条呢五大行动，力争到2028年形成百台自动驾驶公交、千台功能型智能车、百亿产业集群的产业格局。另外，禅城亦都会建设全国首个功能复合型自动驾驶产业中心，依托原石湾客运站等存量资源，将企业总部、产品展示同应急调度等功能集中起来。当日仲揭牌成立了禅城区智能交通运营服务中心，一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5: 南海今年提出峰会、百场等工作揸手，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半年来已经成功举办60场行业峰会以及产业对接活动，吸引超10万人次参与。另外，南海仲推出院士回访计划，按照一名院士一个专场对接方案，组织企业开展面对面深度沟通。下半年南海将持续举办各行业重要峰会近80场。
4: 南海严查家具市场傍名牌的乱象，在九江查处了2起典型案件。其中有一家家具公司在网络平台开设网店，宣称是香港海马床垫旗下企业。经过核查，是没有办法提供授权证明以及助证材料，构成虚假宣传。另外一家在床垫产品上突出使用了红双喜的标识，同上海红双喜公司驰名商标高度近似，涉嫌侵犯商标专用权以及虚假宣传。市监部门已经对涉事企业处罚，并提醒消费者网购家具的时候，对宣称所谓的国际大牌旗下或者是行业先驱这些字眼要保持警惕。
5: 高明启动驿站通航计划，人社部门联动邮政、菜鸟等物流网点，创新推出物流网点即就业窗口的模式，推动就业服务从被动等候转为主动推送。启动仪式上，高明人社部门仲同多家院校企业完成共建签约，聘任多名就业大使，后续将组建规模超过100人的就业服务队伍。活动期间仲通报，近年来高明建成30个驿即通就业驿站，即物15分钟就业服务圈，单是在去年就新增城镇就业超过8000人。
4: 三水就开展西甲赛事消防安全专项检查，以赛事主场馆为核心，辐射到周边的酒店、宾馆、餐饮商铺、娱乐场所、出租屋等人员密集区域。重点就是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应急照明以及疏散指示标志有没有完好有效，并且对消防栓、灭火器、自动报警系统等设施逐逐一测试，确保全部都可以用到。而针对发现的杂物堵塞通道、部分器材老化等问题，就当场督促责任人立行立改，没办法立即整改的要明确时限专人跟踪。
6: 早知佛山，
5: 继续来刷新新闻。广东支援广西抢险

0: 救灾取得阶段性成效。广东省应急管理厅集结五支专业应急队伍，180名救援人员，调配各类装备379台套，分两组奔赴灾区开展抢险救灾。截至前晚，广东救援队已经累计安全转移受灾群众4900人次，完成积水抽排大约137万方。下一步，广东救援队伍将持续开展排涝清淤和民生保障，全力支援当地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广东部署后汛期的防风防汛工作，要求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拉网式排查江河湖库堤防、村堤建筑物以及是日洪道等水利工程。尤其特别要关注地铁、地下车库、下穿隧道这些地下空间的防涝，逐点落实排水、挡水以及人员疏散措施。相关通知还要求加强临灾应对，紧盯每一轮强降雨和台风的过程，及时启动应急响应。
0: 热带风暴巴威继续影响东北地区，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台风暴雨和强对流预警，预计巴威将会快速向东北方向移动，为渤海海峡、黄海大埔等海域带来六到八级大风。辽宁、吉林和黑龙江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广州上半年的一二手楼合计成交超过8万套，当地房产中介协会发布数据显示，其中一手住宅成交有3800多套，成交面积34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均价就是每平方米35000多元，增长4%。二手楼成交面积就下降大约是6%。至于区域表现方面，一手住宅成交比较抢眼是天河和黄埔，同比增幅分别是47%和51%。二手住宅睇楼人数月均大约91000人，就显著高过去年的同期。分析话，受到春节假期影响，广州楼市从三月开始全面复苏，在天河马场地块高价拍出，就带动了改善型市场升温，之后五一之前又出台了税八条，优化公积金使用政策和补贴，支持卖旧买新，促进了一二手市场的良性循环。
0: 广东暑期档电影消费活动亮点分呈，档期内一共是有近80部影片上映的，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类型。其中全程在深圳取景的《功夫女中》公映4日的票房就超过6.8亿，成为暑期档首个爆款。而粤产影片《想你了》、《大唐妖探》亦都将在7月和8月陆续上映。另外，香港电影展影周将在广州、深圳、佛山三城同步举行，展映8部香港经典影片。而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亦都将会在8月在东莞举办。广东仲推出系列电影消费活动，包括发布60条影视主题线路，凭票根可以享受旅游优惠。
1: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达到4.76亿辆。公安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机动车里面，汽车占了3.71亿。另外，机动车驾驶人有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是5.33亿。截至6月底，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13.19%。其中上半年新登记的新能源车占汽车新登记量是49.42%，比例是持续攀升。
0: 咁另外啦，全国有105个城市嘅汽车保有量超过100万，咁其中成都、重庆、北京突破600万辆，郑州、苏州、上海、西安、杭州、武汉超过500万辆。二手车交易方面，上半年全国汽车转让登记1705万笔，异地交易登记二手车345万笔，同比增长近12%。
1: 四大国有银行提醒要警惕虚假的高息存款广告。工农中建近期分别发声明，话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冒用四大行名义发布所谓的存100万解锁5.25%利息，或者咩固定年化收益5%呢啲虚假的高息广告，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投资境外平台，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四家银行声明话，而家唔存在呢一类嘅存款产品啦，咁相关宣传都系虚假信息。用户对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嘅收益承诺要保持高度警惕。
0: 睇下国际方面，泰国曼谷酒吧大火，死亡人数增加到30人，另外有75人受伤，其中24人重伤。呢个系曼谷近17年嚟最严重嘅火灾。 我国驻泰国使馆确认暂时冇中国公民伤亡嘅报告。当地成立跨部门小组调查，初步判断是空调短路引发的。调查中发现起火酒吧的走火通道被堵塞，而且装修的物料都是没有使用防火材料。泰国相关部门说将会依法追究责任，并且加强对娱乐场所的安全检查。
1: 世界杯四强赛就拉开节目了。世界排名头两位的法国和西班牙经过90分钟激战，结果西班牙2-0取胜，是继2010年夺冠之后再次晋级世界杯的决赛。而明天凌晨3点有另外一场准决赛，就由阿根廷对英格兰。
0: 海关总署公布，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增长是17.6%，进口增长是26.6%，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长是39%。
1: 呢次内容就到呢度啦，咁稍后继续从946出发，关注一下暑期嘅防诈。咁啊，会请嚟市公安局嘅反诈中心啦，拆解暑期高发多发嘅骗案手法，为大家传授一啲防范嘅技巧。欢迎大家可以上佛山街 APP， 点击下边嘅花生栏目，进入我哋早晨从946出发嘅直播间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8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护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家有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7: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8: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7: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8: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9: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0: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碳，你我同行。节能钢碳，你我同行。
11: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
12: 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13: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嘅。
11: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啊，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14: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9: 946路况。
1: 好啦，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就往大力方向慢，桂华路去到南海大道路口双向排队，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位置就往丹灶，海白路喺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华路嘅桂光铁路桥位置而家双向，仲有105国道嘅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5: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